0: 也见到明天白天，贺兰山沿山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后天夜间到二号白天，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有四级偏北风，正风6到8级。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启幕。
0: 宁夏启动工伤预防第二个5年行动计划。
1: 吹哨报道解民忧，迎春市金凤区把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各位听众，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定于今天上午10:30举行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届时相关发布人将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宁夏广电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今日宁夏微信视频号、宁夏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到时收看收听。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1: 听众朋友们，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启幕，我们来听报道。
3: 开幕式上，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300余名运动员齐聚现场，以球会友，以赛结义。乒乓球世界冠军亲临现场，与乒乓球爱好者友好互动，群众演员带来了精彩的文艺展演，整场开幕式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展现出群众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据了解，本次大赛将持续4天，设有和美乡村组、农业企业组、三农情怀组3个组别。竞赛项目主要有混合团体、男女子单打和农趣农味单打。参赛对象涵盖各省区市农民代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农业科技研发、农资经营等领域企业从业者，以及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社会各界人士。大赛期间，承办地灵武市面向广大市民及全体参赛人员推出村乒游园会、村乒风物集、村乒未来会、村乒文旅季4大配套活动，既有沉浸式的乒乓互动体验，也有灵武长枣、精品羊绒、兴唐大米等农特产品与手抓羊肉、手撕土鸡、八宝茶等地道美食展销，同时设置了乒乓球机器人互动与台客球展演，呈现科技体育新趣味，推出灵武市水洞沟、恐龙地质公园、古枣西园等精品旅游线路与专属优惠，充分释放体育加农旅融合效应。
0: 那7月29号，宁夏教育优化布局暨人工智能加教育专家座谈会在迎川召开，教育部及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的相关负责人、全国教育领域专家深入研讨交流，积极为宁夏建设教育强区建言献策。
1: 宁夏系统谋划未来5至10年教育改革发展重大任务，一线一案稳妥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一校一策扎实推进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前瞻培养布局数字信息、新型材料等急需本科专业点122个，撤销同质化严重、就业前景差的学科专业点145个，全国首个部区合建的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落地运行，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试点，开发宁小宝等一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累计服务师生超1.9亿人次。
0: 那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信厅、财政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这标志着全区工伤预防工作进入第二个5年实施周期。确定以预防优先为主线，从量化目标、精准施策和协同落实三方面发力，力求从源头上为劳动者织密职业安全防护网。
1: 新一轮行动计划紧扣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总体目标，确定了三项核心量化指标。危险化学品等五类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在五年内降至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同期降幅不低于10%，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实现明显下降。这些硬性指标体现了我区从事后补偿向事前预防转变的治理思路。
0: 那么按照计划，宁夏将配套编制工伤预防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推行一业一测、一企一测、一岗一训的定制化培训，并探索建设自治区工伤预防智能监管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度。同时计划明确填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政策空白，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保障范围。
1: 为了确保任务落地，九部门计划细化出部门联防联控机制，推动专业化能力建设，深化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机制，完善事故监测预警体系等十项举措。值得关注的是，工伤预防工作成效将被纳入各地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体系，以考核倒逼责任落实。
0: 那如何打通基层治理堵点，让群众民生诉求渐渐有回应？昨天，由银川市文明办、金凤区文明办、金凤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主办的“城市文明爱要一起，带着问题进社区，吹哨报道解民忧”活动走进银川市北京中路街道。这场开在社区的问政会，将群众诉求的直通车开到了百姓身边，实现了居民出题与部门答题的精准对接。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4: 地缘巷51号存在锂电池集中存放的这个点位，
5: 当天设在银川市金凤区锦绣苑社区会议室的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金凤区北京中路街道各社区负责人逐一梳理上报前期摸排汇总的十项群众急难筹盼事项，集中向到场的各职能部门反馈，内容涵盖老旧小区危墙整治、污水管理维修、物业纠纷化解以及道路人车混行、非机动车停放等基层治理难题。针对各类民生诉求，银川市市政管理局、银川市林草

0: 错，压实了责任。美轮部门回应结束后，现场居民亮出表情牌表态。银川市北京中路街道清心苑社区党委书记徐书元：
1: 我们社区呢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现场各部门呢也是予以了解决和解释，给我们答复，也提供了这个解决的方案。那通过其他社区提到的问题，也是让我们学习到了这个解决的方式方法。
0: 在自由发言环节，观众席的居民代表还围绕小区环境整治、设施维修维护等问题畅所欲言，工作人员现场记录、逐条登记，确保诉求有人听，问题有着落。银川市金奋区景星苑社区居民温中心老人现场提出了一个关于小区治理的问题，在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解释解答后，老人高兴地说：
2: 走进社区解决问题，这个方法很好，尤其是前面介绍的几个事例，你像蓝山鸣笛都现场得到了解决，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大力提倡，为居民办实事，只有这样深入到居民身边来，这个事情才能办好解决好。
0: 今年以来，银川市深化城市文明爱要一起品牌建设，深耕城市精细化管理。金奋区依托金奋一家小程序，畅通线上名义上报渠道，线下联动多部门下沉服务，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疏解民困。据了解，本次北京中路街道专场活动是银川市金奋区带着问题进社区系列活动的第二期，此前活动已经走进上海西路街道清水湾社区，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活动构建起的事前摸排、现场会商、多元服务的治理模式，更是有效破解了跨部门治理的壁垒，进一步明确了各单位职责边界，为基层社区治理积累了可复制经验。银川市金奋区委社会工作部四级主任科员马慧平：
1: 下一步呢，我们区委社会工作部呢也将常态化持续开展带着问题进社区活动，全程跟进督促各责任部门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确保我们走访发现的各类基层治理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呢，能够及时的整改到位，常态化的落地见效。
3: 听众朋友们，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自治区党委决定表彰一批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近日，中共宁夏区委组织部公示拟表彰人员和基层党组织名单，三名退役军人榜上有名。今天时代先锋榜样的力量专栏节目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全区优秀共产党员西集县十字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徐智慧的事迹。
4: 徐智慧扎根基层消防救援一线21年，始终践行我是党员我先上的铮铮誓言，坚守人民消防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入职以来，先后参与各类灭火救援5000多次，营救疏散被困群众8000多人，荣立个人2等功一次、3等功一次，先后被评为中国骄傲、宁夏英雄、首届宁夏十大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
3: 2008年汶川地震，22岁的他主动请战，奔赴北川、汶川灾区，12天翻越多座险山，累计搜救受困群众63人，转移受灾群众144人，妥善交还群众遗留财物近160万元。曾冒着滑坡余震的风险，徒步7小时转运被困100余小时的高龄老人。从业期间，他带队处置液化气槽车泄漏、冰湖坠童、粪池救幼童等多起急难险情，其中深井营救2岁孩童的事迹被30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全网阅读量破1.2亿。
4: 舍小家为大家是他的工作常态，从警20多年，19年缺席了除夕团圆，始终坚守着执行备战一线，立足辖区消防安全建设，他牵头组建火影卫士消防志愿服务队，深入全县19个乡镇、164个村居，开展消防科普宣讲，因地制宜向村民、老人、学生普及防火避险知识，牵头帮扶16名困难学子，累计捐资50000多元。那作为基层消防领头人，徐智慧以党员本色冲锋在前，用热血与坚守守护一方平安。
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

0: 同心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海原县和固原市有中雨，部分乡镇累积雨量30到50毫米，个别站点50到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综合前期降水及预报的雨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自治区气象局于7月30号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黄色预警，预计呢7月30号的20点至31号的20点，原州区南部、彭阳县、隆德县、金源县、西吉县东部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海原县南部、原州区北部、西吉县西部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比较高，需要做好防范准备。
0: 那另外呢，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白天，贺兰山、盐山和固原市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8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有4级偏北风、正风6到8级。那么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临近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1: 当前呢，正值我区七下八上的汛期，强降雨天气呢一发多发，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洪涝灾害风险呢将持续加大。广大市民、游客雨天出行呢，一定要多加防范，切实筑牢安全防线。
0: 那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出行前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的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必要时调整或取消出行计划，切忌盲目出行。自驾游客在遭遇暴雨天气时，应尽快将车辆驶离危险区域，转移至安全地带。一旦车辆不慎落入水中，要保持冷静，迅速打开车门逃生。如果因为水压无法打开车门，应该立即使用安全锤等工具敲击车窗玻璃边角部位，破窗脱险。
1: 游客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前往强降雨易发区域旅游，应当配备防暴雨、洪水等所需的用品。行程中呢，要多留意安全预警提示，听从导游或领队的安全提醒，及时躲避暴雨和雷击，防范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0: 那应急管理部门特别提醒大家，游客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购买旅游意外保险，那么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如果遇有生命危险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近日由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的首届同心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博物馆讲解员大赛在北京圆满落幕。我区选送的2名讲解员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精彩的讲述脱颖而出，载誉而归。
0: 那么据了解，本届大赛主题为文脉续兴篇，同心向未来，是全国首个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国家级文博讲解专业赛事，汇聚了全国各省区的优秀讲解员同台竞技，交流切磋。
1: 比赛中呢，宁夏博物馆的讲解员甄威凭借一石在千秋、同心筑中华、西夏石雕立式志文之作讲解作品，荣获了全国二等奖。固原博物馆的讲解员马荣以民族交融的千年物证、北周出行仪仗俑群，荣获全国三等奖。两位选手立足宁夏珍贵馆藏文物，深挖文物背后的历史内涵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价值，生动讲好宁夏文物故事，充分彰显了宁夏文博讲解队伍过硬的专业能力、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宁夏台记者张华报道，暑期以来，宁夏司法行政系统紧扣为成年人安全成长核心需求，聚焦为成年人保护、反诈防骗、禁毒防毒、文明上网、防溺水等重点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暑期普法宣传活动，持续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筑牢暑期法治安全屏障。
1: 银川市各司法局创新普法形式，推出了跳蚤市场加互动游戏特色普法模式，让法律知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入脑入心。石嘴山市各司法所通过知识抢答、游戏闯关、情景模拟等趣味方式，普及未成年人保护、反诈骗、交通安全、防范校园欺凌等法律知识，织密暑期安全防护网。
0: 吴中市各司法所通过红色诵读、诵读、视频宣讲、知识竞答等形式，普及为成年人保护、防溺水、防范校园欺凌、反诈防骗等法律知识，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0: 市，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固原市各司法所走进学校，开展暑期安全教育系列专题活动，为学生送上暑期安全大礼包。中卫市各司法所深入校园，开展暑期普法宣传活动，围绕反诈防骗、防溺水、交通安全、禁毒防毒、校园欺凌等内容解读相关法律知识，通过多维普法筑牢青少年暑期法治的安全防线。
1: 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多部门协同发力，以接地气、冒热气的方式，将法治的种子播撒进校园，切实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为青少年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的暑假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2: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0: 听众朋友，在石嘴山市有一处特殊的文物鹤东庄园葡萄古藤种植区域，那么这里有200多株老藤，树龄最大的已经有200多年。那么这些老藤不仅没有退休，反而结出了企业文旅融合的新果实。鹤东庄园综合生产部的负责人龚长喜介绍，依托独一无二的百年古藤资源，庄园常态化打造研学实践、素质拓展、国防教育等特色场景。
1: 龚长喜说，这些老藤根系深达地下20米，根部粗径40厘米，2022年呢被列入了石嘴山市文物保护名录，是宁夏唯一一处文物级老藤群落。凭借其历史价值、物种价值和产业价值，这个古藤群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活态文物，也为当地葡萄酒产业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奠定了独一无二的资源基础。
0: 那么依托古藤 AP 的品牌红利，庄园持续创新业态模式，放大资源优势，创新推出的认领计划以4年40000元的价格向客户开放，客户拥有专属挂牌以及赠酒的权益。那负责人说，老藤是我们的品牌图腾，它证明了贺兰山东路种植葡萄的独特优势，客户认领了老藤，往往也会增加其他酒款的采购。小众资源更向全域经济扩容，每年暑假军事夏令营

0: 摘得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进一步彰显了宁夏本土文学的创作力量。我们来听报道。
1: 《西海固笔记》写的是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从1982年三西扶贫工程启动到2020年全面脱贫奔小康前后近40年的历史，全书近30万字，从贫困根源到生态移民，从闽宁协作到产业覆盖，几乎涵盖了西海固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季栋梁用三年时间，40多次走访，20多本笔记，他跑遍了西海固的山梁沟卯，碰上谁就跟谁逛闲。
2: 办了几年了？
3: 九年了，十年了，
4: 十年了。
2: 哦，就是这个，你说这周边土地是不是让人给封的？
3: 流转了不？
2: 流转了，那这边肯定好一些吧？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
2: 去那中央水库的时候，就碰见一个老头儿坐那，他只能他是专门来看水的。他讲起来的时候跟你讲得很生动。我们这个地方人跑到川渠去过黄河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说的，一个说是这一黄河水能装十几吊水，那个说你们吓得没敢说装一百多吊，没人说讲这种故事，也政策的落实啊，落实到实际的时候，你想他有多么激动。
1: 书名里的笔记二字也是季栋梁有意为之，他想记录下那些脱贫故事中具体的人。季栋梁常说，时代即命运，西海固终于在2020年脱贫摘帽，这就是这个时代给西海固人的命运。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
2: 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脱贫攻坚和这个乡村振兴呢，它是无缝对接的。只要是走进西海固，你深入到西海固，你写出来的觉得不像以前满篇都是苦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他不愿意见人，对，因为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如人嘛，现在去了早早的就迎着你来了，然后呢希望你到他家去转一转。
1: 从张贤亮到石书清、郭文斌、马金莲，再到如今季栋梁的破圈，西海固作家始终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在宁夏，把文学当作信仰的人还有很多。人口不足50万的西吉县是全国首个文学之乡，这里常年坚持写作的有1600多人，其中农民作家就有300-400名。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巨变就这样被扎根土地的写作者写进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里。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家协会主席郭文斌，
5: 他能够主动地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的现场，主动地展现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写出了时代的温度和时代的呼吸。
0: 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

0: 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
8: 守护消费信心。
9: 暴雨来袭，洪浪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2: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3: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2: 8月多个新规来了，事关飞行员学员选拔、快递外卖、新能源汽车维修等事项；
13: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
12: 市场监管总局对饮料类食品安全进行了抽检，合格率达99.45%。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听众朋友们，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定于今天上午10:30举行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闻发布会，届时相关发布人将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将进行现场直播，宁夏广电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今日宁夏微信视频号 AM891 FM10

0: FM96.1 宁夏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到时收看收听。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那接下来我们了解国内新闻。那么八月份开始，一批新规呢即将开始施行。那么哪些与你我的生活有相关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部制定生态环境基准的职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

0: 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将于8月1号起施行。办法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个人名下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需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交验车辆。车辆停止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需在停用之日起30日内变更普通号牌。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办法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
1: 听众朋友们，记者呢昨天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止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2: 那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
1: 此次抽检呢，覆盖了生产企业、餐饮单位、超市、食堂、小摊贩以及网络销售平台等多个环节，重点针对果蔬汁类饮料、包装饮用水、蛋白饮料等消费量较大的产品，开展微生物、食品添加剂、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8大类214个项目的检测。
2: 那么针对抽检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依法开展核查处置，督促相关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及时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设专章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设定了目标规模，明确重点路径，做出系统部署。赛事经济活力十足，体育消费场景多元，装备制造提质升级，我国体育产业正以年均2位数的增速成为国民经济的活力增长极。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3: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目标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4: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副院长王兆宏。
5: 那规划呢，一方面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的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呢，持续支持村超、村 BA、村排等群众草根赛事，分层做强赛事经济。
3: 在贵州榕江，今年以来村超赛事的规模再创新高，共计137支乡村球队踊跃参赛，累计开展的520多场精彩赛事全。

0: 方位展现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当地将新赛季的赛事与非遗展演融合，全新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约506万人次跟着赛事去旅行，同比增长7.20%。职业赛事同样火热，2026赛季开赛以来，中超上座数据持续走高，屡创纪录。成都凤凰山、大连梭鱼湾、上海8万人，多座主场持续满座。中超凭借整体火爆的球势，稳居亚洲场均上座人数第一。
1: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联合会理事长李克明：
2: 俱乐部呢，不再只重视90分钟的比赛，而是通过各种主场活动，将主场打造为球迷社交、文化打卡、家庭消费的目的地，将球迷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消费者变成共创者。
0: 从举办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到自主打造赛事 IP， 我国正创新打造独具特色的多元化赛事生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战略规划室主任魏国学：
3: 体育将成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的重要领域，一场赛事带动的将不仅是门票消费，还包括餐饮啊、住宿、交通、旅游和文创产品等关联消费。展望未来5年，体育将更加深度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4: 那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以进一步推进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体化、制度化。
5: 本次试点期限原则上呢是1年，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约15个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并依程序做好试点申报和确定、组织实施和总结推广，同时明确协同普查、科学认定、建立名录、有序公布、保护传承、创新利用、健全制度、完善机制4项试点任务。试点工作开展1年后，两部门对试点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提炼形成典型经验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
5: 分领域看呢，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信息服务、创新设计服务等3个行业大类的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0.5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个百分点。
5: 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7个百分点。
4: 那目前的我国正值中伏，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中伏将持续到8月13号，共计20天，属于加长版的中伏。气象专家介绍，今年中伏持续时间长，气温偏高，湿度偏高，公众需要注意防暑。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我国一般于7月中旬到8月中下旬依次进入初伏、中伏和末伏3伏天，此时气温达到最高，湿度最大，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中伏又是其中最热的一段，其天数不固定，大约为10天或20天，由夏至到立秋之间更日的数量决定。进入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出现高温。
1: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
6: 进入中伏，暑热正盛，预计未来一周我国高温范围依然比较大，像新疆、内蒙古、甘肃西部、东北地区西部多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特点是时间更长，今年中伏长达20天，全年三伏更是达到了40天的加长版。这意味着高温高湿的闷热周期被拉长，而且体感更闷。中伏期间，受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湿度较大，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不仅白天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较高，公众需格外注意防暑降温。
1: 听众朋友们，近期呢，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影片当中啊，多次出现了"永乐"二字，其文化溯源呢，直指山西运城市芮城县的永乐宫景区。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景区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的游客量较6月增长了超20%。我们来听报道。
2: 走进永乐宫三清殿、纯阳殿等核心古建筑群落，古朴的元代殿宇与绝美的传世壁画交相辉映。游客穿行红墙古建间，对照电影画面探寻文化原型。从朝元图飘逸灵动的衣袂线条、宏大规整的穹顶架构里，读懂八仙人物渊源与元代壁画的艺术魅力。
3: 游客于杰。
4: 知道这个吕洞宾就是出生于咱们山西芮城的永乐镇也通过这里面的一些故事了解了一下吕洞宾这个人物对其的这个生平呢有一些更多的了解，让人物形象呢更为的鲜明。
3: 游客陈修齐。
5: 我觉得这里的壁画都很美丽。
2: 火爆的还有景区文创，在店铺中不少游客驻足挑选，将承载着八仙典故与永乐文脉的文创带回家留作纪念。
3: 永乐宫景区讲解员杨萌。
6: 这段时间游客量持续增长，那么对应大家影迷朋友的热度，我们景区专门推出了文创产品，由福禄寿三星八仙人物摆件让大家更好的来进行实景打卡。
7: 那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了解到，眼下呢，部分装有驾驶辅助系统的车辆新增加安装了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处于驾驶辅助系统的行驶状态。但是当前小蓝灯的存在着灯光滥用的情况，很容易引发安全风险。
1: 专家表示呢，尤其是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感官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这个指示灯的车辆呢，会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了路面通行的风险。
7: 那么在国内呢，根据相关规定，目前还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原则上不应该使用规定以外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的装置。那么在国际上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着争议。
1: 专家呢同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呢正在相关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定修订，同时呢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测验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
7: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下周再见。稍后请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特别节目。
8: 百年军史，薪火相传，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从烽火峥嵘岁月到新时代强军征程，贺兰山下一代代驻宁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接续奋斗，砥砺初心，强军新军，不负时代。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防时空特别节目。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9周年，从南昌城头第一声枪响到今天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人民军队军旗涌向党，战旗猎猎红。本期节目我们回望军史，读懂强军思想，走进驻宁官兵，共上全民国防教育一课。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枪声划破长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大幕就此拉开。1949年3月，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军

0: 奇的决议。同年6月15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明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加五角星加812字，军旗红源自党旗红。习主席深刻指出，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贯彻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支部建在连上的基因，古田会议的光芒，在今天化作驻训场上的誓词，抢险一线的背影，军旗高高飘扬，这是人民军队99年不变的根与魂。99年前，起义部队拿着步枪梭镖闯天下，今天人民军队已步入体系化、智能化、全域化发展新阶段，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构建起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三舰递进，福建舰完成电磁弹射、舰载机起降与跨海区训练，歼20、运20、空警600列装成式，东风系列导弹威武受阅，191远程相式火箭炮、四川舰新型干扰弹画面在制胜宣传片中公开。2025年9月3号，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场上，受阅装备全部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多数为首次亮相。从朱日和实兵对抗到台海、南海、东海联合演训，从亚丁湾护航到海外撤侨，人民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有信心、有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军旗飘在甲板上，也飘在戈壁发射井旁，这是99年积攒的底气。
1: 百年军史，薪火相传，红色血脉生生不息。从烽火峥嵘岁月到新时代强军征程，贺兰山下一代代驻宁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接续奋斗，砥砺初心，强军新军不负时代。
0: 贺兰山下黄河东岸，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近年来，他们紧扣先进战斗力，加强练兵备战，在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保障多兵种重大演训，在营区训练场苦练合成突击、特种救援、应急触突本领，忠诚不只是口号。2022年6月，宁夏吴中一名男童坠入氯化蓄水池，正在检修的武警宁夏总队吴中支队战士任志强、杨鹏、方启飞、卞政委、何宇冒险下水，托举控水，心肺复苏，军装裹住孩子发抖的身体，一条命被人民子弟兵抢了回来。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寻堤护林到抗洪抢险，驻宁官兵在应急触突、维护稳定、国防教育、民族团结中勇挑重担。自治区党委政府走访慰问时评价他们，在抢险救灾、应急触突上冲锋在前，在维护安全稳定、开展定点帮扶上不遗余力。塞上风沙大，军旗不卷尘，筑牢政治忠诚，聚焦练兵备战，驻宁官兵用脚步丈量防线，用肩膀扛住安危。建军节不只是军人的节，在宁夏，驻宁部队长期参与校园宣讲、军训支教、红色场馆讲解，把八一故事送进课堂。地方党委政府把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写进双拥工作日常，落实拥军优属，解决三后问题。青少年读懂军事，才知道八一二字多重，群众走进训练场，才懂为何要尊崇军人。国防教育的落点是把军旗高高飘扬，种进下一代心里。关键时刻有人扛枪，也得有人懂枪为谁而扛。军旗涌向党，强军为复兴。从1927到2026，从南昌到塞上， 从步枪到福建舰，人民军队99年走的是忠诚之路、圣战之路、为民之路。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特别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在八一军旗下列队，向99载峥嵘致敬，向驻宁官兵致敬，向每一位关心国防的您致敬。
2: 刷会儿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

0: 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去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4: 1061北京时间9:0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这点新闻。6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大饮料类食品安全抽检力度，共抽检5.09万批次，结果显示合格率99.45%，安全状况良好。抽检覆盖饮料生产企业、中小型餐馆、超市、食堂、小摊贩等生产经营场所及网络销售平台。抽检产品包括果蔬汁类饮料、包装饮用水、蛋白饮料等热销产品。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增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了多元化的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

0: 稳步释放。国家统计局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的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拉动了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十多天已经获得近10亿元的票房佳绩。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进入了第二个比赛日，紧张激烈的比拼之外，参赛选手们纷纷为贴心的赛事保障、秀美的城市风貌点赞。当天，男子单打18至40岁组、41至65岁组，女子单打18至40岁组、41至65岁组四个组别，相继展开了半决赛和决赛的巅峰对决。记者从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治区商务厅将联合自治区公安厅、财政厅等部门，于近期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此次补贴适用于在区内交售老旧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并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完成注册登记的全新合规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的个人消费者，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其中电动摩托车单辆最高补贴500元，电动自行车单辆最高补贴600元。近日，2026年希望工程安踏运动会安踏体育课教师培训进阶班开幕式在青铜峡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安踏团联合发起，依托闽宁协作机制，汇聚全国13个省份的师生与冠军运动员，以体教融合助力乡村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下面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滚月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2: 身体疼痛

0: 后，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1: 垃圾遍地扔，
1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1: 饮料瓶子飘我家。
1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1: 都刻着到此一游。
1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1: 我全摘走。
1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4: 第一次迈开双腿，
12: 第一次吃饭。
15: 爸，慢慢吃。
14: 第一次系鞋带。
1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4: 第一次
1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3: 来爸爸抱，哎，
1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5: 妈妈，
1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
16: 是热线暖人心。
17: 你好，民生热线。
16: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们，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关注到几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呢说，这个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啊？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啊，是关于这个路灯不亮很长时间了，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去寻求相关部门啊维修。还有呢，购买家居产品之后啊，家中有事儿想要退款，为什么不能够给退呢？还有一个问题啊，是这个门面房的门口卫生啊，这个没有人去监管，到底是物业负责还是城市管理部门来进行负责呢？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锁定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 0951-5117-891。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啊，您都可以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寻求我们的帮助。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民生热线的板块啊，把您的问题呢反馈到我们的黄河云市板块当中来。我们的记者呢在接到您的诉求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啊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三五的时候呢9:10啊将会进行现场直播。好，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9:1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热线回复哈，今天收到的第一条热线节目呢是来自于石嘴山市的平罗县的罗先生咨询的问题。罗先生啊和我们的节目组反馈说自己呢最近啊去办身份证了，去了3次啊都排到了号。那么市民大厅呢办理业务啊，上午是发120个号，下午呢是120个号。他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群众办理的需求这么大，业务窗口呢不能够增加办理的这个窗口和人员呢？那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平罗县公安局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么就这位罗先生反馈的关于市民大厅办理业务排号的事情呢，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平罗县公安局给出的相关回复。
1: 因为平罗县11万人身份证到期了，今年每天上午下午都是上午110号，下午110号，每天得排号的。他可能来太迟了，没排上号。70、80年身份证都到期了呀，二代身份证全部都到期了，2个窗口，2个拍照，2个办理。其他崇港、黄渠桥，然后姚府、曹乐、红矮子，全国各地都能办，不可以办。早上8:25发号，8:30上班，下午2:25发号，2:30上班。因为人太多了，你如果要排队的话，所有人排上队，你到底办还是不办？因为今年就11万人都到期了，人就特别多，不像往年人一天可能就办个，最多就办100个。现在一天有时候像上午110号办完之后还要加号呢。
0: 好，那刚才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这个记者啊联系到的平罗县公安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回复哈。他也是特别提到了哈，说这个今年呢预计平罗县啊将会有11万多到12万的群众啊这个身份证的这个到期了，都需要进行期满换证。那么政务大厅啊它只有2个出证的窗口，每天的办理量呢已经是窗口的极限了，几乎啊这个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加班，工作压力非常的大。目前呢平罗县公安局已经在黄渠桥派出所啊、这个姚府派出所以及崇港派出所、红崖子派出所呢增设了4个身份证的受理点，而且呢平安平罗的这个公众号呢也是多次的发布了这个公示，已经啊将这几个新增的啊咱们这个身份证的受理点呢投入了使用。那也在这里呀、请我们的这个群众啊根据自己的情况呢就近去进行办理。同时呢这位工作人员也是提到了这个身份证啊全国通办啊，您可以呢选择就近的身份证的受理点去办理您的身份证。比如说这个平罗的这个听众朋友，您也可以选择在银川大屋口惠农啊都是可以进行这个身份证的办理的。那么平罗县的政务大厅身份证的窗口啊每天的早晨8:20左右呢开始发号，下午的2:20左右发号啊。那请大家呢一定要提前的预算好时间前往窗口去排队领号。好，继续来关注到呢我们在黄河云市啊这个民生热线的栏目平台上面呢接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这位听众朋友反馈说啊，位于平罗县鼓楼南街两边道路的路灯已经很久不亮了，希望啊这路边的路灯能够尽快的维修好，方便周边群众的出行。那么就这位听众朋友留言的问题啊，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平罗县城市公共事业管理所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么就这个路灯不亮的情况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2: 路灯是因为它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热机，他说电器故障了，然后导致这个路灯不亮，但是现在已经修好了。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啊这个工作人员已经回复了啊，这个路灯呢之前确实有这个不亮的情况啊，但是现在呢已经是修复好了啊。那么他们已经是第一时间安排路灯的维修人员呢现场实地的进行了查看啊，因为之前呢是这个路灯的热机电器故障导致呢路灯不亮啊，那么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照明。那么在这里呢也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这个特别的说一下啊，您也可以呢到现场去实地的看一下这个路灯是否已经维修好了，如果没有维修好了，也欢迎您呢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在平台留言给我们。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啊。我们黄河云市的这个平台当中啊，又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葛女士咨询的问题。葛女士呢说，自己和家人啊，在2026年的5月4号于银川市新庆区月星家居的3楼舒达店中啊，订购了2个床垫和2个床架，总共是25,500元。当时呢，已经支付了15,500元的预付货款。因为这个床架呢是定制款，当时呢没有与销售确定颜色啊，这个销售就明确的回复啊，说您可以先不下单。后来呢，因为家中有人啊生病，着急用钱，那么在2026年的7月18号呢，葛女士呢又找到商家去进行协商，希望啊这个退一大部分的货款先用来急用，等到后期呢再支付尾款来进行收货。但是商家却告知她说啊，这个商品呢已经发货了，不能够给她进行退款了。那么当时啊，双方其实并没有确定货物的颜色，所以说呢，商家自行发货应该是属于违约的。现在的这个诉求啊，葛女士就是希望能够全额退还她已经支付的预付费用。在接到葛女士的问题之后呢，记者就联系到了月星家居舒达店的一位曹女士。关于当时双方购买商品的具体情况呢，这位曹女士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3: 2个月之前他订的，然后后来呢他就是要过来退款。刚开始我们跟工厂协商，因为货已经下了，我就不能给他退，这边商场给他协商，然后我们又跟总部补，他就说意思让我们给他先退上点钱，他应急。我们就沟通呢，前面就是他总共的单子是25,500，然后他付了15,500，他让我给他退上1万几来着，那就是留4000块钱。刚开始呢，就是订单的这个人是这个男士，就是他女朋友就来让我给他退这个款，说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然后呢，又后面他不是当时中间也有一个我们商场的人就介入给调和，意思说那你要不这样，你给他给他先退点钱应急一下，都遇到这个。我就跟总部申请，我说哎，这也确实遇到不行，我们先，他意思是把单子别给他退了，给他留上，他等后期钱周转过来了他再付款把这个货提走。然后我们沟通，他就是变动性很大，我不知道现在跟谁去沟通，就是要全额退。这个没法退，因为合同是双方去约束的。我们现在给他退的是前面沟通的给他退的是10,000块钱，合同上备注的很清楚。第一个，他这个床架，因为他有床架有床垫，确定的这个款式就是他的。然后呢床架呢当时跟他确定了，然后呢他说要改颜色，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要提前给客户备货呢，因为你已经下了，人家已经是付的是50%的款了，不是付了1,000或2,000的定金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货下完之后，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员工跟他沟通，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他不是付款的本人，是这个女孩子，然后我说有销售跟您对接的，你给我看一下，他说没有。现在我想表达意思，第一，我们并没有说不是通过他的确认我们给下的货，因为这个东西白纸黑字都在上面写的，我们货现在下回来了，集团也申请了，也给公司这边下完单的也申请了。那现在事情发生这样，他后面就是这个下单的这个男孩子就给我们打电话说，姐，我也不退了，我再去转了看也没办法看了，你要不就先给我退上一部分，我们先把这个就是家里的确实需要钱的先把这个周转一下，然后呢等到后期的话，我这边大概就也就明年我再过来再定。后来他就说退这个，我就给他申请了给他退10,000，他说让我给他退11,500，一会儿就是退，一会儿又是不退，一会儿又是就是各种的变来变。我说你要是没有想定好这个，你要是你女朋友过来处理这个事情，那就不要拦了。第一个，我们认合同和付款的本人，就我没办法跟谁去沟通这个事情，我们。

0: 时是他把这个客户带到我们店里的，他协商的时候他说你要不给退上10000块钱，就是说也行呢，他们现在确实要凑钱不容易，说你给公司再申请申请怎么样。然后呢我已经申请了很多，我这个申请都打了很多遍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这几天我们也都在没有联系过。首先的话您看这个我们确实已经尽力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给他退完，我们依旧是保留着他的产品，我们并没有说这个成为违约金了，这个就是我们退款也有退款的说明和流程呢，啊，不是说我们要去以这样的方式去，也不会，你可以选到你5500的产品也可以。哪种情况是违约金？就是你这个款，你这个单子决定直接不要了，然后我们现在就要那个，那你要走到这一步，就我上次也给他讲了，我们合同上也有上面标注的很清楚，我跟他谈过违约金，他意思违约金太多了。我说那现在你最终你给我告诉就是你要周转款的一个问题，我前面确实是走不到这一步，就是说我们进入的款项我再要申请给您退出来，其实这个就叫借款的程序了，知道吗？
1: 好，那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所听到的呢，是记者联系到的我们这家商店的负责人曹女士给出的相关回复哈。她说呢，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在订购了产品2个月之后呢，到店里啊表示家里有事要退款，他们店里呢也是考虑到了顾客家里的情况，就向厂家呢申请给退部分的货款10000元，但是呢这位顾客不同意，一直在店里面闹，而且当时签订的本人也没有来，一直是另外一个人呢在和店家进行协商。要退还全部的费用啊，这个商家是不同意的，同意退还10000元，剩余的5500元呢可以后期选购店里的其他商品，或者继续保留现在所订购的商品，那么后期呢再付剩余的费用，这个合同里都是有所体现的。其实呢作为这个商场的管理方啊，商家呢和消费者发生选购商品退款是否介入协调，有没有规定选购的商品是否可以退款，这个呢银川市新庆区月星市场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呢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我们稍后呢在半点过后呢来一起关注一下这位负责人给出的相关回复。那么在这里呢小慧其实也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在购买这个物品的时候，尤其是定制商品下单之前啊，您一定要在合同里啊写明未确定款式颜色不得发货这样的字样啊，这样呢就可以留存销售聊天的记录啊，录音作为您维权的凭证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

0: 新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3: 临时的9:3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刚才呢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葛女士咨询的关于自己呢在迎春市新庆区悦兴家居3楼舒达店中订购床垫和床架啊，当时支付了15,500元的预付货款，那么后期呢由于家中有事儿啊，需要急用钱，那么找店家呢进行协商，想要退一大部分的货款，但是呢店家回复啊只能够呢退10,000元，剩下的这个呢是不能够退取的。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连线到了我们这位葛女士啊所购买的店家的一位负责人，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是说呢作为这个店家，他们现在呢只愿意承担哈、啊、这个退还货款一部分啊，那么剩下的5,500元呢可以用于后期呢来选购店里的商品。那么作为商场的这个管理方啊，商家呢和消费者发生了选购商品的退款，是否啊需要介入去进行协商，有没有规定选购的商品它是否可以进行退款呢？那就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迎春市新庆区悦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那么他呢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4: 我们商场当时给他协商了，就是店面，然后我们负责人以及这个顾客三方做一起协商了，完了当时是协商结果都不同意嘛，就顾客也不同意，店面也不同意。顾客的诉求好像是他只愿意承担2,000元的违约金，然后并且这2,000元的违约金要作为后续就比如说他再去店面买东西的一个货款，然后商家是不同意。然后呢他当时商家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商家当时比如说店里面的所有的型号它相对应的都只有一种颜色，然后呢顾客当时已经选好了型号了，已经是给备货了什么的，然后店面是需要他也没有说是退，然后店面是需要他承担违约金的嘛，然后但是顾客人家只承担2,000，我没办法要求店面你必须得把钱今天一定要退给人家嘛。
3: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记者啊采访到的悦兴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哈、啊、给出了这个回复。他说啊，这个退不退呢还是要看商家的情况，因为商家呢也有运输的相关成本，那么商家只有啊这个退还部分货款的这样一个权利啊，那么商场呢只是进行商家和这个顾客的协商。同时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迎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庆分局银谷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他们表示啊这个事情呢他们还在核实当中，随后呢会进行回复。那本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会联系到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葛女士哈、啊、但是她的电话呢一直无法接通。在这里呢小慧也是特别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问题呢想要反馈给我们的节目组，一定要保持自己电话的畅通，因为我们随时呢会有一些相关的情况啊和您进行了解。
2: 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3: 好，下面的时间呢，来关注一组市场监管资讯。联合约谈传压力，合规经营促发展。银川市新庆区召开机动车及配件销售单位约谈暨培训会，为了切实规范辖区机动车及配件销售企业经营行为，压实市场经营主体质量安全责任，督促机动车销售单位依法依规经营。2026年7月24号上午，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庆区分局联合商务部门召开辖区机动车及配件销售单位约谈暨培训会，辖区家用汽车、货运汽车等机动车销售单位和车辆配件销售单位主要负责人、质量监管人员参加了会议。本次约谈培训呢，坚持问题导向、部门联动、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联合约谈加专题授课加承诺建诺的方式进行，聚焦机动车销售领域群众反映集中的质量安全、虚假宣传、价格违法、消费维权等热点问题，面对面传导监管要求，手把手指导企业合规经营，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会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工业产品销售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开展专题培训，重点讲解了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经营宣传和价格行为规范、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等内容，督促各销售单位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做到守法经营、诚信经营，从源头上防范质量安全风险。下一步呢，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庆区分局将以此次约谈培训为契机，持续深化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大辖区机动车及配件销售市场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对承诺事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核查，依法查处质量违法、虚假宣传、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约谈培训成果转化为企业合规经营的实际行动。好，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以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税收连连看。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畅通纳税诉求，深化便民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12366，为您服务。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宁夏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税收连连看节目，我是小慧。本节目呢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支持播出的。在节目当中啊，将会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来为大家呢解读税收政策，解答涉税疑问。如果您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经营或者办税当中遇到的问题，欢迎您呢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或者呢通过微信搜索宁夏新闻广播来参与互动。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宁夏税务工作人员安文新，为大家呢详细讲解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补贴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相关问题。首先呢，有请出安文新。文新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我是宁夏税务工作人员安文新。
1: 好，非常欢迎安文新啊。这个最近的高温我们大家也都感受到了，很多用人单位呢都会向员工呢来发放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补贴，或者呢会采购一些清凉的饮料、防暑的药品等等相关的物资啊。那么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员工自己拿到的这个高温补贴，他需不需要扣个税呢？那企业相关支出能不能够在企业所得税前来扣除？我们先从这个最基础的问题聊起啊，就是现在呢经常会听到这个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补贴，还有这个防暑降温费等等这些不同的说法，很多朋友可能分不清楚啊，这几个它是不是叫法不同，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回事呢？所以首先啊，请这个文心呢给大家明确一下高温津贴和防暑降温补贴。

0: 些啊，它在这个性质上到底有没有一些核心的区别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是必须要明确的基础问题，把两者的性质区分清楚，后面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处理就很容易理解了。虽然呢都和高温相关，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不能够混为一谈。第一呢，它的法律性质不同，高温津贴呢是法定的岗位津贴，是依据国家和地方高温作业劳动保护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向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发放的保障性待遇，具有强制性，符合条件不发放呢就属于违规。而防暑降温补贴呢也叫防暑降温费，属于企业职工福利的一种，是企业根据自身经营情况和福利制度自主决定发放的待遇，没有强制发放要求，属于企业自主福利范畴。第二呢，发放的对象不同，高温津贴的发放对象呢是特定的高温作业劳动者，也就是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至33摄氏度以下的岗位人员，所以它仅针对一线高温作业人员，并非全员都能享受。而防暑降温补贴通常是企业向全体在职员工普遍发放的普惠性福利，没有岗位限制，即使呢办公室内勤人员也可以享受。那第三呢，发放的标准与形式不同，高温津贴有明确的地方执行标准，包括发放的月份、每月发放的金额都有统一的官方规定，一般呢以现金形式按月随工资发放。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冲抵高温津贴，而防暑降温补贴没有统一的发放标准，形式呢也灵活多样，它可以发现金，也可以发实物，比如发一些清凉饮料啊、防暑药品啊，这都是可以由企业自行决定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对于银川某建筑工地上的户外施工人员、环卫一线作业人员，企业需要按宁夏规定标准给他们发放高温津贴，这是法定必须发放的。那如果企业夏天给办公室所有员工都发一笔消暑费，或者统一发放绿豆啊、冰糖等物资，这就属于防暑降温补贴，是企业的自主福利。
0: 哦，原来是这样子哈。这两个呢，其实一个就是法定的岗位津贴啊，一个呢是企业自主的员工福利哈。这个性质差别其实确实还挺大的啊。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个人所得税的问题了。企业给员工发放的这个高温津贴和防暑这个降温补贴，它需要啊这个给员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吗？大家比较关心这个问题，文心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嗯。
1: 关于个人所得税的处理呢，我们要先明确核心政策依据，再进行说明。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6条第一项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那总的原则是，个人从任职单位取得的津贴、补贴类收入，原则上都属于工资薪金所得的征税范围。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活补助费范围确定问题的通知，从福利费和工会经费中支付给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补贴补助，不属于免税的福利费范围，应当并入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那也就是说，这份人人有份的福利性补贴并不能作为免税收入处理。那因此，无论是以现金形式发放的高温津贴，以及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发放的防暑降温补贴，均属于与任职受雇相关的补贴性收入，应并入员工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由企业依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0: 嗯，那么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处理就非常明确了哈。那站在企业的角度，这些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的这个相关支出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它能不能进行税前扣除呢？啊，分别按照什么样的项目来扣除？有没有扣除比例的一个限制啊？这个相信很多企业非常的关注哈。你给大家呢这个介绍一下吧。嗯，
1: 好的，主持人。那企业所得税的处理呢，同样也要按照支出的性质分类适用不同的扣除规则。那核心呢分为两类，分别对应工资薪金支出、职工福利费支出，扣除规则呢各有不同。那第一类，按规定标准发放的高温津贴，按工资薪金支出据实全额扣除。高温津贴呢是企业依据法律法规向特定岗位员工发放的工资薪金性质的法定津贴，属于

0: 合理的工资薪金组成部分。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4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那第二类呢，防暑降温补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当中规定，职工防暑降温费属于企业职工福利费的列支范围，按职工福利费支出限额扣除。那也就是说，企业向全体员工普遍发放的现金防暑降温费，或者发放的各类消暑服食物福利，那都属于职工的福利范畴。那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40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部分准予在税前扣除，那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部分呢，不得在税前扣除，需要在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做纳税调增处理。
1: 嗯，那其实在这个实际的办税过程当中啊，肯定会有一些常见的这样一些认知和误区，或者是一些这个实操的注意事项。那下面的时间呢，还是请这个安文新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小知识，好不好？让大家重点的去留意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啊。
0: 好的，主持人。那现在高温季的相关支出单笔金额它往往是不大的，但因为性质多样，场景复杂，很容易会出现一些核算呀还有税务处理的差错。那在这里我给大家梳理两个最为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呢，是不要把高温津贴错计入职工福利费，按限额扣除，因为它属于工资薪金可以全额扣除的，那核算混淆会占用福利费扣除的额度。第二呢，是不要把福利性质的支出混入劳动保护支出全额扣除。两类支出的适用场景不同，划分不清楚呢，会带来涉税的风险。我相信只要大家把握好区分性质、分别核算、凭证合规这三个核心原则，就能够准确地适用政策，既充分享受合法的扣除权益，也能够规避不必要的涉税风险。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醒，如果各位听众网友在生活或者工作中遇到各类税收问题，大家可以拨打全国统一的12366纳税服务热线线上咨询政策，也可以登录宁夏电子税务局，使用征纳互动功能在线提问，还可以直接前往办税服务厅，我们的税务工作人员都会提供一对一的政策辅导和办税指引。
1: 好，那此刻大家呢正在锁定收看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税收连连看节目啊。那么依法纳税呢，是每个公民和经营主体应尽的义务，精准了解政策才能够让税收处理呢既合法合规又充分的保障自身的权益。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这个安文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专业细致的政策解读，也非常感谢啊，这个此刻呢锁定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网友啊，全程的陪伴和积极的互动，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能够帮助大家呢解决涉税的疑问。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税收连连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6: 你等一下啊。
5: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爸爸，我肚子疼。
1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21: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2: 垃圾遍地扔，
21: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
22: 饮料瓶子飘我家。
2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2: 都刻着到此一游。
2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2: 我全摘走。
2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23: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3: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4: 保护野生动物，
2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24: 最后的绝唱。
2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电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止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境游与入境游均实现明显增长。中国旅行社协会副秘书长龙飞表示，今年暑期出入境旅游双向升温，其中入境游热度走高，北方草原山地城市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一改入境游客

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的旧格局，出境游方面目的地选择愈发多元，南美线路中俄跨境游涨幅亮眼。听新闻之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身边的新闻。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信厅、财政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这标志着全区工伤预防工作进入第二个五年实施周期。7月30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闽宁营在银川圆满闭营。当天，一场跨越山海的青春盛会在银川温情上演。来自10个国家的70名华裔青少年，带着闽宁两地的满满收获，用一场精彩的联欢，为这次特别的寻根之旅画上了圆满句号。7月30号，银川市金凤区城市文明爱要一起，带着问题进社区，吹哨报道解民忧第二期活动走进北京中路街道锦绣苑社区。市区两级职能部门及企业代表与社区书记、居民代表围坐一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10项治理难题逐一过堂，现场定责、定策、定实现，推动一批看得见、管不了的民生痛点得到实质性的破解。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三伏的时间呢会整个长达40天，古代呢其实也有啊三伏，初伏、中伏、暮伏。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度过这样的大热天的呢？
1: 是的，今天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当中的三伏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怎么来的呢？那三伏天又应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就会详细的来跟大家说到了。
0: 是的，说到古人认为哈，伏呢就代表阴气，在三伏天呢阴气受阳气所迫，就藏在这个伏的地下，所以为了我们身体健康啊，大家应该尽量的避免外出劳作，闭门在家休养生息比较好。而且呢在古代入伏日哈、都是要休假一天的，希望可以休假，我就是好
1: 想想吧。
0: 说到三伏天呢，古代有哪些风俗习惯，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看看跟我们现当下是不是一样。说到头伏呢，一般来说古人喜欢吃饺子，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也就是说初伏一般都吃饺子，有这种伏贴伏贴的意思嘛，伏和伏都是有谐音的意思哈。然后呢说到饺子也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伏天吃面条的习俗呢也在三国时期就有了，所以才有了后面这个二伏面的说法。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明天正式入伏了，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俗语来吃一点饺子，也算是应节了。不过呢大家也会好奇，为什么大热天的本来就酷热难耐还会吃像是饺子呀、热汤面啊这些热腾腾的东西呢？
0: 说到这个原因呢，就要说到六月伏日食汤饼，它有驱邪的意思哈。你想啊，在这样的大热天，本身就是应该顺应天意，让自己发发汗，所以吃这些汤汤水水、热热腾腾的东西呢，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更多的把身体当中的一些寒气呀、用一种流汗的方式把它逼出体内。
1: 嗯，但是光吃热的肯定也不行，那一定会很难受，所以呢从古至今大家也都会喜欢在天热的时候吃一点冰冰的东西，会很凉爽。就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古代就有藏冰这样的习俗了，所以呢皇帝也会在这个时候把曾经藏的这些冰赏赐给大臣们，并且呢这种习俗流传不息，按照各等级的高低大家会纷纷去赠予冰块。每到了三伏呢，古人也会选择清凉的饮料来避暑，举行相关的风俗活动，比如说饮酒避厄等等这样的活动。
0: 嗯，确实哈，其实现当下呢我们避暑的方式跟古人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喜欢吃吃冰西瓜呀，或者是喝上一碗冰的绿豆汤，都能够帮助我们解暑降温。
1: 是的，除此之外也可以让大家来喝一点茶，因为茶也是解暑的非常好的饮品之一了。像是《黄帝内经》就明确指出过，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也就是说呢在伏天喝茶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很多民间呢也都有着喝伏茶的习俗，因为喝茶有解暑止渴的功效。而在一些凉亭里面呢，码头上、街道边，现在也仍然会保持着一些饮茶的小摊茶铺，也是体现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茶的喜爱了。
0: 嗯，我还挺喜欢那种小店小摊的，就是可以特别接地气的去享受生活哈。
2: 在草林横向万顷，半生流色半生笔，望江女

0: 有的时候呢，蚊子吸血跟你的血型没有关系，但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因素是能够吸引蚊子的。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天生的体温更高，或者是体味更大，又或者是你喜欢穿深色的衣服，这样都是更容易吸引蚊子的。大家也可以从各个角度来避免这种几率了。
1: 是的，你也来说说看你和蚊子智斗智勇的故事哈。说到古人和蚊子也是有着千年的血泪史哈，就是不光是我们怕蚊子，
0: 是的，
1: 那蚊子已经是在地球生存了一亿多年了，所以其实呢，它几乎贯穿了人类的发展史哈，并且它的种类呢有3000多。古代很多的文人墨客呢，都饱受着蚊子追逐之苦啊。你想想看，漫漫长夜里被蚊子闹得睡不着觉，只好爬起来奋笔写诗了。哎，也挺好的，我怎么没想着被蚊子咬的时候起来写一篇这个小说呀、散文之类的？
0: 反正我是崩溃的，就是拳打脚踢，希望把蚊子暴打一顿。
1: 就是我们被蚊子叮咬起来，怎么就只知道在找蚊子？你看看古人起来就开始作诗了。
0: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古人他没法开灯，也没有电蚊拍，所以没办法，只能写诗啊。
1: 好，原来如此哈，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待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古人和蚊子之间的故事。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开启了这会儿啊穿越到古代的进程哈。我们今天聊的呢和入伏和夏天的蚊子有关，那其实呢这些也都是困扰着古人的话题。
1: 是的，从古至今以来呢都有蚊子。其实我之前去逛到一些我们中国古典园林的时候，我也会很好奇，哎，他们生活在这些水边植物边，难道就不怕蚊子咬吗？难道古代没有蚊子吗？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说到蚊子哈，蚊子你知道我们在说你吗？蚊子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1亿多年了，种类呢有3000多，几乎也是贯穿了我们人类的发展史哈。刚才也说到古代呢，其实很多的文人墨客都饱受着被蚊子追逐的痛苦啊，漫漫长夜被蚊子闹得睡不着觉。他们不跟我们一样，我们起来逮蚊子，他们是爬起来奋笔疾书。
1: 是的，而历史记载当中呢，最早表达这种对蚊子的愤慨之情的呢是庄子，他在《天运篇》当中就说到了被自己被蚊子咬得通夕不寐矣。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跟我特别有共鸣，我常常就是在晚上一整夜都睡不着觉，被蚊子咬的，结果一看天已经亮了。
0: 确实是哈，你不要小看几只小小的蚊子，但是他们

0: 对，整夜逼迫的连讽带骂，就是他写下了骂蚊子的语句哈、嗯，
1: 而且写得非常的生动。
0: 来听一下：尖尖小口如锋刀，叮能痛人，叮能痒人，娇声夜摆迷魂阵，好无情，偷金云雪游自侠。啊，这个游字假惺惺，就是说形容这个蚊子哈，叮人疼，咬人痒，并且呢，它的那个嗡嗡声啊，就像迷魂阵一样。而且呢，他说蚊子好无情啊。
1: 是的，偷偷吸你的血，然后呢，还假惺惺的。当然了，这还不算是骂得最狠的，最夸张的恐怕是一位叫做风坊的明代骑士，他呢，因为对蚊子厌恶到了极点，甚至呢，用了各种办法，甚至向天祈祷，希望可以对蚊子实施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
0: 哇，看来古人对蚊子的痛恨哈，也是在这个明面上的，在他们的这个笔墨下的哈。那说到蚊子呢，其实这么久到现在，现当下，古人可能也没有能想到，他们一直讨厌的蚊子，其实还在跟我们共存着。所以其实要感慨世界之大哈，万物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生存的法则。
1: 是的。除了写诗骂一骂蚊子呢，其实我们的古人也有很多的应对方法，而且很多方法呢也是沿用至今的。就比如说蚊帐，刚刚也文飞也说到了，自己的童年呢很多时候就是靠

0: 新的样式，包括呢可以一撑就撑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的。
1: 嗯，
0: 包括到现在其实很多人家都不用蚊帐了。
2: 对，现在呢我们其实对于蚊子防范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其实有一些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古人对于蚊子这么多的困扰当中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毕竟古人还不像我们住在高楼大厦当中，相对有更好的方式来避免。他们呢有的靠水而居，有的呢这个房屋的密封性不是特别好，所以蚊子的困扰一定是更严重的。
0: 嗯，刚才说到的必备的装备，
3: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2: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1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
15: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2026年7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法律的实行，填补了民族工作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立法空白。今天我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我区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民委党组书记、主任程建龙先生， 请他为我们

0: 我们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还有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一级巡视员丁伟先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洪武先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志磊先生，固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永强先生，不站起来，不站起来。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乃香女士。首先，请陈建龙主任介绍总体情况。
1: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下面，我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及宁夏怪石落实情况向大家做一介绍。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71号令，予以公布，已于7月1日时正式实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采用序言加七章的体例，共65条。这部法律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在内容上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以及相关主体的职责要求，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发展方面都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责任，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治理急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必备、有效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机制，确立了清晰稳定的行为规范和长期预期。这部法律可以用2个第一和3个首次彰显其重要性，也就是30多年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的第一部法律，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是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国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是首次从法律层面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核心的概念，是首次在法律中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是通过国家立法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的意志的成功实践。这部法律填补了民族工作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立法空白，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对于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宁夏大地，情系宁夏人民，格外关心宁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3次考察宁夏都做出重要指示，叮嘱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赋予我们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任务。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带领全区港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宁夏各项工作的主线，紧紧围绕主线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新突破，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向新台阶，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取得新成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展现新的气象。目前我区已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区的全覆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政策大政方针，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示范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召开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作出安排部署，印发学习宣传贯彻的工作方案和专题的宣讲方案，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落地生根，一是统筹线上线下抓实普及宣传，构建全方

0: 方面多层次广覆盖的宣传格局，坚持集中选角和常态化宣传，线上宣传和线下宣传相结合，组织有关新闻媒体推出权威访谈、刊播系列阐释文章、全媒体传播推送，不断增强法律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统筹网、报、端、台、微、评等媒体矩阵，创作推出一批用乡土话语解读法条要义、宣传宣讲法治精神的短视频、微动漫，讲清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什么、倡导什么、禁止什么，推动法律宣传直达网民、走进群众，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在所党群服务中心、综治中心、法治文化教育基地、主题公园、广场、长廊，以至法治文化文艺大篷车、司法所、普法服务点等阵地，开展常态化、贴合基层实际的普法活动，开设机关大讲堂，以线上直播加线下课堂同步的方式，一次性覆盖渠市县机关干部20,000余人，集中听取专题宣讲。20分层组建队伍抓实专题宣讲，坚持上下联动，以自治区层面专题宣讲带动各地广泛开展，同步推进宣讲活动，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准确理解法律内容，自觉维护法律权威。自治区层面开展集中宣讲，成立有领导干部、专家学者、讲师团讲师等40余人组成的专题宣讲团，安排集中宣讲199场次，做到市县区、区直机关、人民团体、高等院校和国有企业的全覆盖。目前我们已经宣讲了20余场次。基层开展广泛宣讲，各市县区分级组建基层宣讲队伍，覆盖党员干部、师生、统战成员，覆盖教育、文化、宣传、政法等领域从业人员，覆盖所有乡镇街道、村组社区，采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讲，运用鲜活生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法条，让大广大干部群众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三是锚定使命任务，抓实贯彻实施，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的全过程各方面，牵引各项工作都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一主线。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5月22日召开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自9月1日起实行，以示范区建设统领民族工作，以法治之力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自治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宁夏试点推动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工作评价标准指导体系为抓手，推动各地各部门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认真查给民族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不断完善民族工作的创新举措，以依法依条例的贯彻实施，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各位朋友，总体情况我先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谢谢程建龙主任。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请大家举手示意，提问前请通报所在媒体机构。请第二排那边男记者。
2: 我是来自新华社的记者，想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详细介绍一下，步入新时代之后，宁夏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方面具体取得了哪些标志性成果与突出成就？
3: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宁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下面我就党的18大以来，宁夏围绕筑牢主线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取得的成就做简要的介绍。宁夏是全国5个民族自治区之一，历来有着民族团结的优良传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宁夏，擘画了加快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 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的宏伟蓝图。赋予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重大使命任务。历届宁夏自区党委政府一以贯之，把民族工作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先后出台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意见实施方案和评价标准指导体系等一系列文件，以融的理念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引领全区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肯定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2026年西夏林成功申遗，让世界遗产再添新元。一是全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展现新气象，实施党员干部培元固本，青少年夯基育苗，各族群众凝心聚宏，社科理论正本清源工程，连续7年开展五官百场万人宣讲7500多场次，5个认同4个与共深入人心。开展群团组织7个一批试点工作，组织花歌会、农民合唱团等文艺活动，以文融心把群众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黄河水田，共产党青，总书记好，成为塞上儿女的共同时代新生。二是统筹推进民族团结和共同富裕取得新要升，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后置发展动力，以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汇聚发展合力，各级实务规划建议和纲要专篇专章部署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工作，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每年将75%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促进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均衡。14五以来，宁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25735元增长到2025年的35184元，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生活蒸蒸日上，一起奔向共同富裕之路。三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谱写新篇章，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创新实施3项计划，培育打造红十流、青少年交流、山海青双向就业、中华情旅游促融等工作品牌。连续42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全覆盖，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社区邻里节等活动，全区城市社区全部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2026年上半年，43.6万务工人员实现跨区域就业，各族群众在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走越近，越融越亲。四是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实施法治护航筑牢主线行动，建立政策法规动态审核评估调整机制，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修订颁布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调整修订废止自治区执行婚姻法补充规定等不符合主线要求的法规文件，依法保障各族群众享受平等权利，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各族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

0: 成为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巩固。五是防范化解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拓展新路径，深入实施筑洪、防渗、净土、夯基四大工程，将民族宗教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机制，一体推进协同治理，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颁布实施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纵深推进宗教事务治理专项行动，依法打击非法宗教活动，有效防范地域利用宗教渗透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持续保持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我就介绍这么多，谢谢大家。
1: 请继续提问，请这一排的女记者。
2: 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他采用的有元器件是大画家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
3: 人民法制网记者提问：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后，我区对标制定并公布了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请问条例有哪些主要内容和亮点规定？
4: 谢谢您的提问，我来回答您的问题。2026年5月22日，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两个月后，自治区第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条例是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上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领域的地方性法规，为宁夏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夯实法治根基，提供法治保障。条例共6章56条，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遵循上位法的精神原则，承接强化上位法的制度规定，既对我区民族工作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予以立法确认，又兼顾长远对仍需探索实践的内容作出原则要求，主要有以下重点内容和亮点规定。第一，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条例要求组织开展无史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五观，加强对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推广展示，建立健全各级各类学校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共建共享工作机制，特别将我区四大工程经验做法转化为具体规定，明确建立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分类施策，实现精准化全覆盖宣传教育。此外，条例还立足本土实践，将红色资源利用、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等纳入制度规范，以法治方式夯实精神和文化基础，画好各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的最大同心圆。第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条例将我区成熟可行的实践做法上升为法规规范，明确建立健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机制，要求有序推进各民族跨区域双向流动融居，规定政府应当优化城乡建设布局规划，统筹新建住宅小区，分配保障性住房，地质灾害避险灾搬迁，引导各民族互县市居住生活。条例还采纳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迁入一家的样板经验，明确规定支持打造多民族互县市社区品牌，加快构建互县市社区环境。此外，条例对青少年交流、志愿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旅游业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予以细化，用制度温情呵护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第三，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条例明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同时，条例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民生保障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乡村全面振兴等逐一作出规定，特别是把闽宁协作30年实践成果固化入法，明确深化东西部协作，完善闽宁协作机制，拓展协作领域，创新协作方式，让跨越山海的携手共进成为中华民族手足情深的最佳写照。第四，建立健全保障与监督体系。条例细化相关主体的责任要求，明确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作，培育选树先进典型创新方式载体，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并对我区连续42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的实践经验予以立法确认，明确每年9月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月。同时，条例对工作经费保障、提升治理效能、监督投诉举报等作出具体规定，特别将塞上凤桥基层法治工作机制入法，多措并举为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提供全维度保障。总的来看，条例的制定出台回应宁夏各族群众所盼，顺应时代发展所需，必将以法治之力守护塞上热土，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根脉必将以法治之笔书写宁夏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1: 请继续提问。请第一台这位男记者。
5: 中国之声。
6: 中新社记者提问。近年来，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为民族进步团结进步事业注入了坚实的物质根基。请问，在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宁夏具体采取了哪些务实措施？
7: 感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聚焦经济发展、绿色转型、区域协同、共同富裕等重点领域，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以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一是聚焦经济发展，打牢民族团结进步物质基础。十四五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形势，我们沉着应对，综合施策，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经济总量先后跨越4000亿、5000亿大关，年均增长5.7%，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美元，综合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2819亿元，同比增长4.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1位，并列第7位。全区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向新向优。二是聚焦绿色转型，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生态底色。十四五以来，建屋攻坚成效显著，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80%以上。黄河干流宁夏段水质连续9年保持2类进出，连续3年荣获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优秀等次。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2025年末，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到12.98%、57%。能源转型清洁高效，全社会每消耗3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绿电。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7.3%。宁夏蓝、贺兰芹、六盘绿已成为我区亮丽的生态名片。三是聚焦区域协同，拓展民族团结互嵌发展空间，坚持以区域协同、城乡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银川市一主、炎黄城市群一带、固原市一副、中卫市一级协同发展，县域经济撑起半壁江山。持续实施城市更新10项工程，大力推进宜居宜业和乡村建设。十四五以来，累计争取和安排中央预算内、自治区预算内统筹超长期特别国债 等资金超过800亿元，支持实施城乡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9.13%，高于全国1.24个百分点，以城乡融合发展拓展了各民族呼欠市发展新空间。四是聚焦共同富裕，厚植民族团结进步福祉。十四五以来，每年将75%以上财力用于民生事业，办成一批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实事。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个人养老金5年增，建成互联网加教育、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两个国家级示范区，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扩容下沉，体质增效，更好满足各族群众对公共服务的新期待。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20年的2.57%缩小到2025年的2.31%，炎黄地区与少数民族居住的中南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降至1.71%，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请继续提问，请第二排这位记者。
8: 出西边雨。
3: 谢谢主持人。宁夏日报记者提问：我们了解到，固原市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总结了许多创新做法和特色经验，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9: 好，谢谢这位记者提问。固原自古以来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碰撞交融的重要区域。民族团结在固原有血脉、有传承。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途经固原时，在西吉县留下了善家及夜话的红色佳话，播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孕育了各民族亲如一家的深厚感情，缔造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近年来，固原市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以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示范区为抓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实施党员干部培元固本、青少年夯基育苗、各族群众凝心聚红、社科理论正本清源工程，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共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中国现代化宁夏篇章，一时坚持以共同理想信念凝聚共识。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战贫减贫奇迹。这是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生动写照，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共建共享的制度优势、团结奋斗的力量优势。我们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和感恩认同法治教育，通过精细对比算好教育、医疗、交通等十笔账，以村言村语我来讲、乡音传党音等方式讲清楚府从何来、汇自何处，各族群众自觉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持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百场万人宣讲，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发固原博物馆、三交历史体验课、脱贫共富实践课等筑牢精品课程，纳入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成立六盘山下十六红宣讲团，开展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宣讲3000余场次，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共同家园、共同身份、共同名字、共同梦想的共同信念深入人心。黄河水田、共产党亲、总书记好，已成为六盘儿女共同心声。二是坚持以中华文化进入各自群众心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注重用宁夏大地孕育的红色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民族团结进步文化进入人心，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

0: 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推动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击人心，依托须弥山石窟、固原古城等历史遗址，固原博物馆馆藏的北魏奇观画、北周鎏金银壶等珍贵文物，以图机加图文加数字体验，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去年在上海举办的华彩六盘固原文物精品展火热出圈，充分展现中华文化之美。依托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蒋海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等革命遗址，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固原二中行走的思政课带动全区1600多所学校开展徒步英烈活动，更有成都、西安等地家长带着孩子一同追寻红色足迹，队伍浩浩荡荡，逶迤于六盘山间，宛如当年红军长征。这一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一代代学生的精神共鸣和终生财富。三十坚持以文明相逢，涵养时代新风，大力传播现代理念和行为方式，扎实推进一风一俗，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出台固原市一风一俗促进条例，通过法治方式破解高额彩礼、博洋厚葬等陈规陋习，婚事兴办、丧事减办、仪式不办的理念深入人心，常态化开展科普文化敬玩家活动，创排一风一俗舞台剧、微电影等文艺作品，营造见贤思齐、德容六盘的浓厚氛围，广泛开展村边村外、山地越野、华山见雪等健身滑雪等文体赛事，特别是在元宵佳节举办全国社火大赛，来自福建、江西、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及各市的社火队伍同台竞技，各族群众在参与活动中增进感情，不仅带旺了人气、盘活了经济，更是点亮了乡村精神风貌。举办的石榴花开、巾帼逐梦女子篮球赛，让广大妇女摘下头巾、放下农具，走出田埂灶台，走上火热赛场，收获荣誉与尊重，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孩子们在观看妈妈赛场拼搏时，在潜移默化中种下自信自强、民族团结的种子。这些赛事不仅是民族团结的生动缩影，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课堂。谢谢大家。
1: 请继续提问，请第二排这位记者。
2: 谢谢。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提问：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点赞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请问在户县市社区建设方面，长城花园社区有哪些值得推广的经验和做法？谢谢。
3: 好，谢谢记者朋友的提问。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我是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我叫赵耐香。我们社区啊，共有19个居民小区，常住居民是10160户，19212人，其中呢，少数民族占7300人。有汉、回、满、蒙等9个民族群众呢，睦邻而居，是典型的户县式社区。2024年的6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我们社区考察，叮嘱我们要当好联系群众的神经末梢，把服务老百姓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点赞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这份殷殷的嘱托成为我们长城花园社区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的不懈动力。下面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户县市社区建设的一些做法。一是优化民生服务，把温情关怀嵌入日常，织密便民利民的服务网。我们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实施敬老托育、扶控为民暖心四大工程，推行群众点单、居民下单、党员接单、群众评单的闭环服务，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

0: 将精细化服务注脚呢伸到户到人，针对独居老人、困难群体，组建抱我团志愿者团队，开展不是亲人、思亲人的结对帮扶。针对双职工家庭，开展了4:30课堂和老年饭桌。针对日常需求，提供家政维修、上门代办。在这里，谁家有难处，邻里齐伸手；谁家有喜事，大家呢共分享。这种暖心贴心的服务打破了心理上的隔阂，让各族群众从空间近邻变成了生活紧邻。二是深化文化交融，把精神认同嵌入心灵，绘就美美与共的同心圆。文化是互嵌的灵魂，我们依托16子文化长廊、雷锋广场等阵地，组建了秧歌、秦腔、剪纸等11支文艺团队，广泛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巡演、非遗传承等文化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共排共演中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情感，用好社区党校等红色阵地，打造桑榆宣讲团等宣讲品牌，运用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语言，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春节写对联，端午包粽子，春秋暖化团圆，传统节日成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舞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欢声笑语中越筑越牢。三是推动多元共治，把发展成果嵌入万家，激活共建共享的动力源。我们构成了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4级组织链条，将68个党小组建在楼栋，整合社区党员共建单位干部、民辅警、志愿者等力量入网进格，依托五社联动机制，挖掘社区阵地、文化、人才等资源，发展集市经济、家政服务等业态，汇集各族群众。我们引入社会组织、住街单位、公益慈善等力量，组建协作圈和帮帮团，创新红色物业管理模式，设立了红16警务室，高效解决群众反映的烦心事、揪心事。如今在社区环境的整治、治安巡逻一线，处处活跃着各族居民的身影。上个月，我有幸进入了人民大会堂，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块奖牌。我深知这不仅是荣誉，更是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协力干出来的成绩单。在现在的社区，已经从单纯的居住空间蝶变为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谢谢。
1: 由于时间关系，现场提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需要了解的问题，可在发布会结束后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联系。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发布人，谢谢各位记者，大家再见。

0: 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方面，宁夏将推出摩电车辆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电动自行车单辆最高补贴600元，线上统一申领，资金直达个人。国内方面，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上半年能源运行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显著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同时呢，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7月29号，记者从宁夏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治区商务厅将联合自治区公安厅、财政厅等部门，于近期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的实施细则。自治区商务厅总经济师铁永强介绍，这次补贴适用于在区内交售老旧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并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完成注册登记的全新合规电动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自行车的个人消费者，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其中电动摩托车单辆最高补贴500元，电动自行车单辆最高补贴600元。补贴实行线上统一申领，资金直达个人的后补贴模式，全流程闭环办理。消费者首先通过我的宁夏 APP 来领取补贴资格，每位消费者在政策实施期内最多可以领取3次，随后前往各市商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回收企业网点交售旧车，由企业出具车辆的回收证明，选购合规新车后，在公安部门便民服务点完成注册登记，最后通过我的宁夏 APP 来提交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个人银行账户。作为国家级的绿色工厂，那宁夏凯晨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呢，也是依托 AI 节能系统，可为工矿企业、公共建筑以及工业园区等提供节能降耗的改造方案。那我们宁夏呢，也是紧扣发展新质生产率目标，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方向，以数字赋能制造业，提质增效，走向绿色向智向新的发展新路。那么我们以下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3: 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宁夏凯晨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依托 AI 节能系统，可为工矿企业、公共建筑、工业园区等提供节能降耗改造方案。同时，企业聚焦电力装备制造领域绿色转型，利用物联网进行能耗数据实时采集与可视化监测，自主建设的屋顶光伏项目实现了60%的绿电自给率。宁夏凯晨电力集团副总经理田新宇：
4: 我们通过这个绿电替代设备的技改，包括我们智能管控，还有我们绿电的充电再利用等多项举措，我们全方位地降低了我们生产运营的碳排放，实现了凯晨电器自身的绿色转型的同时，也能够为客户呢提供可落地、可增效的绿色用电解决方案。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 明确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在宁夏，产业创新正在加速融合。5.29亿元财政资金支持实施技术攻关项目200项，成果转化项目122项，超60%规上工业企业已开展数字化转型，累计建成卓越级智能工厂6家，先进级智能工厂78家。2025年全区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0%，位居西北首位。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近年来积极推动生产模式变革，从研发制造风机类产品转向机器人系统集成领域，通过引入智能操作系统，融合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自主研发了生产智能协作机器人。目前，企业智能焊接机器人产品合格率达99.9%，精度与稳定性位于行业领先水平。宁夏宁古制造工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慧：
5: 今后呢，我们将继续在智能工业方面进行学习与研究，打造出高端的智能工业生态场景，用智能工业机器人为产业赋能，助力行业的制造升级。
3: 近日，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7正式发布，提出要实施综合治校、结构优化、创新发展、数字赋能、绿色低碳、产业生态等提升行动。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

0: 数字化转型率达到70%，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以绿色为底色，以智能为引擎，宁夏传统制造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内容。近日呢，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信厅、财政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这标志着全区工伤预防工作进入第二个5年的实施周期，确定以预防优先为主线，从量化目标、标准施策和协同落实三方面发力，力求从源头上为劳动者织密职业安全的防护网。第一轮行动计划紧扣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总体目标，确定3项核心量化指标。那按照计划呢，宁夏将配套编制工伤预防监测的指标体系，全面推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一岗一训的定制化培训，并探索建设自治区工伤预防智能监管水平，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精度。盛夏时节呢，宁夏大地果蔬盈枝，丰产丰收。从黄河岸边的蔬果满园，到罗山脚下的黄花遍野，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提质增效，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蓄势赋能。以下我们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2: 眼下，海原县高崴乡196座设施大棚迎来了丰收季。大棚内一颗颗色泽通透的小番茄缀满藤蔓，采摘工人穿梭垄间，手法娴熟地采摘分拣装筐。海原县高崴乡新民村党支部书记马旭：
3: 我们联合10个行政村组建供销合作社，与合作企业对接发展小番茄种植产业，带动本村300余名群众就地务工。
2: 海原县高崴乡新民村村民张英：
4: 一月的工资3900左右，我干了2个月了，工资都差了，对我们全新民村的妇女来说特别帮助大。
2: 为破解单村发展体量小、资金短缺、产业链条短、产业布局零散等发展瓶颈，今年以来，高崴乡整合辖区多个乡村资源优势，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打造集中连片标准化小番茄种植基地，同时引入农业企业全程托管运营，从种子选购、育苗培育、统一销售等环节进行全流程闭环管控，实现种植标准化、品质精细化、溯源全程化，从源头上保障小番茄的品相与口感。万事

0: 护科学的种植管护，黄花菜的品质大幅提升。
1: 依托原生态种植环境和传统晾晒工艺，当地黄花菜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甘肃收购客商韩国波：
2: 我们看中本地黄花菜品质优良，无污染，今年计划限期收购100吨干菜，坚持有质有价原则，确保农户不吃亏。
1: 近年来，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2026年上半年，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塞上乡村正以产业之星、发展之活、民生之富，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答卷。
3: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世界，感知影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世界在变，
1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10: 柴米油盐有经济。

0: 食住行藏商机，
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继续来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以下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的热点资讯，请听呢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发回的报道。国家能源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上半年能源运行的最新数据。数据显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显著加快，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同时呢，可以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双双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一起来听报道。
1: 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全国用的每四度电中就有一度电是风光所发。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60.7%。针对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在发布会介绍，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已做好充足准备。
2: 夏布如玉，大范围持续近高温天气，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可能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9000万千瓦。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广东、安徽、河南、四川、重庆等地认真落实一省一策电力保供举措，供需偏紧时段调控保障手段充足。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近日呢，国家邮政局、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了邮政业发展实务规划。那国家邮政局呢，也举行了专题新闻发布会，对规划进行了解读。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比例达到90%，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建设面向 RCEP 等国家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提升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集约化、复合化水平。
1: 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
4: 国企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照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其中，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
1: 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

0: 韩旭华。
1: 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
2: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此外，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文化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60.0%。
3: 上海上半年金融数据呢，昨天也出炉了，其中社会融资规模增加了6900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量呢超20万亿元，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来听报道。
4: 上半年上海社会融资规模增加的6914亿元中，超过4000亿是对实体经济发放的贷款。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债券融资同比多增788亿元，股票融资同比多增28亿元，企业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货币信贷调研部副主任周鹏：
5: 从资金投向看，贷款结构持续优化，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等领域贷款增长较快。从融资成本看，6月份全市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2.58%，较上年同期下降16个基点，处于历史低位。
4: 存款方面，资金持续从传统储蓄转向理财、基金等资本市场产品。6月末，基金、券商、保险等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大幅走高，同比增长33.5%。与此同时，上海涉外金融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上海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20万亿元，同比增长26%，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与一带一路国家、RCEP 成员国、金砖国家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同比均有较大增幅。
0: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宏观审慎管理部副主任施建东：
6: 以贵金属、铁矿石、粮食为调的大宗商品贸易以及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等领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保持了较快的增长，体现了人民币作为贸易投融资结算的一种的正在被更多的市场主体所接受。
4: 在外汇便利化方面，今年6月新版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中的便利化举措由原先5项扩充至8项。上半年上海新增174家优质试点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近2倍，办理便利化业务超过19万笔，总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同比增长64%。
3: 暑期呢，本是电脑装机的旺季，但是今年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需求火爆，全球存储芯片市场供给短缺，导致显卡、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飙升，甚至呢出现了一天一个价的行情。我们具体情况，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7: 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华强北多家商户坦言，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吸售，进一步推动现有价格走高。
8: 普通显卡就是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100-200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9: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7: 剧烈的价格波动背后是供应链的全面收紧。多家商户表示，受全球主要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这导致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应快速收紧。
8: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7: 不仅是渠道端，线上平台也感受到了这股涨价浪潮的冲击。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西南证券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胡杨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也就是高带宽显存倾斜。
10: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7: 显卡的涨价并非孤立，固态硬盘、内存等核心硬件的价格近段时间也在持续上涨，进一步推高了整机装机价格，这也给电脑组装市场带来了影响。
11: 以前就是这种300-400左右，现在就800块钱左右。
12: 像一些热门机型嘛，比如说装一个台5060的，然后配一个像 i5 啊这种主流 CPU， 32G+1T 的内存嘛，可能大概以前的价格就在5000多左右，按照现在的行情，基本上都已经是过到7000多、8000了。
7: 记者统计发现，华强北硬件价格涨幅惊人，其中 1TB 固态硬盘。去年9月410元，现在950元，涨幅132%。16G DDR5 内存，去年9月450元，现在1850元，涨幅311%。32G DDR5 内存，去年9月900元，现在3800元，涨幅322%。显卡方面 ，RTX 5060从7月22号的2300元涨至3000元左右，涨幅约30%。RTX 5080从7月22号的8000元涨至12000元左右，涨幅约50%。装机成本的急剧上升直接影响了销量。相比之下，剔除国家补贴后，品牌整机的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50%的涨价幅度。商户左奇说。
13: 笔记本的价格同比去年的话有20%左右的上浮，销量同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一个略微的一个下滑，下滑30%左右，但环比我们有一个40%左右的上涨，主要是一些应届大学生和在校大学生占比的话达到40%-50%。
7: 与此同时，高成本也催生市场变局，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商户彭新宇介绍。
14: 二手的，比如说这台的机器，它是2000多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去买新机的话，可能就8-9000了，2-3倍不止。我们七月份的销量增长1倍。
7: 此外，还有不少消费者选择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令近期的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明显上涨的态势。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来看，短期硬件高价行情仍将持续。装机换新成本难有明显回落，建议刚需用户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的现货机型择优入手，避免盲目观望。非刚需用户则建议暂缓购机计划，或考虑通过升级旧机配件来满足需求。
3: 历时6年建设的上海新晋顶流城市文化新地标上海大歌剧院将于10月17号盛大启幕。万众瞩目的不仅是大歌剧院本身绝美的中国扇造型，更是即将在此上演的重磅演出。就在前天呢，上海大歌剧院迎来首轮正式开票，24小时内已总计售出了近1.9万张演出票，火爆程度呢超乎想象。后续剧院还将推出80元的公益票，让更多的市民有机会走进剧场欣赏高端艺术演出。
4: 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票热度空前，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歌剧以及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16场重磅演出，截至开票24小时，总体已售出近80%票房。其中玫瑰骑士的3场演出票全部售罄，托斯卡、阿依达售出近90%，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8场音乐会尊享套票则在开票10分钟内即告售罄。本轮演出热度也辐射全球，购票观众来自全球的25个国家和地区。
0: 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
15: 在开票前呢，已经有16000名观众的这个抢票预约，所以大家对这个数字来说呢，我觉得也是在意料之中吧。
4: 票房火爆的原因不外乎顶级阵容与亲民票价的双向加持。此次开票的3部歌剧均为全新制作版本的亚洲首演，中国唯一一站。 比如歌剧《玫瑰骑士》。

0: 是此次上演的安德烈·海勒执导版本，在2020年首演于柏林国家歌剧院。作为欧洲历史最悠久、最负盛名的歌剧院之一，柏林国家歌剧院将首次与原班人马来华演出，并由音乐总监、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亲自执棒，为中国观众呈现这一世界歌剧经典。全球顶级阵容，最低票价为180元，后续还将发售80元的公益票。 上海大歌剧院的开幕演出季将从今年10月持续至明年2月，计划推出47台82场演出和100余场艺术教育活动。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上海大歌剧院，每场演出都将推出近100场公益票，占到总可售票数的5%。 坐落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上海大歌剧院，作为上海“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文化设施项目，设有2000座、1200座和1000座3个剧场，可满足歌剧、舞剧、交响乐、戏曲等不同类型演出的需要。 从8月15号起，上海大歌剧院将开启持续一个多月的压力测试，18家文艺院团将轮番进入剧场预演，并定向邀约观众参与压力测试演出。 而剧院标志性的中国扇公共景观平台双螺旋扶梯也将从9月1号起向公众预约开放。
1: 是不是生病了？没有。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0啊？
2: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华华，
1: 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0000多步啊？
2: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 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0，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3: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接下来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当中。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一说认清林草非法金融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近年来呢，林草产业政策扶持多，发展前景好，不法分子呀却打着生态投资、绿色金融的旗号，用高收益、零风险的谎言包装骗局，欺骗性极强。那常见的五大陷阱呢，我们要记牢，警惕虚假的林权投资陷阱，警惕托管造林的陷阱，警惕虚假林业碳汇骗局，警惕林下经济非法集资骗局，警惕生态养老康养骗局。本质呢都是伪造资质承诺，保本高息，拆东墙补西墙，最终极易卷款跑路。合法的林草金融呢，有正规的金融牌照，资金走对公账户，风险公开透明。凡是无备案、私账收款、承诺保本高息的，全是陷阱。投资前牢记三查、三拒绝、三报告：查资质、查项目、查合同；拒高息、拒人情、拒盲从。遇疑似、发现线索、遭遇诈骗，及时向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报告。高回报是诱饵，无资质是骗局，保本高息啊，全是坑。天上呢不会掉馅饼儿，所以理性投资，共同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和林区社会稳定。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7月31号了解到，按照2026年质量督查有关工作安排，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在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工作。各质量督查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明确督查内容，突出重点领域，将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作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提升质量督查效能，推动质量工作真正落到实处。7月31号的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7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为加快规划建设六张网，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各地方，针对每张网精准谋划，制定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力争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突出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抓紧细化落实具体方案，因地因业加快推进建设。7月30号，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将在全国遴选15个地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报告陆续披露，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大面积遇袭，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多项指标远超市场预期。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呢，已经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者是业绩报告，其中159家遇袭。入伏以来呢，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也是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海拔地区呢，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呼吸道都存在着较强的刺激。部分患有基础疾病人群、特殊体质人群，贸然前往呢，可能会引发原有疾病加重，出行前应该做好身体评估等准备。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7月30号，致敬传统当代艺术作品邀请展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幕。展览呢，汇聚了50组艺术家的60余组作品，全景展现了中国当代纸艺术的多元创作生态。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近日公布了一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典型案例，7家餐饮服务经营者因为无证经营、使用过期原料、冒用他人证照等违法行为被依法查处。近日呢，固原善家堡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迎来重大成果，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的综合检测，在2024年出土的青铜蒜头壶当中，成功的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粮食酒残留物，那么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

0: 这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行行，这就吧。
2: 好好好，爸爸，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4: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的嘛。
0: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5: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5: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6: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4: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7: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0: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8: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9: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0: 我中了！
11: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0: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公益金，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跳绳比赛在成都举行。公益体彩活动方面呢，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体彩融入国民体质监测万例行活动，宣传热度倍增。在体彩加方面，江苏体彩近千家志愿服务驿站建成启用。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跳绳比赛。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跳绳比赛7月26号在汉中市城固县航空工业陕飞体育中心举行，来自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0多名跳绳选手齐聚在场，跃动争先，以一场覆盖全年龄段的群众跳绳盛会点燃了西北的全民健身热潮。这次比赛设少儿、少年、青年、中年四个组别，分为技术赛、自编花样赛、集体表演赛三大竞赛门类，包含个人速度、集体速度、个人花样、双人车轮花样、三人交互花样、长绳集体等10余个竞赛小项。首日进行了速度系列赛事，30秒的双摇跳比赛当中，选手们双脚交替起落，绳影翻飞，节奏紧凑。集体的速度赛当中，4×30秒的单摇接力考验团队配合，30秒一带一单摇跳呢，则对两人的节奏协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儿组的选手呀，虽然年纪特别的小，但是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的，节奏感十足。少年组选手技术娴熟，双摇跳当中绳子两次过脚的瞬间令人目不暇接。30秒竞速拼的是爆发力和节奏感，哨响的那一刻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拼命摇和拼命跳。少儿混合测试组冠军组的队员左孝言赛后说，能和西北各省的高手同场竞技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甘肃省第三代表队的教练表示，这次比赛规格高，组织系选手们在赛中交流，在赛中成长，那真正的体现了全民健身的宗旨。现场观赛的王女士说，跳绳简单易上手，今天呢特地带孩子来感受竞技赛事的氛围，希望她能够让她呢喜欢上跳绳运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益体彩。广东省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活动自2003年创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20多个年头，在实现体质测试和科学健身指导方面呢，零距离发挥了重要作用。活动在体彩公益金的资助下，以宣传国民体质监测、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提升全民的健身意识为主要目标，根据广大群众在科学健身方面的需求，设置丰富的宣传和服务内容，采取多样化的组织形式，将体质测试和健身指导送到基层，送到群众身边，让群众在参与当中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在体彩公益金的助力下，该活动每年投入体彩公益金150多万元，在全省8个地市的县区举办，每个地市活动开展为3天，以体质测定促健康、科学健身进万家为主题，深入社区、广场、学校、乡村、机关、企业等，通过体质测试、健身项目展示、健身科普宣传、科学健身指导等形式，广泛传播科学健身知识，提升科学健身意识，提升群众的国民体质水平。科学健身的意识和健康水平，来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2024年，广东省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累计举办了活动40多场次，每次活动啊，都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体育彩票的作用，并在40多家媒体平台得到报道，在宣传体质测试和开展健身指导服务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体彩家，我们来关注江苏体彩近千家志愿服务驿站建成启用。为了持续深化公益体彩爱在身边志愿服务行动，充分发挥体育彩票公益平台的作用，江苏体彩呢依托全省体彩网点，建成了992家志愿服务驿站，把便民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全省的志愿服务驿站统一配备体温枪、便民的服务箱、应急医药箱等设施，工作人员身着统一的服装，面向市民、户外劳动者、往来游客等提供纳凉歇脚、饮水加热、应急充电、物品寄存、医疗应急等服务。无锡市细化各类便民应急物资配置标准，落实人员常态化值守。常州市聚焦群众的实际需求，提供多项便民暖心服务，全力为群众打造便捷暖心的街头服务站点。那江苏体彩呢，还充分地利用好体彩网点设置位置好、数量多、有人管的这种天然优势。本次建成的992家志愿服务驿站遍布城乡，临街便民，常态化有人值守，已构建起了覆盖广泛的基层服务网络。徐州市坚持因地制宜、便民利民原则，优选地理位置优越、经营规范、责任心强的45家体彩实体店建设志愿服务驿站，统一挂牌、统一配置、统一管理，连云港市构建市县联动服务网络，结合港口城市特点，重点保障游客的出行补给和行李的寄存需求。游客王先生感慨呀，体彩志愿服务驿站为出门在外的我们提供的便民服务真是太实用了，最近在江苏不少城市呢都有看到。在做好基础便民服务的同时，各市进一步拓展了服务场景，结合景区、车站、大型赛事等人流量大的场所，联动周边体彩驿站开展公益展示、现场志愿讲解，让市民直观感受体彩的公益力量。苏州市志愿服务驿站设立体彩公益金的展示板，向购彩者科普体彩公益金用途，充分彰显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在扬州市，新生代代销者成公益新面孔，3位200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呀，创新运用新媒体载体开展公益传播。既然呢挂了驿站的牌子，就得把这份责任扛起来。代销者小夏呢也说得很实在，也做得很踏实。江苏体彩强化党建的引领作用，在党建工作贯穿志愿服务驿站建设运营的过程当中，体彩网点呀作为国家公益事业的重要载体，把志愿服务理念高度契合。驿站建设优先吸纳党员力量参与，统筹整合网点资源和党员力量，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体彩代销者主动投身便民志愿服务。南通的业主老李啊，深有感触。他说：“我们网点呢，一直以来为大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便民服务。这次的志愿服务驿站建设，让我们的服务进一步升级，也提升了公益体彩的展示形象。”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

0: 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7: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7: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7: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1: 金凤好声音
10: 等你来唱。
1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目录。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抢救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那么，这座墓穴当中还有没有宝贝呢？梁庄王墓构筑在一条丘陵龙山坡上。坐北朝南，海拔约68米，圆柱有内外营垣，地宫设在内营垣里，历经沧桑，现在只剩下地宫和内外营垣的北半部的基址。园内地面建筑荡然无存，遍地散布的残砖败瓦表明他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内外营垣均为长方形，南北向。从其残存的北半部基址可知，外营垣东西宽250米，残长约200米；内垣东西宽55米，残长约70米；内垣基宽1米，残高0.2米，为砖皮实心墙，垒土做护坡；外垣宽1.3米，是实皮土心墙，也垒土做护坡。墓葬构筑在内营垣里的一座小山坡上，南北向。平面呈中字形，属崖洞砖式墓，没有封土堆。墓室南端有一条斜坡墓道。考古发掘啊，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对于梁庄王墓尤其如此。所有挖出来的淤泥，那都得过一遍手，还得用水啊过筛，不能有任何细小的文物遗漏。在剔除淤泥之后，这些500多年前的文物依然成。

现出夺目的光彩，金盆金壶、银瓶金锭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乱。直到此时，考古队员才确信他们发现了一座藏满了奇珍异宝的宝库，那种喜悦之情啊，难以言表。根据事后统计啊，文物工作者从梁庄王墓中总共发掘出了包括金、银、玉、珠、宝石、铜、铅、锡、铁、瓷、陶、漆木、石、骨、角这种器物在内各种材质文物共计5300余件，其中金器1400余件，珠饰宝石达到了3400余件，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金绿宝石猫眼、石英猫眼等宝石近100颗，在金镶宝石帽顶之上镶嵌着一颗约200克拉的橄榄形无色蓝宝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蓝宝石。除此之外，墓中啊还出土了花丝镶宝石带，由24节带胯和2件金带扣以及1件金绡组成，金镶白玉腰带、青花龙纹瓷钟等罕见的器物，每一件都足以入选国宝级文物。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金量达到了16公斤，用银量达到13公斤，用玉量达到了14公斤。这批金银玉器既有单件成器的，也有由多饰件组成一器的，形式多样。国家一级文物有51件。令人惊喜的是，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这批文物保存完好，现在仍然是熠熠生辉。如此众多的文物在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未见，仅次于明代皇陵定陵，而且定陵是皇陵，梁庄王就是一亲王。梁庄王墓出土文物之多，超过了明代已知所有亲王的墓葬。梁庄王墓的发掘是中国考古界又一次重大的发现。在梁庄王墓中发现的金锭和宝石啊，还传递出了郑和下西洋的一些信息。根据《瀛涯胜览》记载，郑和船队啊曾经在西洋购买了大量的珠宝，可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这些珠宝究竟什么样，过去的人们啊并不知晓。经中国地质大学专家组鉴定认为，明代梁庄王时期，明朝前后数次派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梁庄王墓出土文物，其中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金绿宝石等四大名贵宝石产地均来自东南亚。经整理文物及解读墓志，确认为郑和下西洋时所带回来的珠宝。墓葬当中出土的2枚金锭来自皇上的赏赐，当初亲王定亲，那王妃、皇帝啊都会有赏赐，规定50两黄金。可如果单单是皇帝赏赐之物，那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之处，关键在于它上面的文字传递出了历史信息。这块国宝级的金锭重1937克，正面铸有永乐17年4月某日西洋等处买到8成色金一锭50两的铭文，其中西洋两字的出现立即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这是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历史实物史料，弥足奇诡。在铭文当中有一个买字，证明是郑和下西洋买的金料做的金锭。在梁庄王墓的棺床上还发现了6个金镶玉帽顶和海东青纹的玉腰带，帽顶应该是元代遗存，元灭亡之后自然而然的这些珍贵东西就被大明收缴了，然而又通过赏赐或者其他的方式辗转到了梁庄王手中，并在他死后陪葬他到了地下。那么梁庄王墓里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宝贝呢？据专家推测有3种原因。第一，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孙子，明仁宗朱高炽的9子，生活在永乐宣德正统年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强盛的时期，经济繁荣，国家富有。二是梁庄王没儿子，就等于没有继承人，留这么多宝贝给谁呢？干脆全埋了吧。三是这些海量的陪葬品，有的应该是王妃下葬的时候啊又带进去的。另外，明仁宗在公元1425年去世之后，由嫡长子朱瞻基继位了，就是宣宗皇帝。这个宣宗啊非常疼爱梁庄王这个小弟，分封赏赐往往啊都比其他兄弟啊要丰厚。他曾下令规定，朱棣的年俸每人均是5万贯，而九弟梁王则是10万贯。由此可见，梁庄王墓中啊如此众多的金珠宝贝，应该大多数是

0: 来自他生前皇帝赏赐所得，这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梁庄王是一个人品极好的人。这次梁庄王墓的考古发掘呀，经过最终清理，人们得出结论，这座墓葬里文物没有被动过，显然啊没有被盗掘。可是您又该提出疑问了，那最开始抽水时发现这毛巾那是怎么进去的呢？后来有专家分析说呀，这毛巾一定是当时盗墓贼啊用它堵炮眼来着，在爆炸的一瞬间呀被高压从砖缝里给挤进去了，要不然真没法解释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您聊一聊抢救性发掘梁庄王墓的故事。那墓穴当中这宝贝最后有着怎样的保护归宿呢？梁庄王墓的墓道深入地表不过区区几米，不可能是地下水，那当初这水打哪来的呢？考古队员们啊，在发掘过程当中很快发现了真相，原来是墓内积水所致。可这墓内又哪来的积水呢？原来啊，梁庄王墓根本就没有建造排水系统，因而随着年代久远会有大量积水。而且随着考古发掘深入，人们发现梁庄王墓的墓墙砖做工和质地非常粗糙简陋，并不是那种定制的木砖，而且施工的时候呢也不是磨砖对缝，留的缝隙呢也大。总之吧，似乎与墓室里的那些珠光宝气的陪葬品有点不相配。那么梁庄王墓墓内的积水会不会对墓室的文物造成损害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啊，梁庄王墓它距地表非常浅，墓内有大量氧气存在，这势必会对墓内文物啊造成致命损伤。咱们都知道马王堆汉墓，墓主人的尸体都保存完好，原因就是深埋密封缺氧，正是因为啊处于缺氧的地下环境才能够得到完好的保存。而梁庄王墓呢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在不该有积水的地方出现了大量积水，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势必会造成大量木质、丝质有机文物荡然无存。梁庄王的棺床上堆满了金玉，而王妃的棺床却有空无一物，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据考古专家推测，由于墓室积水，王妃的棺床飘起来了，并逐渐移到了后室前方的甬道上，所以考古队员才在那个位置清理出了很多的女性用品，如玉禁布，它是由32片玉叶和16件串饰以及1件玉横共49件玉饰穿成。玉禁布啊为婚配喜庆之物，或为玉赐，祖配上的瓜、石榴、鸳鸯、鱼、桃等各种坠饰则寓意吉祥多福，女子戴在身上必须优雅的缓步行走，才能发出悦耳的叮叮当当之声。还有包括前世发现的金器，当时应该都是盒装的，在水的浮力之下随水就流跑了，整个墓室应该是北高南低。此外呢还有门口的那只大陶缸，应该也是在水流的作用下飘过去的。这值得庆幸的是啊，正因为它从后室灯台上飘走了才得以保存至今。而另一口大缸啊就没这好运气了，它被盗墓者爆破时震落的石块啊给砸碎了。在王妃的陪葬品当中有一件金册非常珍贵，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墓中陪葬金册并不显见，但大多数是名器而非实物。但梁王妃的这个金册是梁庄王册封王妃时的原件，所以才弥足珍贵。细心的考古专家还发现一个异常情况，就是金册上的文字内容跟墓志不符，这又怎么回事呢？人们发现墓志上写的是继妃卫氏，而金册上写的就是梁王妃，难道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咱们前面介绍了梁王的原配王妃纪氏早故之后又娶了卫氏，但就算是续弦啊，地位他不能乱，所以卫氏过门之后也只能称纪妃，这在梁王自己的墓志上他们的家庭关系上就这么写的。宣德8年卫氏被册封为王妃，不过这个卫氏啊性格比较刚烈，顶着个纪字觉得这心里不舒服，因此在他自己的墓志上

0: 便有意没意的把这个祭字给拿掉了，把自己直接写作了梁庄王妃。不仅如此，为了以防到了阴曹地府说不清，他还把当年皇帝册封他的金册呀一块给带进去了，心想你看皇上金口玉言封我为梁王妃，要说起来也不能算是我耍无赖。不知不远处娘娘坟里的正妃几世又作何感想呢？也许啊，只能是无可奈何的长叹一声了。那么这梁庄王墓的另一扇石门哪儿去了呢？这咱们前面啊也做介绍了，梁庄王英年早逝，王妃意欲殉葬，怎奈当时皇帝不允许，要他把梁王的两个女儿啊抚养成人。十年之后，梁王俩闺女都已经出嫁了，而王妃呢也已经到了油尽灯枯之时，一病不起，不久就死了。他在弥留之际曾有遗言，希望死后啊能跟梁庄王合葬一处，皇帝也答应了。可当初梁庄王下葬的时候呢，并没有考虑要让二人合葬，所以见到墓室时啊只见了一个棺床。此时梁庄王已经去世十年了，大墓封闭啊，这时候再打开谈何容易啊。可为了满足卫士临终心愿，只能重新挖开墓室入口，砸开石门，又在梁庄王棺床西侧建了一座棺床。待王妃入葬之后，一切安排就绪，又匆匆地修了一扇墓门装上了，大墓再次封闭，直到500年后的今天才被考古专家给打开。由于500年的沧桑变迁，墓室积水，墓门早已腐烂消失，所以啊就出现了考古队员拆开封门墙之后只能看到一扇独立的石门。但这种情况非常特殊，也极其罕见，连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们都为之惊叹不已。那么梁庄王墓多次被盗，为什么就一直没成功呢？事后啊，这考古专家进驻梁王墓进行研究，发现梁庄王墓的墓室啊是用平行掘进方式修建的，即打洞为穴而非挖坑筑穴。由于该墓特殊的建造方式和牢固的砖砌券顶，使得它有效地抵挡了多次的盗诈，墓内文物才毫发无损得以保存。虽然梁庄王墓盗掘未遂，但梁王墓旁边他的第一任王妃娘娘坟已经被盗空了，该墓的墓顶被盗墓贼直接炸穿，形成了一个直径1米多的竖式的盗洞，盗墓贼通过这个洞进入墓室盗取文物。经过公安机关周密侦查，1个多月以后，7个人组成的盗墓团伙被悉数抓获，并得到了法律的制裁。好了，说到这儿咱们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7: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8: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9: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 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9: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0: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1061

0: 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八集，江其庄当年气死父亲，被母亲赶出家门，他意外的没有出来救火，而是默默搬进了秦家老宅，仍旧是养鸡养猪种菜，躲在这方天地算是怡然自得。遥遥的看到了接人的轿子，秀奶奶这颗心算是落了地，她松开江老夫人的手，在她手背上轻轻地拍了拍。
9: 好不容易才回来，不要再吓着孩子们。
10: 好。
3: 江老夫人胡乱应了一声，整个心思都在孙儿孙女身上，连她走了也毫无察觉。急至轿子快到近前，忽而一个灯笼掉落燃烧起来，众人赶忙扑灭，江老夫人默然走进大门，留下余音袅袅，说直接带进来。等江月明连拖带拽把唐东安和巧妻弄到他面前，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的事情。江老夫人心神烦乱，猛地回头瞪着两个人说，谁先说，到底怎么回事？巧妻梗着脖子站在江老夫人面前，如同好斗的公鸡。江老夫人威名在外，欺负儿子儿媳，连孙儿孙女也赶出去。巧妻虽然向来懵懂，对他的印象却十分深刻，那就是与汪家仙同等的凶神恶煞，极不美好。江月明眉头纠结地站在一旁，对这个家的记忆是汹涌而至啊，最后全都落在父亲母亲身上的血痕和江老夫人当年那声凄厉的怒吼，滚出去，滚出去，我没有你这个儿子。爷爷之死，父亲固然有错，最大的过错却只是他们只想教好学生，不管貌似偌大的江家。江老夫人的绝情给江月明的人生上了重要的一课，或许这份家业在外人看来是天大的诱惑，人人垂涎三尺，但对他来说，与其回归这个冷冰冰的家，还不如永远待在小小的巧庄师范和莲湖小院儿。那里没有莫名其妙的规矩，没有挨不完的棍棒，那里虽然穷一点， 却连一草一木都有情而温暖。江月明正在走神儿，没有看见巧妻发出的求救信号。巧妻和江老夫人对峙失败了，她缩缩脖子，悄悄地踢了唐东安一脚。唐东安跌扑在江老夫人面前，立即开始假作呜咽：“
0: 贵奶奶，
10: 别装呀，说。”“哦，
0: 巧妻说，那块手表是他爷爷留给席庄叔的唯一的遗物。”“
11: 你哪只耳朵听我说了？我没说。”“
0: 你说了，要不你抢他干嘛？”“
11: 我……”
3: 唐东安冲他急眼，暗示他赶紧承认，减轻罪责。殊不知，这一急眼却是火上浇油。巧妻瞥了江老夫人阴沉的脸色，作势一脚朝着唐东安踹了过去。“
11: 我没说。”“
12: 奶奶，妹妹一直是我在管，她到处闯祸是我没管好，你要罚我吧。”“
10: 你别着急，还没轮到你呢。”“
13: 奶奶，秀奶奶听说几个孩子回来了，赶紧做了红烧肉送来。”
3: 唐东安耸耸鼻子，口水哗啦啦就流了下来。巧妻偷偷踹了他一脚，算是报仇。秀奶奶再次成功救火，江老夫人暂时放过二人，让他们先填饱肚子再说。这张小桌子仍然是十多年前三人吃饭的那张，只不过三个人都长大了，坐下来都有点放不开手脚。看家护院的大黄狗闻香而至，也不觉得这三个人陌生，在巧妻身边蹲得漂漂亮亮，等吃的。如果可能，江月明是真不想吃江家的饭菜，不过秀奶奶的饭菜却是除外的。这些年，秀奶奶明里暗里给他们家送了多少东西，只有小小年纪就当家的她才知道。这份恩情，她一直就记在心里。用最快的速度弄饱肚子，江月明终于有力气教训人了：“
12: 你们这对兔崽子，就不能消停一天？
0: 反正你都要成亲了，等你成完亲，我们就消停了。”“
12: 乔七，你到底知不知道你错在哪儿？”“
9: 怎么了？”
3: 江月明气急败坏，豁然而起。唐东安连忙起身挡在他的面前，这弄得江月明是哭笑不得：“
12: 你们这对狼狈为奸的祸害。”“
11: 祸害怎么了？祸害也得吃饭，我都饿一天了。”“
12: 哎，这行了，你吃饭啊，我等你吃完了再说。”“
11: 你眼睛瞪牛眼睛那么大，我怎么吃？”“
12: 你……”
3: 江月明气急败坏地指着他。巧妻小胜一局，缩缩脖子，心安理得地继续是大快朵颐。江月明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何况这次事情的源头那就是自己，算是师出无名吧，于是只得偃旗息鼓，夹了一筷子红烧肉给自己的妹妹当作求和。巧妻冲他嘻嘻一笑，算是和解了。唐东安松了口气，自己也夹了一块红烧肉，美滋滋地吃着。江月明正色地说：“
12: 乔七，你听好了，你已经长大了，你也有自尊心，这些话我不会再说第二遍。父母没有钱给我办婚礼，甚至一日三餐也要省着。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怪他们。不过……”“
11: 哦，我都好久没吃肉了。”“
0: 去，我的零花钱都喂狗了是吧？”“
11: 哎呀，我说我们家……”“
12: 哎，你们听我说完了，别打岔。”
3: 唐东安怒气冲冲地夹了一块红烧肉，巧妻连整个盘子都端到自己面前。唐东安本来就让他连累受了一天的苦，怒火熊熊燃起，两个人就开始使出十八般武艺，抢着红烧肉的碟子。砰的一声，红烧肉掉到了地上， 大黄狗欢天喜地地跑上来，一口全卷了，连油水也没剩下。江月明转身走了，江老夫人就站在饭厅门口，淡淡地说：“
10: 吃饱了是吧？唐三，你们家来人接你，正在外面等着呢。”“
14: 谢谢贵奶奶招待，红烧肉好吃极了。”“
10: 天太晚了，你们留下吧。”“
11: 不。”“
12: 奶奶，这次是小七的错，也是我的错，我们认罚。”“
10: 祠堂在那儿，还认路吗？”“
12: 认路。”
3: 江月明拔腿就走，巧七可呆住了。唐东安回头冲巧七做鬼脸儿，蹦跳而去。巧七那颗心呐，都在没有落肚的红烧肉上。他看着大黄狗的油嘴，恨不得就从这狗嘴里抢食才行，连怎么被江月明拖出去的也忘了。门开了，唐东安悠哉悠哉地走出来，可却突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为什么？只见他的老爹唐平南就站在门口。唐平南挥了挥手，两个壮汉拿着绳索就扑了上去。唐东安转身就跑，可没跑两步就被绳索套上，捆得是个结结实实，连嘴都塞上了。江老夫人随之而至，唐平南赶忙躬身施礼：“
15: 贵奶奶，给您添麻烦了。”“
10: 唐会长，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15: 哎呀，不敢不敢，贵奶奶。”“
10: 我养了一对畜生，向来喜欢亏待自己

0: 不不，鬼奶奶，是我家的败家子把巧气给带坏了，我心里呀一直过意不去。
1: 光秀，
2: 随着江老夫人的呼喊，江广秀走了出来，拎着一包东西交给唐平南。唐平南接过，立刻脸色大变。
0: 桂奶奶，您这是？
1: 唐会长，这是我孙儿孙女儿这些年的饭钱。
0: 哎，不不，这怎么行？
1: 你们待我孙儿孙女儿恩重如山，这月明成亲呢，还请唐会长携家眷来吃个喜酒。
0: 桂奶奶，您这是折我的寿啊。
2: 江老夫人转身离去，江广秀关上了门。唐平南默默地看了看手里的银钱，突然对唐东安怒目而视：把这畜生给我带回去，让他跪祠堂。孤山警察所里，时钟慢悠悠地从6点走到了9点。赵黎在门口窥探了几十回，汪征光是焦急地踱着步，心里早就把江西庄骂得狗血淋头。脚步声响起，赵黎激动的声音传来：
3: 头儿，他来了。
4: 江长，你来晚了，人都抓走了。
5: 那个兔崽子，他怎么能跑去抢当铺啊？
6: 问你自己吧。
5: 这听说是因为我的手表。
6: 别听说了，他妈的就是你害死的。
5: 什么害死？
6: 少假惺惺的，你心思在他们身上吗？从小到大你尽过一分力气没有？没有吧。要不是他还叫我一声满舅，你以为他能健健康康活到现在？
2: 江西庄垂头不语。汪征光这是憋屈了多少年呐，难得痛痛快快出了这口恶气。他的声音越发狂躁，面目也越发狰狞。
6: 江西庄，老子每天都恨不得毙了你，要不是你蛊惑我，姐姐还不会变成今天这个不近人情的样子，我两个外甥也不会沦落成乞丐。
5: 你骂归骂，我都认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孩子们现在在哪儿啊？
6: 现在是军管时期，当场就抓走了，马上枪毙。
4: 江校长，别问了，回去啊，等着收尸吧。啊，
5: 那月明呢？
6: 他想去军队闹事儿，正好被一起抓了，被狠狠地打了一顿，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4: 军队那些家伙呀，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呦，手下也没轻重啊。
6: 哎，只怕是没救了。你也准备准备后事吧。
4: 回等消息吧，江长。我们也没办法呀。这从抓走到现在，连人都见不着啊。
2: 江其庄身体微微摇晃，撑着墙才站定，不倒下来。汪征光使了个眼色，赵黎连忙上前把江西庄往外请。江西庄颓然转身离去，汪征光斜着眼睛看看赵黎，两人相视而笑。汪征光咬着牙：
6: 喝酒去。
4: 哎，是。
6: 自从他娶了我姐，我们家乃至整个孤山都被他闹得鸡犬不宁，要不是我姐和两个孩子，我早就弄死他了。喝酒，咱们不醉不归。
4: 哎，成。
2: 汪征光和赵黎的笑声随着江风飘荡，在空寂无人的街头久久回响。江水悠悠，江月照人。江西庄拖拽着脚步走到江边，满面木然的就朝着江水里走，脑海里回荡着汪正光的声音：他害死了父亲，害死了两个孩子，他还有什么脸面见孩子的妈妈？

0: 还有什么脸面活下去？远处的小路，钱璞玉和钱伯叔正朝江边走来，步履十分沉重。钱璞玉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诱：“
1: 父亲，辞职的事情您还是考虑考虑吧。”“
2: 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你还想帮江西庄收拾这个烂摊子吗？”“
1: 父亲，您误会了，我是敬重他的为人。”“
2: 敬重他的为人？你当我不知道啊？”“
1: 江校长。”
0: 江中正有一个瘦骨嶙峋的身影，瘦成这样，全校甚至全衡阳也只能找出江西庄这一个。钱伯叔毫不费劲地辨认出来，大惊：“
3: 江西庄，你给我站住！”
0: 江西庄却恍若未闻，径直朝着水中走去。钱璞玉疯狂跑过去，钱伯叔连忙跟上，怒喝道：“江西庄，你不想留下这些学生，你就给我站住！”这一招果然奏效，江西庄愣了愣，把脚步停了下来。钱伯叔继续怒吼：“这些孩子们不想做亡国奴，顶着炮火从沦陷区逃出来读书，我们不能让他们绝望啊！”所幸江西庄走得不远，钱璞玉冲进水里猛追几步，将他连拖带拽地拉回岸上。江西庄湿淋淋地坐在地上，还是一副失魂的模样。钱璞玉急了，蹲在他面前大声说道：“
1: 校长，到底怎么了？
2: 你敢去死，难道就不敢把这学校继续撑起来吗？
1: 兵荒马乱，活着多不容易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走这一步呢？”“
4: 我害死了两个孩子。”“
2: 怎么可能呢？昨天还好好的呢。”“
4: 我下去给他们赔罪，给我父亲赔罪。”“
1: 江西庄，别让我瞧不起你。”“
2: 江校长，你先回家休息，我去看看吧。”
0: 江四爷和江四婆婆摇橹而来，江四婆婆摇摇挥手：“
5: 少爷，月明和巧妻被老夫人接走了。”
0: 江西庄闻声大喜，迅速起身冲去了夫子渡口。钱璞玉和钱伯叔看着江西庄踉跄的身影，同时摇头叹息。钱伯叔转过身来说：“
2: 你说的这件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
1: 真的吗？啊，太好了。”“
2: 是暂时考虑考虑。”
0: 钱伯叔头也不回地离去。钱璞玉看了看江西庄的背影，笑着跟上父亲的脚步。此时此刻的江家祠堂里，巧妻跪在正中是昏昏欲睡，乖巧伶俐的时候是天时，做鬼见愁的时候那真是江月明看着妹妹直叹气呀。
6: 你呀，真不知道怎么对待你才好。
7: 啊？
6: 我要是不在家，你以后怎么办？
7: 你不在家，你去哪儿？
6: 外公让我去择己斋。
7: 哎，千万别带入。
8: 哎，小点声。
7: 哎，外公会急了，你看我手心都是他打的，现在还有伤疤呢。
8: 那是你自己顽皮讨打，我怎么没挨过打？
7: 你
8: 家里多一个人多一份负担，我不能再给父母添麻烦。
7: 怕什么？有唐三呢。
8: 你还想跟他混？
7: 你不也跟他混？要不是他，我们哪有好吃的？
8: 你到乡下不就有好吃的？
7: 你来不来？
8: 我已经答应外公了。
7: 你不来，我肯定天天跪祠堂。还是算了吧，这些老人家的脾气怎么这么大呀？一个个跟

0: 爸爸妈妈真是太小气了，你走了，他们会不会饿死我呀？
1: 他们就是自己饿死，也不会饿死你。江大小姐，你到处都能混吃混喝，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就不能体谅一下他们？
0: 哎，我就是体谅他们不容易，我才到处混吃混喝的。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这么好，我的爸爸妈妈……
1: 你是不是还想说，为什么别人的哥哥都这么好，就你的哥哥这么凶啊？
0: 也不是很凶啦，就是有一点点凶。
1: 知道怕就好，以后别惹事了。
0: 哦。
2: 宗祠的隔间里，江老夫人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个人的话，笑容凄楚，眼睛里边泪光闪闪。说不后悔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孩子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头，江老夫人一清二楚，她碍于面子没有及时伸手。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跃，编剧王敬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1061

0: 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九集。

0: 宗祠的隔间里，江老夫人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个人的话，笑容凄楚，眼睛里边泪光闪闪。说不后悔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孩子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头，江老夫人一清二楚。她碍于面子没有及时伸手，她知道随便一个铺子，随便一亩田的收成，就能把这两个孩子养成唐东安这个皮光水滑的模样，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瘦的只剩下了一把骨头。瞧那衣服上，衣服上是补丁连着补丁，那鞋更是破得不成样子。两行老泪纵横，江老夫人低头擦了擦，忽瞥见暗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老太太心头一惊，她对这两个孩子的牵挂表现得如此明显。而江广秀在江家劳苦功高，然而就因名不正言不顺，到处是风言风语，难保那孩子不会有别的什么想法。宗祠安静下来，江广秀悄然离去。江老夫人摸摸忠心耿耿陪伴自己的大黄狗，眉目间隐隐已带了忧色。月色如此朦胧，同样难以入眠的还有秦家的爷孙。秦炳卫给秦满江讲完了功课，此刻正背着手站在窗边，好似下一刻就要被月光拉走。秦三太忧心忡忡地看着他的背影，无数次想伸手，却又无数次默然收回。心神不宁的秦满江扭头看着自己的爷爷秦炳卫，终于鼓起勇气站起身来说：
1: 爷爷，我一直想问您跟贵奶奶的事情。
2: 别瞒来瞒去的了，也该让他们知道了。
1: 是，老爷。爷爷，您后不后悔？
2: 后悔？我这个年纪，已经用不着为做过的事情后悔。你去乡下，听说了什么？
1: 说你们原本是青梅竹马，一对神仙眷侣。
2: 是我的错，我年轻时不甘心待在这小小的孤山，一心读书做文章，成就功名，慢待了他。他进门多年没有声誉，我母亲求孙子心切，自作主张跟我纳妾。他性格刚烈，一怒之下给我写了一封休书。从此啊，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 果然如此。
2: 你既然听说了，为什么从来没有问过我？
1: 啊，爷爷，你们这代人的事情轮不到我们这些小辈来过问。贵奶奶或许受了委屈，但是如果没有奶奶，也就没有我。
2: 你能这样想，真是再好不过。作业写完了吗？
1: 还有一点，爷爷，我想……
2: 你要是担心，就去看看吧。
1: 好，谢谢爷爷。
3: 老爷子，那件事非同小可，请您三思啊。
2: 三太，你看我把小五教得怎么样？
3: 啊，五少爷的文品人品远近闻名，哈哈，这都是您的功劳。
2: 你看啊，我在世上没有什么牵挂，还有什么必要三思呢？
0: 秦三太沉默下来， 满脸颓然。秦秉卫夺到了书架背后，那苍老的手抚摸着一本本的书，手势无比温柔。晨光熹微，江习庄坐在椅子上看书，不知思绪已飞到了何方，这书页半天都没翻动了。再看他那张脸，憔悴不堪。秦满江走进来，江习庄抬头看了看他，低头终于翻了一页书。秦满江没有等到他的问询，心头更是不忿，有些瓮声瓮气地说：
4: 习庄叔，我来给你送个信儿。
5: 别说了，坐吧。月明要成亲了，你呢，有什么打算？
4: 没有什么打算啊。
5: 你想不想来乔庄书院读书啊？
4: 不想。
5: 你跟月明一样，心不在这儿。你们四个从小一块长大，都跟我的儿女一样，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4: 习庄叔，我为您感到不值。
5: 为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你不值。衡阳太小，太辱没你了。
5: 衡阳小，乔庄师范不小。
4: 可是，好男儿难道不该志在四方，建功立业吗？要不就学唐叔叔，好好经营，富甲一方。办什么呀？办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学校。
5: 人各有志，啊，培养人才就是我的志向。
4: 培养人才，乔七兄妹都三天没回来了，你要是不担心他们，那我先回去了。
5: 你这孩子，何必跟我赌气？我是他们爸爸，怎么会不担心呢？啊，走吧，我要上课了，先送你去渡口。
0: 两人就此离去，朝霞映照小院，光芒万丈。江习庄的声音遥遥传来：孩子，多亏有你们照看了，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家的两个孩子呀。瑞丰米店的天井，水缸里的睡莲仍然亭亭玉立。巧妻现在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进来了，她现在俨然成了东家小姐，在那躺椅上横七竖八摆着各种姿势，听着秦满江转述江习庄的肺腑之言。而江月明呢，坐在一边的小板凳上，一巴掌把这条懒蛇拍老实，这才冲着秦满江开口说道：
6: 哎，我爸真这样说？
4: 他让你们好好在奶奶家待着，别挂念他。
7: 乔七，去哪儿？
6: 回家找爸爸去。
7: 你怎么答应奶奶的？这不成了过河拆桥吗？
6: 哎呀，要搭桥你去，我才不去看奶奶那张铁板脸。哎呀，放手！
4: 又没什么好日子过，回去干嘛？好好巴结你奶奶去。
6: 要巴结还不容易，有我哥就好了。
7: 哟，还知道脸红啊，有出息啊。秦武兄，
4: 哎，
7: 这个红脸毛胡子送给你吧，我不要了。
4: 你说什么呢？
6: 哎，笑什么笑？我回家。
8: 回家，奶奶让我带你们去看看其他铺子，让掌柜和伙计先认人。
7: 大哥，我们还是先回乔庄吧。
8: 奶奶早就知道你们待不住
6: 啊。他老人家答应了？
8: 当然没答应。三天，就让你们住三天就回来。
6: 三天就三天，哥快走。
7: 小谢，哎，你慢点。那个大哥，多谢关照啊。
8: 客气什么，都是一家人。
0: 江家真正的孙子孙女挨冻受饿，而江广秀这个假孙子却成天人模狗样的在孤山招摇。秦满江也是看不惯江广秀其中之一，突然一把揽住了江月明。
4: 哈哈，这下好了，你奶奶认了你啊，以后就不怕没钱去干大事业了。
7: 你胡说什么呢？
4: 走吧，去裁缝铺子看看，你要结婚了， 也该添身新衣服。嗯，
8: 雨明，快去吧，奶奶吩咐过给你们多做几身衣裳，都挂江家的账。
4: 就说吧。
0: 两个人笑着离去，江广秀目送两人背影消失，脸色灰暗。不知过了多久，门帘又响了响。
9: 我也是寄人篱下，你的心情啊只有我能理解了。
4: 赵警官有何贵干呢？
9: 别这样啊，咱又不是外人。
4: 赵哥。
9: 哎，这就对了嘛。
4: 赵哥，有话请直说。
9: 这当年淑雨小姐听信江西庄谗言，闹得我们汪家是鸡犬不宁，你也知道，就怕月明和素素啊再来一回，汪家呀就彻底的成了衡阳笑柄了。我们所长啊爱面子，而且这百松哥至今记恨家人不肯回来，我呀不得不为他们考虑。
4: 你不想让他们结婚？
9: 嗯，不想让他们在两个老人张罗下办成婚礼，这对两家来说呀会是另一场灾难。
4: 赵哥，你管得未免太宽了。
9: 江西庄和淑雨小姐这对夫妻是什么德行你难道不知道？你就舍得你辛苦经营这么多年的家业落入他们这个无底洞？
4: 哎，赵哥，你有什么办法？
9: 哼。
0: 赵黎狡黠的一笑，冲着江广秀勾了勾手指。孤山驿站不过就是普普通通的两间小屋，小屋前边支着一个茶棚，摆着破旧不堪的几张桌椅板凳，旁边就是一个卖杂货的铺子，由竹海的竹子搭成，竹子已经从翠绿变成灰黄，只有新补的几根还油油的泛着绿光。杂货铺子小得可怜，门口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象征性的摆着瓜子花生，有衡阳的桂花糕，还有湘潭的灯芯糕，糕点呢也只有寥寥两块，还用黄纸包起来，封口中莫名其妙的贴着小块的红纸，点缀在那瓜子花生之间，显得分外惹眼。更可笑的是，糕点前面还插着一根竹牌子，写着发饼两个字儿。看来此物颇受欢迎，老板都被过路的恶兵给抢怕了。看到打扮体面的一行人，懒懒散散的两位老板就都坐直了身体，只不过王老师正急着赶路，完全忽略了两位老板热切的眼神。这做不成生意，老板也懒得招呼，继续瘫坐在躺椅上等客人。王老师回头看了一眼，三个女学生一起指着茶棚，看来真是渴得厉害。王老师却摇了摇头：
8: 别让江校长追上，快走。
10: 你们，王老师，你的辞呈我没有批，你不能走。
8: 江校长，您批不批我也会走的。跟您说实话吧，我们早就想去长沙参战。
10: 糊涂，战场又不缺你们几个人，你们去干嘛？
8: 江校长，我们只是暂时的同事或者师生关系，我们确实非常敬重您，这不意味着您能左右我们的选择。
10: 好好好，你去可以，把孩子们给我留下来，
8: 您自己问他们吧。
10: 同学们，你们还小，还是待在学校里安全。
11: 江校长，我哥哥在前线，我要是参加战地医疗队的话，说不定能救我哥哥一条命。
10: 你老师和同学们，我知道你们都很心急，但是抗战是长期的，急不得。我打个比方啊，你们都是谷种，春天种下来，秋天就有一秋田一秋田的收获，我们不能因为现在雨水少就不去种田啊。
8: 江校长，您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国家将亡，哪来的雨水？
10: 没有雨水，我们有香水；没有爬犁，我们有手。天时地利我们占了两样， 还怕不能做成这么一件小事吗？老师们，同学们，国家的未来需要你们。
8: 敌人就在长沙，江校长，您种您的田，我们愿意为您去争抢一点灌溉插秧的时间。
11: 江校长，您的教诲我们永生难忘。
12: 江校长，
13: 多谢您。
10: 你们，我不要你们感谢，我要你们留下来读书，以后给国家培养下一代。这场仗我们一定能赢，不，很快就能赢。
8: 江校长，您别骗自己了，告辞。
10: 不准走，国家不会亏待你们，学校也不会亏待你们。
8: 学校是您辛辛苦苦办起来的，不是您一个人的学校，您不必钻着牛角尖。江校长，人各有志，这后方我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7: 爸，快回去看看吧，老师们罢课了。
10: 啊，为什么呀？
7: 薪水还是薪水的事儿，您快回去吧。
10: 哎，那怎么行？同学们本来就没心思读书，这可如何是好啊？
8: 江校长，您保重身体。
12: 校长，
14: 您保重身体。
8: 你们，
7: 哎，爸，别说了，快走吧。
10: 你们要是想回来，小庄书院的大门随时为你们敞开。
0: 众人脚步匆匆，无人回应。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江习庄一路疾奔而来，冲进了校长办公室。人来的不少啊，体育系的周安平和音乐系的胡美兰连忙起身，教育系教授王艳谋、教务处长李存仁和数学系教授孟子达本来都站着，一时间更是挺直了胸膛。钱伯书坐在沙发上岿然不动，冲着江西庄招了招手：“
15: 哎，喝口茶吧。”
10: 钱教授，
15: 没追上就没追上吧。
16: 江校长，你这么办学谁都留不住，我们来教书不过是为了一口吃的，你从来不准时发薪水就算了，今年又一直拖欠，好不容易发点钱也是谁闹事谁有份，老是人吃亏，你除了惭愧对不起还能说什么？拿出解决办法来，别成天嬉皮笑脸，婆婆妈妈这些不能当饭吃。
17: 哎，来了来了，校长夫人回来了。
0: 江西庄连忙冲向门口，王淑瑜跌跌撞撞走进来，脸色苍白，十分虚弱。江西庄接住他：“
5: 淑瑜，怎么了？”“
18: 他太累了，歇口气就好了。”“
19: 钱领到了，而且以后也有地方领了，不会再拖欠了。”“
5: 这太好了。”
0: 众人松了口气，惊喜地面面相觑。胡美兰和周安平交换了一个眼色，顿时有些尴尬。钱伯叔看在眼里，沉下脸来喝道：“
15: 江夫人，你们怎么聚了这么久啊？啊，难道不知道学校等钱用吗？”“
18: 传闻说鬼子要一雪前耻，长沙局势又开始紧张，政府临时办事处和银行都关了，汪老师拿着票子坐船去湘西才领到的钱。”“
10: 要打仗？这次是真的？”“
19: 我问了很多当兵的，他们都觉得以鬼子的脾气很有可能。”“
5: 关老师，麻烦您叫所有教职员来领薪水。”“
17: 好的，我这就去。”“
19: 江校长，刚刚我不是针对你。”“
5: 我明白，我没有照顾好大家，是我这个校长的失职。”“
19: 我先回去做饭，前一会儿让哪位老师送过来就行。”“
5: 真正的难关到了。”
0: 巧装的书房书架上满是书籍，书桌有四张，其中一张桌子是空的，其他都是满满当当的书本作业。这些年来，除了巧妻， 三人都是各自忙碌，无暇踏顾。江广秀拎着一包东西径直走进来，四处张望。江月明正在写写画画，惊奇地起身。
7: 哎，大哥，你怎么来了？
8: 小七呢？
7: 这一大早就不见影了，他没去镇上吗？
8: 他跟你啊一个脾气，去找我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每次啊都还偷偷摸摸的，生怕人看见。
7: 我们不是不回去，现在都在准备功课考学校，实在走不了。
8: 奶奶呀也没催过，你放心吧。
0: 江老夫人确实不会催，因为死要面子。江月明心头暗喜，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连忙往外走。
7: 哎，哥，我去给你倒茶。
8: 别忙了，我有事儿找你商量。
7: 什么事儿啊？你说。
0: 江月明有不好的预感。江广秀打开包，里边全都是银元和钞票。江月明脸色骤变。
7: 大哥，你这是？
8: 我知道你的难处，这是给你出去读书的学费。
7: 我要是读书在巧庄师范就可以了，我们学校人才济济，名师辈出，不多我一个学生。
8: 你别误会，我知道你心不在这儿，这些钱呢、啊、纯属我做大哥的一点心意。
7: 大哥，这些年你照顾我和巧七，我很感激，你不用糊弄我。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0: 一路听天下。
21: 没精力看电视，
22: 没人陪看电影，
21: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特别策划推出十集有声书《听见闽宁》，充分展现闽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动人故事与深刻意义。部分篇目选自《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诗在远方》《闽宁经验记事》《奔跑的中国草》等纪实文学。7月下旬，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同步上线，精彩开启。
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0: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塞上大地。
0: 听见闽宁，
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0: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报告文学《奔跑的中国草》节选，闽宁协作一草当先会山河，作者钟兆云。地上不长草，天上不见鸟，风吹石头跑。民谣说的是宁夏的戈壁滩。1998年初春，林占喜率团队辗转来到这里种草，对这景象算是。

搬迁来此。计划中的闽宁村当时还是一片干沙滩，但习近平断言，这里将来一定会变为金沙滩。一个闪耀着智慧光芒和强大生命力，后来被称为东西协作扶贫范本的闽宁模式，由此在贺兰山下50公里外的戈壁滩开启。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传奇故事里，由林占喜和俊草的拿手好戏就在闽宁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俊草技术被列为闽宁扶贫协作项目。扶贫开发产业先行，1997年4月15日，林占喜率领工作队带着6个装满俊草草种的箱子以及一批技术资料材料设备，从东海之滨跋涉2000多公里来到宁夏西海固地区，在固原地区彭阳县试种。1996年，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扶贫基金会在厦门举办了全国贫困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培训班，林占喜受邀介绍了如何用俊草技术扶贫。俊草上年已名列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科技扶贫首选项目。宁夏彭阳县委书记柳富课后找到林占喜，一口气说完了彭阳农作物秸秆资源相当丰富，有发展俊草技术的理由后，用力拉着他的手，恳请他能早日到彭阳帮助农民脱贫。无巧不成书，走马上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办公室副主任的林月婵，在扶贫办工作时就与林占喜熟悉，想着让他那个正在福建烧出一把火的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技术去宁夏西海固地区好好灭灭贫困之风，报到省领导习近平那儿得到大力支持。早在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任上，习近平就听说了菌草技术。宁德地区辖下的宁德县经蕉城区在菌草技术问世一年率先引进，在摆脱贫困的号角中发现菌灵矛盾后，他已致力于破解，曾召开专题研究食用菌产业现场办公会。正因为宁德和三明尤溪等地的积极推行和应用，菌草技术很快被列为福建省科技兴农项目，菌草就这样跻身为闽宁协作的扶贫项目，这与林占喜的志向恰也是不谋而合。菌草在他的手上，有如黄河在湖，长江在峡，日夜渴望寻找一条最合适的口子撞开，奔向远方的大海。被点将的林占喜肩负政治任务，远赴宁夏前，已大致了解了彭阳县当地的情况。彭阳县所处的西海固地区是全国最贫困的3个地区之一，最低温度可达-20多摄氏度，一年无霜期不足半年，年降水量只有区区几百毫米，水土流失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他和工作队坐在吉普车从银川出发去彭阳的路上，满目所见皆荒山秃岭。据说彭阳农户辛苦一年只能生产100-200公斤土豆，除此没有别的收入。林占喜不由一阵悲悯，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他们改变生活。福建和宁夏的自然条件与经济状况相去甚远，俊草扶贫方案在宁夏能行得通吗？是啊，西海固地区的生态环境如果真的那么脆弱，俊草技术能否如愿应用推广还很难说，但如果能在环境这样差的地区实验成功，那今后在其他地方推广就更有说服力了。一路上队员们七嘴八舌，林占喜自己也没个底，却知道凡事如果总在能否之间衡量，则多半做不成。面对严峻挑战，仍勇往直前才有成功的概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现在的关键是深入现场。四月的福建已是短衣短袖，西海固地区却依然寒冷刺骨，沿途风沙弥漫，大有清朝词人纳兰容若笔下寒月悲家，万里西风汉海沙的狂味。晚上10点到彭阳县城，还没有吃饭，林占喜就急着向当地的扶贫队员问开了。饭后

还央求带他到附近农家看看。彭阳县委书记上年在厦门培训班上请他前往扶贫的对话犹在耳边，我们县从没有出过香菇，也没有这样的草，可以吗？那儿有玉米和小麦吗？这个有，那可以试试。他只能表示先考察再试，毕竟不熟悉彭阳的环境，如轻许诺言万一不成，只会加重骗子的口实。菌草技术眼下还受到人为压制，原有的项目和经费不再持续，这就急需更大的空间和舞台。对这样的机会，他自然重视有加，施展起手脚却得慎而又慎。马不停蹄，连着五天翻山跨沟，所考察的几个贫困乡村比想象的还要恶劣，有的家庭居然连碗筷都背不起，就在灶台上挖几个窟窿盛饭菜蘸着吃，真正是陋室空堂，神床瓦灶，一贫如洗。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深入骨髓的穷，林占喜内心刺痛万分。以草代木的菌草技术完全可以抛开当地缺乏栽培食用菌的传统资源，林木这一现实了，但未来还是不确定。当地的确有丰富的农作物秸秆，加之退耕还林还草，用于菌草生产的原料应该不缺了。这里农药使用少，农作物秸秆农药残留也少，剩余劳动力充足，该能生产人有我优的绿色食用菌。这里海拔高，气候干燥，平均气温较低，该可发挥人无我有的优势。在这样一个气候条件与福建迥异、生态环境相当脆弱的地方，以草种菇不可能照搬照抄现成经验，比如在福建室外建菇棚效果立竿见影，可这里昼夜温差大并不适用。再大的艰辛也没有限制林占喜和团队的想象加创新，他们作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最先披荆斩棘的一群人，就是奔着破解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这道难题而来。一通实地考察，他们从当地特点当中发现了优势，何不错开福建主产区的出菇季节生产反季节菇类，这样就可以在盛夏时节南方因高温不能生产食用菌导致市场缺货的空档期，满足市场之需，何不选取当地废弃的窑洞来个窑洞种菇，变废为宝，既省得让老百姓花钱搭建菇棚，又借此克服西北冬季温度低空气湿度低的环境条件。这个点草成金的人脑子里总装着金点子。灵光乍现后，林占喜夜以继日蹲在废弃的土窑里进行技术攻关，得出了窑洞种菇的可行性。在住过的几家农户中，他感到古城镇小岔沟村村民倪中平有见识，在村里有威望，就希望他能带头种菇。年近不惑的倪中平虽然跃跃欲试，但也摆出实际困难，大棚、棚膜、帘子这些投入虽然政府表示支持，但原材料的钱不是小数目，很多村民都掏不起。林占喜马上出面跟县里沟通，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扶贫要扶志，重视职业教育，改变观念，这是扶贫先驱向南的理念。林占喜记得当初中央组织部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厦门开办的全国贫困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培训班上就传递了这个理念，实地考察后有了七八分把握，他受此启发，建议彭阳县的相关领导干部先到福建参观学习，继而在县电影院里图文并茂举办培训班。在固原地区改变当地农民像山一样坚固执拗的观念，成为了菌草技术能否成功落地的第一步。林占喜知其艰难，但没想会如此艰难。打从盘古开天地，没听过能把野草变山珍，什么帮我们用废弃的玉米秸梗种出雪白的蘑菇，一系列怀疑中，经当地部门再三动员分配名额并几近拉夫，才迎来了听众。经林占喜与县里沟通，贷款问题虽然迎刃而解，村民却又担心掌握不好技术，工作队走后出了岔子没人管，林占喜明朗表示，届时留下

下几个技术员驻村指导，有问题随时解决，直到村民熟练掌握技术。有了这个定心丸，70多户村民便响应开来。临战喜团队从中挑选了27人，如当年在福建尤溪县示范生产时那般，作为菌草技术扶贫的首批示范户，集中连片指导，很快一栋栋蘑菇大棚在小岔沟等乡村拔地而起。为了确保户户成功，林占喜和队员们每晚都沿着崎岖山路，借着月光，打着手电筒，挨个窑洞查看菌草菇的生长情况，第一时间就地解决险情。窑洞的保温保湿条件看起来都适合，缺陷是通气不畅，会影响菌草菇的质量。他与村民共商出一个好办法，在窑洞顶上开个换气口，空气形成对流后，难题便迎刃而解了。他们的用心用情，把原本半信半疑的老乡们的心给打动了。有时一听他们的脚步或叫声，就赶紧出来迎接，户户都风平浪静，扶贫工作队才放心地披星戴月回驻地休息。这里昼夜温差极大，为了随时查看菇情，林占喜和队员们有时就分头睡在窑洞或菇棚里。

不着的细菌打交道，成功了是我们给它们种下了可以世代享用的摇钱树，失败了就会让它们雪上加霜，加剧贫穷，甚至因此上吊自杀。所以我们一定要借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出战必胜，不打无把握的仗。日语粤语仍然代谢，27个示范户，不管是用作物桔梗、栽培香菇、平菇还是双爆菇等，每一个看似死气沉沉的军代，在历经一段慢条斯理后，都沉静且从容地滋长生命。这样的神奇当然在他的意料之中，但细查之下，眼前这些晶莹剔透的菇阵，在一点一滴呵护下无痕的造化，却仍然使他忍不住的惊喜。如此横空出世，没有一家落空，人们不觉惊呆了，这哪里是蘑菇，简直是魔术啊。林占喜憨厚地说，不是魔术，是蘑菇。真的能吃吗？哎，你尝尝。一尝之下，那是前所未有的味道，鲜美而过瘾。能卖钱吗？你试试。仪式的结果是半年后的捷报，每户收入均达到2000元以上，最高者纯收入上万，比以往一年辛勤种植27亩小麦的收入还要高。古城镇小岔沟村困难户张文俊一家五口人，过去一年产粮不足700公斤，人均收入不到300元。当示范户后，用50平方米的菇房栽培平菇，当年就增收2500元，是往年收入的3-4倍。不仅买回了当年的口粮，还买了化肥、地膜和一头驴，打了一口土圆井。辛集乡牛贩子马继宝面对增收的1万元巨款，激动不已。我贩了20年的牛，还不如一年种植菌草蘑菇的收入。古城镇沸腾了，27户各有分布的白杨镇、辛集乡也沸腾了。示范效果彰显，尤其是半年时间能产3茬蘑菇的神奇，不仅让彭阳县看到了脱贫致富的希望，也引来了西海固其他地方好奇的目光。难题是，当地百姓一年四季大多以土豆、玉米为食，蔬菜平时极少上桌，不晓得蘑菇是何菜肴，更别说菌草是何物。怎样才能防止它们只有3分钟热血，而能持之以恒地为菌草事业沸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林占喜意识到，菌草种菇技术今后若要大面积推广，还必须解决菌种本土化的难题。1998年春节刚过，林占喜率8人技术小组从温暖如春的福州前往雪花飘飘的塞北彭阳，开张起了6盘山区菌草技术培训班。他不由想起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书写的豪迈诗词：“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他从毛泽东当年从事伟大斗争的福建，穿过大半个中国，来到六盘山下，何尝不是一次新长征？面对困难和挑战，岂能偃旗息鼓？他克敌制胜的法宝便是菌草技术，急需附助的苍龙便是盘踞此地多年的贫困。为此，不仅要对菇农包教包会，还要把全套技术留下来，让他们此后有长缨在手。蘑菇大棚充作临时教室，时不时还在附近空地开展露天教学，用汽油桶煮小麦，晒干后加入石膏搅拌，装瓶高温灭菌，然后木箱接种，每一套程序都一丝不苟。这里气候干冷，多数队员都不太适应，有人不停咳嗽，不停张嘴向冻僵的双手哈气，以保持手指灵活度，但哪怕吸溜鼻涕之声此起彼伏，也没人进棚烤火。木箱接种时得坐下小板凳，半蹲着腰，双手伸进箱里，透过玻璃片观察手中菌种的变化，常常一蹲就是个把小时。北风吹，雪花飘，林占喜和技术员们的衣服、头发和眉毛上一片落白。一箱菌种接种完毕，双脚早已冻麻，人也成了雪人。培训的学员水平参差不齐，但林占喜

队对谁也不放弃，面对面的讲授，手把手的指导，一干就是一个多月，直到将十八般武艺悉数留下。林老师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项脱贫技术，还有一套完整的致富产业链，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利在当下，功在千秋。目睹此情的彭阳县科委技术员米占国，多年之后说起往事，仍情难自禁。有了成功的先例，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推广菌草扶贫模式的底气就更足了，决定进一步扩大示范，在闽宁村和彭阳县两地同时建立菌草技术扶贫基地。就这样，1998年春，林占喜又带着菌草技术员来到位于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永宁县闽宁村，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旧车库安营扎寨。闽宁村是在戈壁荒漠上建起来的移民村，也是福建省帮扶宁夏最大的一个吊庄。最初的8000多名移民来自极其贫困的西海固地区西吉县，人是搬来了，不久因为这里生计艰难，人均2亩多的沙漏地让村民们望而却步，把政府帮建的新家房门用砖砌起来之后又返回了西吉县居住。林占喜了解这一现象之后，马上和福建扶贫干部们商议要解决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发展能快速脱贫致富的乐业项目，才能安定人心，并最终解决吊庄移民群众的安居问题。不同的战场，相同的目标。林教授，你也感受到了，这里天气非常恶劣，属荒漠平原交织带，风吹石头跑，天上不飞鸟，农业生产条件恶劣，成本高，产量低，而且既没有树也没有草。

0: 自信满满。可别弄得最后连我们都没脸回福建，对方仍有担心，意在言外。还有其他问题，闽宁村气候干燥，干旱少雨，蒸发强烈，昼夜温差大，风大沙多，福建的老经验用不上，没有窑洞，彭阳的新经验也用不上，怎么办？规划建设中的菌草技术，扶贫示范基地等着林占喜指点迷津。一番埋头钻研，林占喜摸索出了一套菌草扶贫新方案。他选定了市场潜力大的双爆蘑菇，理由是冬春两季栽培气温太低，要用温室，成本太高，而双爆菇在食用菌主产区夏秋两季难以自然生长，因此选用它来首批规模发展，与南方主产区错开生产季节。他还说了，要降低农户的参与门槛，就必须简化技术，把技术标准化、规模化、本土化，让农户一看就懂，一学就会。8000多移民，男女老少，莫不怀着强烈的脱贫愿望，对党和政府的造福工程充满期待，却又对如此栽培蘑菇心怀疑虑。林占喜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出了那一份渴望和顾虑，也再次掂量出了肩头责任之重。他把技术人员分成九组，承包9个村民点的种菇生产，进村住户一对一人盯人，从备料、搭菇棚、管理到采菇，手把手全程服务指导。如此特别的菇房，星罗棋布的建，多数都得挖到地下1米多深，半地窖。我这边蘑菇死了，我这里的蘑菇也死了。这样的对话发生在第一次超大沙尘暴到来之后，大风起兮，狂沙乱飞，遮天蔽日，好不吓人。再怎么关门闭户都无济于事，总有细沙轻松突破防御，头发、衣服、口袋，沙子比比皆是，饭碗和茶水里灌满沙尘。一日醒来，房间里的沙子不请自来，更别说他们下榻的简陋蘑菇房。但整个团队谁也没有后撤，在与沙尘共舞中观察气候变化，掌握菇房温度，记录蘑菇生死点滴，交流心得体会，摸索种植规模。
1: 林老师，您怎么出鼻血了？
0: 林占喜感觉鼻子有异常，起初还以为是天冷催生的鼻涕，经队员一说，用卫生纸一擦，流满纸面。刚用纸团塞住鼻孔，就发现对方也开始用纸擦鼻血了。团队上下几乎无人幸免，这里的气候与东南确实大不一样。有人自嘲，看来不流点鼻血都不算来过宁夏。相互之中谁也没有大惊小怪，人和蘑菇一样都水土不服，但得克服。严重时有人的鼻血像泉水一样渗透纸团直往下滴，手上和衣服沾着血，枯寂的蘑菇上点点滴滴也是血，染血的菌带像是要为蘑菇的破土滋长玉乳于成。记录本上那些沾血的文字和数据像红色的音符，在为新生事物歌唱。在陋室下艰苦转战，把沙尘暴视为家常便饭，林占喜对刘禹锡的陋室铭表达的境界情有独钟，还特别喜欢他的诗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今。他这些年与草为伍，为百姓造福的经历与此何其相似乃尔。大小蘑菇并无圣言仙姿，看似凡陶俗礼，恰也无端地透露出他那些日子的朴素和殷实。有一次在收购现场，林占喜曾见几位菇农收下钱后对工作队千恩万谢，还腼腆地说，我们生下来还没坐过飞机呢，没想到能让自己种的蘑菇成天飞来飞去。我说，老乡啊，将来等你们草种多了，菇出多了，钱赚多了，也就可以随便飞了。林占喜笑呵呵地回道。得知说话者就是菌草之父，几位菇农连连鞠躬，林教授真是活菩萨呀，给我们带来了幸福草。2000年，闽宁村创下了一天出售蘑菇60吨的记录，全年销售额近1元。闽宁村仅种菇一项，人均收入就达到了3000元。

上，最高的达到1.2万元。最先种草的彭阳县已营造开远芳近古道，晴翠接荒城的气象。示范第二年，孤农超百户。那几年，不管是闽宁村还是

0: 是朴素的诚信，
1: 不是给做的。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
1: 太感谢你了，
2: 您稍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4: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去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

0: 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
4: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画者提笔经风雨，却独独在你的轮廓前迟疑难定，丹青可染烟沙云霞，却难染人心幽微，墨色能泼出天地，却勾勒不出那份执念缠绕的形影。原来执笔描摹万物意，描摹心念深处那抹影子，却太难。画，原非求形似，而是以笔为舟，渡尽胸中千山万壑，待到墨干笔枯，终于了然，放下这执念之笔，方是画平生真正的落款。以诗人为印，以岁月为卷。

们总在寻找，向雪山叩问，向远方的人寄托期盼，晒干泪光，熬煮半生月光。原来苦痛与岁月，竟是淬炼自愈力的药引。这味药非向外求索可得，必得于静默的自我醒察中煎熬，于灵魂深处熬炼。那苦苦寻觅的，原来不是在雪域深处，而是我们每一次含泪熬煮的月光里，在每一次自我和解的顿悟中。

挣扎的姿态显露本色，疲惫如影随形时，那句人间值得的吟唱悄然叩击心扉。原来活着本身已是壮举，即使脚步沉重，衣衫沾染风尘，只要灶台上有余温，眼角雨滴未息，我们便能在尘埃之上刻下属于自己的痕迹。人间纵有寒凉，但生命奔赴的每一程都自有其温暖与尊严。所谓值得，便在这不息的行迹之中，如暗夜星辰般笃定闪耀。

当付出被视作尘土，当信任被碾作尘埃，这句质问变成了最后一道尊严的防线。原来情爱往来进入借贷，总有人悄悄在心底记着账册，最终明白讨要的哪里是具象的亏欠，分明是索回被践踏的自我价值。当所有付出沉入冰冷深渊，唯有那句我的骄傲很贵，在废墟上凛然矗立，这声呐喊终让灵魂找回自己的重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呢，会跟大家分享嘉宾访谈的内容。我们说乡村振兴看变化，移民新村换新颜，那曾经的沙窝荒地，如今呢，蝶变成了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百姓安居的全国的文明村镇，这就是咱们平罗县陶乐镇的妙妙湖村。而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妙妙湖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令宁波令书记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驻村以来的点滴故事，也为大家去 全方位的来感受，带领大家来感受移民新村的振兴蝶变。我们来听听林书记的声音。你好。
10: 你好。
9: 林书记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哎，大家好，我是咱们庙满湖驻村第一书记，我叫令宁波。
9: 嗯，其实令书记跟雨佳是地地道道的同事哈，那也是我们宁夏广播电视台派驻到咱们庙满湖村去驻村的第一书记。想问问您，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庙满湖村哎进行驻村的？哎，那电话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让我们的导播呢再来联系一下。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令书记呢跟雨佳是地地道道的同事啊，是从我们宁夏广播电视台然后派驻到这个庙庙湖村去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那么在之前呢，令书记啊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电视频道呢从事着我们的这个采访一线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工作。那么来到了这个庙庙湖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之后，看看他的工作内容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接通令书记。你好。
10: 哎，你好。
9: 哎，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想问问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庙庙湖村来担任这个驻村第一书记的？那刚来到村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10: 我是2025年6月25日到咱们庙庙湖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
9: 嗯，
10: 刚来的时候，因为咱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村，对村子完全不了解。
9: 嗯，
10: 我也是第一次驻村。突然从咱们一个媒体工作者到乡村振兴一线的实践者，我感觉角色的转变带来的不仅是挑战，更是服务群众的全新平台。
9: 嗯，
10: 由于没干过驻村工作，来到村里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零开始，摸着石头过河。我就发挥咱们媒体人的优势，到村子带领我们的两位驻村工作队员开始了解村情民意，驻村生涯就此开始。
9: 嗯，驻村生涯就此开始，然后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慢慢跟大家来说。既然说来到了这个庙庙湖村，那就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村的情况吧。
10: 哎，好的，主持人。
9: 嗯，
10: 庙庙湖村位于陶乐镇以北10公里，西依黄河，东靠庙庙湖景区，原属毛乌素沙漠的一部分。12.5期间为响应改善民生、推进生态建设的号召，庙庙湖村成为自治区重点建设的生态移民村。2012年启动建设，2013年顺利完成西吉县8个乡镇、15个村、1413户、7211名群众的搬迁安置。2014年，庙庙湖村党总支成立，下辖3个党支部，现有党员84名。
9: 嗯，
10: 自2014年起，庙庙湖村在党组织带领下，紧扣2不愁3保障目标，全力投入脱贫攻坚。2020年，整村高质量脱贫出列。
9: 好的，那么您到任之后啊，做了哪些的工作？接下来可以跟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了。
10: 嗯，那就跟大家说一下，驻村以来，我始终坚持驻村不走过场，帮扶不求实效。
9: 嗯。
10: 到村第一时间严格落实5天4夜驻村制度，全身心投入村级工作，错时入户，昼夜走访，避开村民务工务农时段，走遍全村家家户户，全面摸排全村常住户，其中包括707户脱贫户、36户监测户，现在叫防止返贫致贫户的生活现状、收入来源、急难筹盼。完了，随身携带着走访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录的全都是咱们村民的大小诉求。
9: 嗯，
10: 分类掌握民生诉求，还有访贫监测、产业发展短板，做到户户情况清，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每晚复盘当日工作，不定时联合村两委研判民情，闭环解决村民难题，彻底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9: 嗯。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事儿吧。
10: 对对对，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走访到7区49号王戴尔家，她丈夫因病去世，自己是一位听障母亲，抚养4个孩子，上学非常困难。
9: 嗯，
10: 和她有同样情况的还有咱们3区153号马志兰，当年她以523分的成绩考上了咱们合肥工业大学，因为家里9口人靠低保和打零工度日，就学费成了他的难题。
9: 嗯，
10: 假期自己还在周边打零工赚学费。 完了遇着这种情况呢，我就联系到了咱们福建厦门田麦多爱心团队，为他们各家送去10000元的这个爱心助学基金，
9: 嗯，
10: 解决他们眼下上学难的问题。
9: 嗯，
10: 同时我还争取了咱们单位，就咱们宁夏广播电视台的资源，
9: 嗯，
10: 为妙妙湖小学捐赠了170套校服、200箱牛奶，还问这个困难的村民捐赠了米面油等价值6000元的慰问品，
9: 嗯，
10: 还为咱们村委会图书馆捐赠了图书价值40000余元。
9: 嗯，这是在学习或者说是在教育方面，那么在其他的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多，是吧？
10: 对，在产业方面，我针对村内牛羊养殖主导产业设施陈旧的痛点，多次向上汇报，主动对接石嘴山市相关部门，积极争取专项扶贫资金近100万元，为120余户村民完成养殖场升级改造，有效优化养殖环境，提升养殖产能，筑牢村民致富产业的根基。完了，依托咱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媒体的平台优势，通过媒体宣传推荐妙妙湖的特色农产品，打通产销壁垒，让乡土好物走出乡村，走向市场，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咱们村民稳定增收。
9: 嗯，
10: 完了，在这个下水管网改造方面呢，我针对村民长期反映的这个村内路灯损坏，还有商业街这个雨天积水、出行不便等民生难题，主动联系咱们红瑞村驻村第一书记，我们跨村联动，抱团发力，对接平罗县各职能部门，积极申报基础设施改造项目。在我们的多方奔走和全力推动下，村内老旧路灯更换、商业街排水管网铺设工程顺利完工。项目完工后呢，将彻底解决村内夜间出行摸黑、雨天道路积水的问题，全面提升村庄人居环境和村民生活品质。
9: 嗯，还有吗？
10: 还有就是咱们还联系68家帮扶单位，开展常态化对咱们妙妙湖村的帮扶，为全村脱贫户还有咱们防止返贫致贫户累计落实各项帮扶资金180余万元，就所有的资金全部用于民生、教育、就业、帮扶等关键领域。
9: 嗯，
10: 与此同时呢，还积极配合咱们村两委开展这个人居环境整治，还有惠民政策宣讲、便民代办服务，常态化为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代办医保、养老、低保等业务，用咱们细微服务温暖着村民的心。
9: 嗯，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有很多非常这个细碎的工作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内容，每天可能都在发生，每天都在这个有所行为。但是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个令书记只是给我们简单的举了几个方面的例子哈。那我们说妙妙湖村从这个昔日的沙窝村变身为产业的新村，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村里呢，其实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这种特色的产业体系，包括让咱们老百姓的腰包也都鼓起来了。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0: 对，那我从3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9: 嗯，
10: 第一就是重养殖产业，科学赋能，规模经营。就在咱们村党总支引导下，引进了华泰农、天元府藏等6家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流转土地1.08万余亩，建成44栋6连跨大棚和144栋现代化4季日光温棚，培育咱们的沙漠番茄、菜心等特色品种，还与咱们这个科研机构合作，引入智能化灌溉、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年供应新鲜果蔬1.5万吨，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还通过咱们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100多户农户参与种植，户均增收6万元左右。
9: 嗯，
10: 完了带动就近务工1000余人，稳定就业360人，人均年增收入2.4万元。
9: 嗯，
10: 在养殖方面呢，建成了42亩的肉羊养殖园区和66.5亩的肉牛养殖园区，分别由咱们的专业合作社管理运营，采用统一管理、分户饲养的模式。目前肉羊存栏链4500余只，年销售收入 880余万元，净利润大概在160万元左右。完了，120户农户户均增收1.5万元，肉牛存栏呢，现在大概在1700头左右。
9: 嗯，
10: 完了，年销售收入达到快3000万吧。
9: 嗯，
10: 净利润在490万元，户均增收5万元左右。
9: 嗯，这是种植养殖产业。
10: 对，第二方面呢，我给大家讲讲这个劳务产业吧。
9: 嗯，
10: 劳务产业是多元发展，保障权益，全村劳动力有2751人，就业率达到了83.3%，女性务工占比39.5%，就业分布为村附近务工有720人，新丝路服装厂吸纳移民职工大概86人，华泰农公司稳定就业在148人，季节性务工超过1000人次，通过党建引领，妙妙湖村统筹整合用工岗位及周边务工资源，为用人单位和务工人员提供信息发布、就业咨询、技能培训等综合服务。党员劳务经纪人带头示范，注册了2家这个劳务公司，培育了47名劳务经纪人，鼓励174户村民自主创业，开办各类技能培训班，培训人数大概1040人，实现了人均年增收2.5万元以上。这些举措就有效地解决了村民技能水平低、组织化程度低、还有工资发放不及时等问题，切实保障了咱们劳务人员合法权益。
9: 嗯，这是在劳务产业的方面。
10: 对对对，第三是咱们村集体收入创新模式共享成果。2019年，妙妙湖村作为首批试点，在全县率先开展股份经济合作社模式，在村党组织直接推动下，建立村集体三资登记台账和管理系统，将全村资产折股量化，每年年底向成员分红，让村民共享咱们的这个发展成果。党组织定期审议集体经济收支，确保公开透明，群众受益。2024年，妙妙湖股份经济合作社总收入189万元，连续5年分红。2014年每股分红能达到咱们161元。
9: 嗯，
10: 2025年呢，咱们村集体收入就突破了200万元。这一模式就不仅增加了村民财产的性收入，也增强了村民对咱们村集体经济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形成了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9: 嗯，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产业，说到了这个经济，说到了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精神层面的。妙妙湖村呢，是获评了全国的文明村镇，我相信这份荣誉啊，肯定是离不开常态化的这种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工作。所以接下来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妙妙湖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方面的一些亮点和经验做法，好吗？
10: 好的，主持人。
9: 嗯，
10: 近年来，妙妙湖村立足生态移民村实际，紧扣咱们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要求，坚持党建引领、治理赋能、产业筑基、文化润兴、典型带动，把文明实践深度融入乡村治理、产业发展、乡风培育全过程，实现从荒漠沙窝村到全国文明村镇的华丽蝶变，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移民村文明实践工作经验。
9: 嗯，
10: 第一就是咱们坚持党建引领建体系，织密文明实践治理网络，就是以党建统领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构建党建加网格加志愿服务立体化工作体系，深化党建加网格治理模式，组建1+N+N+1+9+N 志愿服务队伍，把文明实践力量下沉到村组网络和咱们农户，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员带头签订移风移俗承诺书，带头减办婚丧喜庆事宜，抵制人情攀比，以党风带民风，促家风，推进咱们文明实践工作从村级推动转变为全员参与，筑牢文明创建组织根基。
9: 嗯，
10: 第二个方面就是咱们创新积分激励机制，激活群众 自治内生力。
9: 嗯，
10: 创新推行咱们文明积分银行正向激励机制，将移风移俗、环境卫生、志愿服务、敬老爱亲、庭院整洁等日常文明行为量化赋分，动态管理，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生活日用品，以小积分撬动大文明，就常态化开展积分兑换活动，惠及群众广泛，有效破解乡村治理软任务难落实问题，引导群众从被动管理向主动自治转变，让文明行为可量化、可积累、可激励、可传承。
9: 嗯，
10: 第三个方面呢，咱们深耕实践阵地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文明活动，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主战场，完了依托咱们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乡村文化广场等平台，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政策解读、移风移俗、文化惠民、志愿服务五大类文明实践活动，累计开展各类活动380余场次，创新开展田间课堂、农技宣讲、脱贫故事分享等接地气的活动，把政策宣讲、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常态化举办我们的节日、戏曲下乡、村 BA 篮球赛、读书分享等文体活动，丰富咱们移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补齐精神文明短板。
9: 嗯，
10: 咱们这个第四呢，就是坚持产业文明融合，打造文明实践富民品牌，就是立足咱们移民村发展实践，探索文明实践加咱们产业富民特色路径，相关做法入选全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经典案例。
9: 嗯，
10: 咱们坚持党组织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依托咱们村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做大做强沙漠瓜菜、肉牛养殖等特色产业，通过农技志愿服务，还有咱们技术指导帮扶，带动咱们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得实惠、感党恩，真正实现产业兴，支撑乡风美，生活富，涵养民风淳。
9: 嗯，
10: 第五方面呢，咱们就是强化典型示范引领，涵养崇德向善、文明乡风，持续深化咱们移民移俗，常态化开展咱们最美家庭、健康家庭、好媳妇、好婆婆、致富能手等先进典型评选表彰。
9: 嗯，
10: 完了，树立看得见、学得来的身边的榜样。
9: 嗯，
10: 就深度挖掘自强不息、励志求学、孝老爱亲的典型事迹，以马菊花自强不息、玉学子，还有咱们童幼花勤劳致富，还有咱们那个马英宝带头发展养殖等鲜活案例，
9: 嗯，
10: 讲好咱们移风新村文明故事，以家风淳促乡风正、民风优，持续破除陈旧陋习，形成崇德向上、团结互助、自强奋进的良好村风民风。
9: 是的，那刚才您是从五个方面啊跟我们分享到了咱们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一些这个经验典型做法，我们也听得出来确实是走出了一条移民安置区、精神文明建设和乡风治理，包括这个产业振兴深度融合的一个特色的路径，也为咱们的异地搬迁的移民们啊实现了这种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又乡风好，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一个实践。那么最后想问问您，林书记，立足当下，那么咱们再展望一下未来，后续咱们的妙妙湖村在这个比如说乡村治理啊、产业提质、文明建设等等吧，各个方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规划和想法呢？
10: 好的，主持人。
9: 嗯，
1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咱们妙妙湖村将坚持党建引领，秉持生态立村、产业强村、富民兴村的发展思路，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9: 嗯，
10: 我也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下吧。第一，就是咱们扩建项目，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
9: 嗯，
10: 就是未来妙妙湖村将扩建现有项目，整合资源，打造集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 农业观光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就是加大咱们的科技投入，引进先进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还有自动化水平，加强咱们的品牌建设，提升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农业产业向高端化、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咱们党组织将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协调各方资源，确保项目顺利推行。第二就是咱们完善基础设施，实现全村道路硬化、数字网络全覆盖。咱们妙妙湖村将加大投入，实现全村道路硬化，改善出行条件，推进数字网络建设，实现全村数字网络全覆盖，让村民享受便捷信息服务，为村民、农村电商还有咱们智慧农业等新兴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党组织将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发动村民投工投劳，共同参与咱们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咱们妙妙湖村的发展历程是党的领导下奋斗的史诗，是农村政策成功实践的典型。我们将持续建强基层党组织，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在未来的乡村振兴道路上，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在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持续奋斗。作为党员，我们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积极投身乡村建设，为把妙妙湖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贡献一份力量。
9: 说得真好，非常感谢林书记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从很多的方面啊，带我们见证了这个妙妙湖村的一些精彩的蝶变，从驻村的这种实干来解民忧，到特色产业稳增收，再到文明新风润人心，妙妙湖村的每一点变化都是咱们驻村工作队、咱们的村干部还有全体村民共同奋斗的一个成果。当然我们也期待哈，未来妙妙湖村可以持续的来深耕产业，厚植文明底色，让乡村更美，村民更富，日子也更红火。在这儿我们也祝这个林书记能够工作愉快，好吗？
10: 哎，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
9: 好的，也感谢您，再见。
10: 再见。
9: 好的，这是我们在刚才的时间当中呢，有请到的我们妙妙湖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令宁波令书记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咱们这个妙妙湖村的一些这个蝶变。那接下来呢，我们中场的休息时间，稍作休息，节目的下半环节一会儿回来。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赛上。

0: 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at 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7: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6: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7: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6: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7: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最美宁夏川。
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7: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节目的下半环节继续回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

0: 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大喇叭普法的板块内容。
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40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说到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参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当中的心理干预、教育矫治、社会关护等一些工作，那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一目标对于未成年人的长远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6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当中未成年人的心理干预、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社会关护、教育矫治、社区矫正等一些工作。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能够对司法机关开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呢进行有益的补充，使未成年人案件当中的未成年人在心理行为等方面得到更好的矫治，有利于未成年人尽快恢复正常，回归社会。实践当中，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可以积极地参与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当中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心理测评、法律援助、社会调查、社会关护、教育矫治、社区矫正等工作，提高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以及犯罪预防的专业化水平，推动建立健全司法借助社会专业力量的长效机制。国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人员参与等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上述的司法保护活动。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司法机关询问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证人和被害人应当通知哪些人到场，又采取哪些保护措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6条规定，110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询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应当依法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成年亲属、所在学校的代表等一些合适的成年人到场，并且呢采取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场所进行。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权、隐私权和其他的合法权益，无法通知或者说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可以通知他们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的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等一些合适的成年人到场。询问呢一般应当在办案机关专设的未成年人的工作场所，包括专门的这个问询室来进行。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住所、学校或者其他场所呢更为适宜的，也可以在上述地点来进行询问和讯问。那不过呢应当避免穿着制服包括这个驾驶警车等等，避免暴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隐私，影响他的名誉。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40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喇叭普法的板块结束之后呢，要来到今天的乡村好物，看看今天我们有怎么样的乡村好物要来跟大家推荐。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皮儿薄肉嫩籽儿还少炒完还不发黑的梦中情茄。茄子呢大概是餐桌上最百搭的蔬菜之一了，红烧、鱼香、手撕啊、凉拌，包括烤茄子、地三鲜，做法呀是千变万化，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好吃的关键就是一个鲜字儿。 皮儿薄，肉嫩，籽少，切开断面雪白，炒出来不发黑不吸油，出锅还是紫莹莹的。在贺兰县喜岗镇的五星村啊，这种紫茄子正在迎来一年当中最忙的采收季。2026年五星村种植露天紫茄有20多亩，4月23号定植，6月20号左右开始上市。和多数的蔬菜一两个月的收采期不同，这五星村的紫茄子啊是格外的能结，它会从6月

椒十几亩，春玉米若干。大棚里呢，更是一年四季不得闲啊，一棚多种，四季轮作，大棚的利用率拉满，土地的产出也是持续的走高。那这30多万斤的紫莹莹的鲜茄子从这片贺兰山下的土地里长出来，沿着批发渠道呢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如果说您最近在菜市场看到这皮儿亮肉嫩颜色正紫的茄子，哎，说不定啊就是五星村今天早上刚刚摘下来的。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啊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精彩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主

0: 欢迎来到我们本小节的赛场田园。首先呢，我们来到希望的田野，说到灵武市郝家桥镇西渠村的秸秆逆袭记。以往的夏收过后啊，田间的秸秆啊大多让人犯愁，可是在灵武市郝家桥镇的西渠村呢，原本不起眼的秸秆啊摇身一变成为了增收的宝贝。这个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的小村庄呢，靠着代代的传承手艺，把这废弃的稻草加工成为了草帘、草垫、草棒等一些产品，那就地呢带动着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边废为宝，点草成金，用一根小小的秸秆啊编织出了富民的大产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西渠村的草编致富故事。
1: 这是某一年，前几年前这个东西就是废了，用不了。
2: 我们现在就把这秸秆啊，秸秆就是直接综合利用了，从收割编织几乎就没有下脚料。
3: 谁能想到，就是这些田间随处可见的麦秆、稻草、芦苇，在这里成为了香饽饽。
4: 以前没想到呀，现在老外边发展的干啥都需要这些。
1: 芦苇它你看硬气嘛，处理好，这个农村的盖房子，房顶上铺的帘子铺好，草帘铺上有一层瓦，铺上它房子就不漏雨了。
2: 好的长草做了草帘、草垫，肥皂做了草纸垫、草毯，还有草砖都加工掉了。你看现在这个草砖是给这个新疆喀什的这个客户。
3: 没错，这里就是灵武市郝家桥镇西渠村，全村靠着草编产业扎根发展，这项草编手艺传承了50多年。

0: 一个人一天挣几块钱。上午9点，集区村的草编产业园早已一派繁忙，各合作社把芦苇、麦草、稻草搬给堆放。加工工位上，工人熟练地将草料送入编织机器，伴随着机器均匀的咔嚓声，一条条芦苇帘一块块生态草砖接连成型。
1: 站在家的加工，这就是8米长的。从芦苇开始打，这就机器过来，这就打成成品了。这芦苇是从这个沙湖把明穗湖那边到冬天2月份冰冻了拉上来的。一般情况下，到夏季它没有的。这就是麦草，小麦熟完的麦秆，这可以喂牛、喂羊。农村你盖房也能使，每年稻草收个也就收个5-600吨。
0: 卖芦苇拉杆200多吨。西渠村草编产业的兴起最早源于温棚种植需求，农户发现秸秆编织的草帘保温效果出众，慢慢打开了市场。从单一草帘拓展到草垫、草砖、厚坡草袋等多元产品，西北各地种植、基建行业都认准了西渠村的草编制品。
1: 这马上有个9月份左右就要您甘肃周边种这个洋葱，知道？陕洋葱去了，固原西脊那边土豆，你叫秤西瓜，这都可以用的呢。这就是草袋子，主要是石油上，就是我们就说陕西啊、甘肃就是庆阳西分这一边，它不是山大沟深嘛，好多是水一冲把那个土坡就冲坏了，用这个它就是装上护坡。
0: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西渠村草编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集群。
2: 现在西渠村这个草编产业，我们村上已经有10个合作社。现在的规模来说的话，每家合作社这个收购的原材料，吨数上在这都在800吨到900吨的产品。

0: 现了就近就业，稳稳增加收入。44岁的朱建军亲身见证着产业变迁，如今开办加工厂，带动近20名村民稳定务工。
1: 你出去抛家舍业的不一定能挣到钱，猪肉吧那就养家糊口啊。我两个儿子，那就是能把家庭正常收入吧，有个10来万。我们养活的工人也多，一个月开6万多7万块了。
2: 那一天工资能拿多少？
3: 拿180呀，全年都在这干。
2: 一个月下来能拿多少？
3: 拿个5000到4000多。
4: 侧边产业，西区侧边产业来说是。在西北部甚至方面都是挺出名的。2019年的时候，这个啥农业农村部给我们村上颁发这个啥一村一聘，就是以这个草编产业。这个草编产业也可以孕育这个啥精加工、细加工，就是做成草绳呀，做成一种这个锦官、小品呀这种东西。所以说，这是后期的一个打算吧。
0: 曾经闲置废弃的田间秸秆，如今成了市场紧俏好物。50多年草编手艺代代相传。再搭上机械化升级的东风，让一根根普通秸秆成功点草成金，为西区村铺就了一条长效发展的特色乡村振兴路。
5: 好的，这是我们了解到的灵武市郝家桥镇西渠村的秸秆的逆袭记。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在宁夏啊，瓜果盈枝香满园盛夏田间的好风景了。在盛夏时间的宁夏大地啊，是果蔬盈枝，丰产丰收。从黄河岸边的蔬果满园到罗山脚下的黄花遍野，乡村特色产业呢是多点开花，提质增效，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也为乡村全面振兴呢是蓄势赋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眼下海原县高矮乡196座设施大棚迎来了丰收季。大棚内一颗颗色泽通透的小番茄缀满藤蔓，采摘工人穿梭垄间，手法娴熟的采摘分拣装筐。海原县高矮乡新民村党支部书记马旭：
7: 我们联合10个行政村组建供销合作社，与合作企业对接发展小番茄种植产业，带动本村300余名群众聚地务工。
6: 海原县

0: 品质精细化，溯源全程化，从源头上保障小番茄的品相与口感。万世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万志军：
1: 上市以来，农场的市场的反应都非常的火爆，现在基本上都供不应求了。目前我们的这个货主主要是发往湖北武汉和孝感守恒城。
0: 这几天，吴中市红色堡区中卷塘村的千亩黄花菜迎来采收期，村民们抢抓黄花菜最佳采摘窗口期，采收装筐一气呵成，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吴中市红色堡区中卷塘村驻村第一书记童小燕：
2: 目前呢，全村的黄花菜种植面积达到了2800亩。我们依托帮扶单位的资源优势，组织开展了黄花菜田间管护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指导农户科学的种植管护，黄花菜的品质大幅提升。
0: 依托原生态种植环境和传统晾晒工艺，当地黄花菜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甘肃收购客商韩国波：
3: 我们看入本地黄花菜品质优良，无污染，今年计划限期收购100吨干菜，坚持有质有价原则，确保农户不吃亏。
0: 近年来，宁夏各地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持续优化乡村特色产业布局，不断延伸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2026年上半年，全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塞上乡村正以产业之星、发展之活、民生之富，持续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答卷。
4: 好的，那结束了今天的赛场田园板块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
8: 就好。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走起来，咱俩都应该干
7: 嘛？是吧？
13: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2: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5: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6: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54集。
16: 事出反常必有妖，舍娃心里对牛八虎有了警惕。再细想他的穿着打扮、神态表情、话语动作，连起来看，越发觉得这个人不实在，一点也不像羊圈门人，反而更像传销窝里上课洗脑的那类所谓高管。直至此刻，舍娃心里才真正有了防备。牛八虎看见舍娃，微微愣了一下，马上又自然了，伸出手来要握。舍娃心里说，前天不是刚握过吗？我们羊圈门大家都是土人，用得上来这羊里街吗？也不怕叫人看着笑话。但手还是不由得伸了出去，就被攥住晃了几下。晃手的同时，牛八虎笑着打招呼：“
17: 哈喽啊，这两天忙啥着呢？那咋不见你惹影子嘛？来，我们商量大事呢，嘿嘿，就差你了。”
16: 舍娃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看看牛八虎，看看哈塞子，又把目光投向了穗女。
2: 穗女抢先笑了：“
18: 哥，我也要出去打工，一年下来挣他几千块，豁出去苦上三五年，我们的日子就翻身了。”
2: 他本来长得不错，生育后比姑娘时胖了点儿，就有了少妇的丰腴味儿，再加上又这么高兴，就显得神采飞扬，越发好看了。舍娃望着妹妹，禁不住走神儿，注意到他耳朵上新戴了一对珍珠耳环，随着说话一晃一晃的，衣领外面也挂了一串白灿灿的珍珠， 衬托得他的脸也珠圆玉润起来。什么时候他买得起珍珠了？假的吧，即便是假的，印象里葫芦镇街上也没见有卖的，哪儿冒出来的呢？
16: 哈塞子把牛皮糖一样粘着他的兔兔从怀里摘出来，要下炕来迎接他的大舅哥。舍娃坐到炕沿边，
8: 你包下来，我上去。哎呦，今天穿的单，怪想钻个热被窝暖一下。
16: 舍娃扭头看窗外，
8: 哎呦，天阴了，可能要来倒春寒，看样子这胡麻还不能着急种，得等这一茬反冻过去再说。
16: 牛八虎拿惊奇的目光看舍娃，
17: 哎呦，啥时候轮到你操心种地的事了？我跟你说，那都是老爷子老太太该操心的，咱们过几天出发挣大钱走。
16: 舍娃屁股刚落到炕上，听到这话忽地翻了起来，翻起来他才意识到不该这么冲动，就又落了回去。没人注意到他的变化，哈塞子也显得很欢喜。

0: 上再走，等的人都急死了。
1: 穗女娇俏地翻出一对白眼，
2: 我说你是个磨戳鞋，你还不承认，都多大了还啥事儿听你妈的，照你妈那心思恨不得一辈子都不放咱出去。
1: 哈塞子被他当着外人面批驳，有点不好意思。
0: 我妈也是好心嘛，咱们钩子一派走了，地谁种呢？那娃有谁看呢？他一个人顾不过来嘛。哎，除非人家把兔兔领上，他就不拦了。
2: 屁话，出去是干活下苦呢，又不是去吃席。哎，你还想领个路都走不稳的娃娃？你就说我到时候是给姑舅哥的工人做饭呢，还是给你看娃呢？啊，几十号人等着吃饭呢，能耽搁吗？
1: 眼睛瞪满哈塞子，脸上笑出满脸的蜜给牛八虎。
2: 你说对着吗，姑舅哥？
3: 那肯定嘛，我可要给你们开高工资呢。
1: 牛八虎笑着跺脚，他穿的是皮鞋，羊圈门人也有穿皮鞋的，更多时候还是愿意穿布鞋，布鞋舒坦，做活耐磨。穿皮鞋最勤的人，除了三三媳妇儿，就是李有劳。他这两年去忙公事的时候爱换皮鞋，那双皮鞋早就松弛变形了，还常常落满灰尘。牛八虎的皮鞋形状好看，带一点高鞋跟，颜色黑亮，一看就比李有劳的洋气。牛八虎带着点给谁撒娇的口气斜睨着穗女。
3: 娃肯定是不能带嘛，工地上到处都是沙子砖头水泥，脚手架，你领个吃奶的娃进去太危险了。
1: 穗女扑过来在儿子头上就是一巴掌。
2: 哎呦，都是你个拖累，害得我出不了门。
1: 兔兔正耍高兴，哪想到祸从天降，吓了一跳，接着哭起来。
0: 哎呀，哭哭哭，就知道哭。
1: 兔兔哭得更欢了，穗女不哄儿子，捏拳捶打自己的肚子，狠狠地抱怨：
2: 哎呦，我倒啥霉了，外面趴着一个，里头又揣着一个，这我咋办嘛，都是祸害。
1: 舍娃一看这情形就烦，穗女说话顾前不顾后的，万一惹恼了哈塞子，两个人闹起来，他这个大舅哥没脸往下看，就跳下炕穿上鞋离开了。
4: 路过电线杆的时候，舍娃仰头望高处，想到李有劳在喇叭里发生的情景，他笑了，真是个土老帽，不全程对着喇叭一个劲儿咳嗽，难道喇叭就不能传声？结巴好半天才能把一件事说清楚，真是让羊圈门的乡亲们耳朵受虐呀。等自己当了小队长，头一件事情就是改掉这些毛病，做啥都干脆利落。舍娃心里想着，嘴里的声音就出来了。
5: 各位父老乡亲，我是马舍娃，现在给大家通知一件事情。
4: 舍娃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从喇叭里扩散出来好听不好听，会不会显得威严，不，还是亲切点好。他可不想像李有功那样总是黑着一张老脸，也不想学李有劳那样永远苦大仇深高兴不起来的神情，自己一定要做个既有形象又有气质，思想上活跃，心底里良善，有干劲儿，还能被大伙爱戴的好队长。

0: 祖祖打来电话，马一山接了，祖祖指名要他妈接。女人两个手在围裙上蹭着，也不顾电话没挂断，就给马一山唠叨：
1: 哎呀，怪老，自己把电话打过来了，这几年哪回不是咱先打过去的，就怕催他结婚。哎，不会有啥事儿吧？哦，和那王副乡长的事儿成了，要结婚了。我就说嘛，他不会那么没眼光。

0: 祖祖那么好，那他凭啥看不上？娶咱祖祖当媳妇，那是他的福气啊！
1: 哎呦，就怕他们急着结婚，哎呀，咱啥都没准备嘛。
2: 絮叨到最后，他已经欢喜起来，满心期待事情能如他所料。
0: 马一山气得恨不能把女人的嘴给堵上，真是话太多了，全是不值一分钱的废话。你这么不管不顾的乱说，万一不是喜事临近呢？祖祖听着多伤脸。马一山狠狠拧一把女人的胳膊，低声吼道：
3: 快接电话，话比屎都多。那小王早就不是副乡长了，是副书记。
0: 女人颤颤地把话筒按在耳朵上。
2: 马一山转身出去了，叫母女俩慢慢说去吧。女儿大了，有些事就该给当妈的说，她觉得自己不便掺和。不等她走出大门，女人就在上房里大惊小怪地喊：
1: 哎呀，他爹，你快快快快来！哎呀，我的个娘哎，这咋一天都不叫人省心嘛？哎呀！
2: 马一山大步跨进门，电话已经打完了。女人坐在椅子上，神情慌乱的有点夸张。马一山这些年最见不得的就是女人的这一点，不管遇到啥事儿，首先就失了分寸，一点都沉不住气，也沉不住势，好像前头狼在堵，后边虎在追，人完全走投无路。马一山稳稳坐到炕边，故意不问，等着看女人咋说。
0: 女人却一反常态，不着急说，是事儿太大了，还是在思谋着咋跟他说才妥当。马一山终究是挂心祖祖，主动挑破了问：
3: 咋了？那小王真的不要祖祖了？
4: 不要就不要了嘛，怕啥？世上当副书记的男人又不光是他姓王的一个人，我祖祖是公务员，只要他愿意，等着追他的干部能占满一房子。哼，我早就觉得不对劲儿嘛，一拖再拖的，啥没时间考虑结婚呢？想再等等啊？狗屁借口！我看那狗东西是瞎了眼。
1: 哎呀，不是这个事儿，是孙女个吃屎的货，她给祖祖打电话，要祖祖领着她打胎去呢。把肚子腾空，好跟着牛八虎出去打工去。
3: 啊！狗东西，这狗东西在哪儿呢？快给我找来！我一顿鞋底子把这狗东西脸给他打烂，头给他打破，把狗脑子给倒出来，看看究竟是装的一脑壳子屎，还是一堆狗脑瓤子。
0: 马一山忽然弯腰拔下自己左脚上的鞋，紧紧攥在手里，眼睛瞪圆了，原地转着圈喝问。屋里除了他和女人，哪还有第三个人？他骂着骂着冷静下来，拿鞋底子边打自己的膝盖边质问：
3: 哎呀，叫你个没羞耻的老东西一天张狂啊，叫你个老东西一天到处说嘴，报应来了吧？养出好女儿又给你争脸面了，叫你在羊圈门抬不起头。
0: 院子里有响动，是舍娃回来了。他将停在大门外的摩托车推进院里，停好了才进屋。
2: 马一山一看到儿子，就想起他说去找牛八虎，真不知道他和那个流氓有啥好搅和的。女人一把抓住舍娃的胳膊：
1: 舍娃，你快去把孙女给我喊来，他要是不来，你就拿绳子捆上，用摩托车拖回来。哎呦，快去呀，再磨蹭就迟了。
2: 舍娃不明白，他不在这小半天的功夫，家里发生了啥大事能让气氛这样诡异。
1: 哎呀，孙女要把肚子里的娃打了，还要跟上那个牛八虎出去打工。哎，你说他好好的打啥胎嘛？那胎是好打的，闹不好出人命呢，这胡折腾啥嘛？
2: 马一山自从儿子进了屋， 就不再说话，冷着脸僵直地坐着，冷眼看着儿子，心里忽然想到，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突发情况，看舍娃咋处理，对他是一次考验，也是锻炼，所以马一山反倒不着急了。
5: 不对啊，我刚从李家回来，见着穗女和哈塞子了，也见着牛把虎了，没听说要打胎啊，这谁说的？
2: 儿子这么一问，当妈的没主意了，望着电话傻了几秒钟。
1: 你姐打电话说的，他不是个随便胡说的人吗？那还能有假？
2: 反问完又傻了几十秒，忽然就疑惑起来。
1: 啊，我听错了？耳朵越来越不好了，这记性也不行了嘛。万一是我听错了记错了，哎呀那可不得了。不了，再问问你姐。
2: 舍娃给祖祖拨打过去。
0: 姐弟间的聊天就理智多了。祖祖说了两件事儿。第一，穗女确实有打胎的想法，已经被她连说带吓唬给哄转了，答应不打了。第二，王全友提了正科级，要去别的乡做乡长，他们的事儿定了，五一结婚。舍娃听完笑了。
5: 姐，明明是三件事嘛，那件不好的咱不提了，后面是好事成双，姐夫升官，你们结婚，哎呀，双喜临门呀。
0: 马一山和女人都在旁边竖着耳朵听，马一山抢先反应过来，差一点就笑出了声，好在马上想到儿子在场，他要沉稳，要给儿子做个榜样，就压住满心的兴奋，故意冷下脸。
4: 既然祖祖劝住了穗女，那这事儿就先缓一缓。少娃，你不用着急去喊穗女。我话说回来，这是李家的事儿，和咱关系不大。
0: 女人气得说不出话，拿眼睛瞪马一山，马一山嘴角噙一抹高深的微笑。
4: 你咋就是个没脑子的？一听你女子要做糊涂事儿，你就先糊涂了。穗女现在不单单是你我的女子，她是李家的媳妇儿。自从两年前我们把她送出马家门，她就和马家关系不大了。她是死是活，是踩梯架上房，还是叫哈塞子一天打骂三顿，都和咱没关系了。有一天他要真做出了没脑子的事儿，用不着李家找我，我还得反过去找他李家的后账呢。
0: 心里高兴，马一山那爱说话的毛病就又犯了，刚要就穗女这些年不听话给这个家造成的麻烦发点牢骚，就瞥见舍娃眉头皱着，眼神若有所思，不知在考虑什么。马一山心念一动，又记起要以身作则来调教儿子的打算，就强忍住了表达的欲望。
2: 马一山女人悠悠地舒了一口气。
1: 哎呦，穗女好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个的肉嘛，她小不懂事，可能叫那个牛把虎给哄了嘛，那咱当爹妈的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岔路？哎呦，就算他现在是李家的一口子人，可那李家啥情况你不清楚啊？摸了老侯经理有功，那剩下的都是些凑数的。一个老婆子不中用，那几个哥哥是各顾各。哈塞子呢，根本拿穗女没办法，啥事都是穗女说了算。我跟你说，穗女要出去打工，哈塞子拦不住。娃娃在他肚子里，他要是打，那哈萨子也拦不住嘛。
2: 马一山抬头看女人，佩服她能说出这一番话，说了好几个意思，还一层一层都给说清楚了，也说到了点子上。
0: 要在平时，马一山肯定会耍笑着夸一下，现在面前多出个舍娃，他就不想让自己显得轻薄，便一脸愁容地看着舍娃。
4: 依你看这事儿该咋办？我上年纪了，儿女的事管不了了， 也操不好。

0: 心，就看你能有啥办法。
1: 舍娃很认真地想了想，
2: 我也没啥好办法，实在不行的话，我把哈塞子叫出来偷偷安顿一下，让他把门关紧，不叫那闲猫野狗的随便进，把媳妇守好，一步不离地跟着，看他哪有机会去打胎。等熬过了这几天，估计牛把火就出门了，他一走就太平了。
3: 要么我把碎女喊来，我守着她，饭一桌吃，叫一炕睡，再给她说说好话，她的心就收回来了。
0: 女人真实的心思是趁这机会把女儿叫来，她早晚做好吃的，一连几天没来，碎女肯定是馋得招不住了。
1: 马一山目光淡淡地看着女人，眼神深处甚至透出一点悲悯来。这个女人呀，刚才还觉得她不算太笨，有一点聪明，可现在你看看，又回到原地去了。马一山直接否定。
0: 不成，你把给过门的女子再收管到娘家来，万一她真不听咱的话，跑出去把胎给打了，再跟上牛八虎跑了，你咋办？你跟李家咋交代？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3: 哦，那这事我就不管了。哎呀，你说我这是何苦来吗？
0: 女人想一下，丈夫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个担子她担不起。她感叹着掀起门帘出去了。
1: 舍娃眉宇间显出一个浅浅的川字。
2: 哎，问题是哈塞子那个肉头首先不争气嘛，他把牛八虎招揽在家里，几个人天天在一搭商量出门的事儿，这就把碎女给煽乎起来了。我看哈塞子也上心得很，恨不得明天就跟牛八虎出门去。咱眼下插进去劝，碎女听不进去，我担心哈塞子更听不进去。
1: 马一山显出了一脸早就了然于胸的神色。
0: 凡事啊，你不要慌，也不要怕，事情来了那就处理它，你越是拿得稳，脑子才能越清醒，越清醒你才能越想出好辙来。
1: 舍娃一看这架势，就知道老头子又要卖弄才略了，心里烦，脸上不好表现出来，只能垂下头暂时听着。马一山喜欢这样听话的儿子，一高兴果然就长篇大套地讲起来，话题很快就脱离碎女堕胎的范围，跑到了汉唐宋元明清去了，什么刘罗锅啊、包拯啊、寇准啊、东方朔呀、张良啊，无非就是想告诉舍娃一个大道理，有大志做大事的人都是有头脑的人，有头脑的人都是性子稳的人，办事儿都要先过脑子，说话也得过脑子。
0: 舍娃听得差点笑出声来，这都是啥道理呀？无非就是这个人活了几十年的一个经验总结嘛，还当成真经给儿子传，有些观点他根本不能认同，更不愿意接受。人活在世上有这么复杂吗？连说话也变得这么可怕，那还长嘴长舌头干啥呢？舍娃发现自己又开始排斥马一山了，是不是人越老会变得越世故圆滑呢？人为什么要变化呢？一直保持着童心难道不好吗？他觉得马一山的心里有太多的弯弯绕绕，他不喜欢这样的马一山，更不希望自己学马一山的这些精明世故。
2: 我还是去一趟李家吧，给哈塞子提个醒。至于他听不听，听到啥份上，那是他的事儿。要我装作啥也不知道，我还真做不到。
1: 舍娃说着站起来，强行打断马一山的长篇大论，走了。
0: 哎，不成器。
1: 马一山望着空荡荡的屋子，嘟囔了一句：“是谁不成器呢？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教你的。
1: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0: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等灯啊？
1: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0: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0: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最美宁夏川。
1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2: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承载情绪的容器，藏着回忆，藏着思念，藏着温柔和期许。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一首《逝去的爱》。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总有一些相遇是很仓促的，也总有一些爱意最终只有落幕收场。曾经刻骨铭心的情愫，最终沦为了心底的过往，或许有遗憾，或许有释然，这都是人

有些爱意会随风消散，但也有些回忆会永远地留存在我们的心底。生活步履不停，很多人和事慢慢地都走远了，但曾经的那些真诚的陪伴、温情的瞬间没有真正的离开过。我们听一首不消失的回忆，孟庭苇清澈温柔的嗓音自带岁月滤镜，把藏在心底永不消散的回忆轻轻诉说。而我们平凡的日子，也正是因为这些珍贵的回忆，才变得温暖和丰盈。

有一种执念源于心生相思，一念起万般柔情，心底牵挂一个人，目光所及皆是温柔。相思是藏在心底的小情绪，纯粹又动人。陆虎的歌声是细腻深情的，他将满心的惦念、默默的相思都在这首《相思病》当中诠释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爱恋里最真挚的心动和牵挂。我们一起聆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以下我们要分享给各位的是王心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这首歌温柔又具有力量，没有刻意的伤感，只有释然的坦荡，唱出了成年人独处的通透和温柔，认真生活，向阳而生，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

儿女情长是温柔情愫，山河万里亦是深情坦荡。听过了人间情爱，我们再览山河壮阔吧。有一种爱意赤诚热烈，跨越山海不负初心，一曲山河恋，温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的唱腔，将家国柔情、山河挚爱都娓娓道来。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藏于山河天地间的赤诚深情。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听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叶倩文的《晚风》。晚风是温柔治愈的，可以抚平所有的心绪，悠扬的旋律自带岁月温柔，洗去心底的浮躁，让一切心绪归于平静。而叶倩文经典的嗓音自带氛围感，温柔治愈每一颗疲惫的心灵。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

0: 用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总有万般美好，长久的陪伴。

温柔辽阔，偌大的宇宙藏着无数的浪漫和惊喜。一首《宇宙游乐场》，曲风轻快灵动，旋律清新治愈，褪去所有沉重心绪，将童真、浪漫、自由都在歌声里娓娓呈现。

宏大的宇宙藏着浪漫平凡的小日常，藏着温柔。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有着小小的心事，小小的期许，小小的美好。没有轰轰烈烈，却是温润治愈。这些细碎的小小美好拼凑起了人间最动人的日常。 戴佩妮细腻独特的唱腔，将平凡生活的温柔和纯粹娓娓道来，治愈又走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小小》。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所有的思念、牵挂、期许，最终都奔赴一场靠近，跨越山海，褪去牵绊，最美好的心愿，可不就是奔赴所爱，慢慢靠近的美好吗？张靓颖清亮通透的嗓音既温柔又有力量，唱出了义无反顾的奔赴与满心欢喜的期许，以温柔为义，以热爱为光，奔赴所有美好和温柔。让我们在这首《靠近你》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相约有晴天，我们下期再会。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

0: 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

0: 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愿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时间过得可真快呢，今天已经迎来了2026年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这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哈。所以这个全新的一个月从本周末开始，各位准备好这个周末该怎么过了吗？关于周末的过法哈，这个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有跟大家分享很多我们身边的文化旅游以及方面其他消费方面的这个各类的活动信息和内容哈。那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一定可以去划拉出很多了。那么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慢慢跟大家聊。那当然我们接下来首先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文化旅游方面的

内一体的模式，精准触达央企职工与社区居民，有效来提升了宁夏文旅与物产品牌的影响力。那7月28号到29号，首站呢是走进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现场打造了沉浸式塞上风物体验的空间。文旅展示区呢，集中展示了宁夏21景的主题展牌，推荐青铜峡、西夏陵、大漠星空、酒庄探秘等景区，以及亲子度假、康养休闲路线，还有贺兰石印章、蜡染、黄河石画等非遗文创同步亮相。特色农产品展销区呢，汇集了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中宁枸杞、盐池滩羊、宁夏大米、八宝茶、固原小杂粮等等地标产品，凭借着产地背书和职工专属的优惠，也成为了自购与工会采购的人们。而美食品鉴区供应手抓羊肉、非遗蜂蜜火锅，还有中宁土鸡烤羊腿等等等等，由海源厨师团队每天都来更新啊。那这个现场的朋友们都是称赞哈，滩羊肉鲜嫩，八宝茶回甘。而7月30号呢，活动是走进了北京中信沁园社区，将产地、职工、农产品、风物及线路送到了居民的身边。那惠民展销也是结合互动游戏《风物夹夹乐》，还有粮油地标特产、文创伴手礼，都是一应俱全的，让居民们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来认知我们的宁夏。那此次活动呢，是宁夏2026年北京重点客源市场五进巡游推广行动的重要落地，也是北京宁夏文旅联盟成立1周年深化协作举措，3天累计触达1000余人次，现场销售额近20万元，既搭建了面向北京终端市场的线下体验平台，也挖掘了职工出游、家庭度假及福利采购等多元消费潜力。那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表示，北京是宁夏文旅和农产品外销的核心市场，那此次活动呢，是京宁农文旅融合推广的常态化探索，下一步宁夏还将会依托联盟平台深耕北京客源市场，拓展推广场景，优化产品供给，推出更多惠客政策，推动两地客源互送、产业协作与品牌共建，助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昨天，记者从自治区文物局了解到，在近日于北京落幕的首届同心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国博物馆讲解员大赛上，宁夏选送的2名讲解员表现优异，分获全国2等奖和3等奖。这是宁夏文博系统在这项国家级的专业赛事当中取得的非常重要的突破。本次大赛呢，是由国家民委、国家文物局联合主办，以“文脉续新篇，同心向未来”为主题，是全国首个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国家级文博讲解专业赛事。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优秀讲解员同台竞技，围绕文物资源所承载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涵展开深度讲解。

0: 动的讲述，充分展现了宁夏文博讲解队伍过硬的专业能力和深厚的文化素养。那下一步，宁夏文物局还将会继续发挥文物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用，培育更多优秀的文博宣讲人才，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持续讲好宁夏故事、中华文明故事，为建设文化强区、凝聚民族同心力量贡献文博力量。在这里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啊！祝贺两位讲解员啊，荣获了非常高的荣誉，一位是全国二等奖，一位是全国三等奖，非常厉害的两位选手。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另外一个好消息。近日，由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正式揭晓。那自治区文物局推送固原博物馆联合漳州市博物馆策划举办的《山海同辉，丝路共荣：闽宁露丝与海丝出土文物特展》成功入选了推介项目。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推介是全国文博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品牌评选活动，那旨在遴选一批立意深远、特色鲜明、传播力强的精品展览，充分发挥博物馆阵地作用，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本次呢，全国众多的展览参与角逐，经过专家严格评审，那我区这一件跨界协作特展成功入选其中了。那值此闽宁谢作30年重要节点《山海同辉，丝路共荣：闽宁露丝与海丝出土文物特展》，紧扣闽宁对口协作时代内涵，汇聚固原、漳州300多件馆藏文物，依托固原陆上丝路枢纽、漳州海丝商贸港口独特的历史定位，通过北朝、隋唐丝路外来文物与明清海丝外销器物，再现陆海丝路千年商贸往来、文明互鉴历程，展览深挖丝路遗存时代价值，彰显中华文明强大包容性，深度讲述了各民族交往共生的历史，是闽宁两地跨区域文化资源共享、携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务实成果。那此次成功入围是我区持续推进博物馆精品展览建设、深化馆际协作的重要成果。下一步，自治区文物局还将会持续引导全区博物馆立足宁夏历史文化资源，深耕展览策划与价值阐释，不断推出彰显中华文明特质、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优质文博产品，同时持续加强区域文博联动，用好闽宁协作平台，让文物活起来，讲好宁夏丝路故事、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为建设文化强区注入持久文博力量。好的，关于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消息，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来跟大家继续聊聊这个周末大家怎么过吧，稍后见。
1: 一段危险的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把目光集中在本周末吧。这个周末如果说大家不知道去哪玩的话，那来接下来跟大家梳理一下，活动老多了。其实前两天的时间当中已经跟大家推荐和分享过了一些，比如说在今天晚上8:30到9:20的时候呢，会在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的烟火集正式跟大家见面，那么还会有一个亮灯仪式，就是今天晚上的8:30到9:20左右，大家记得哈，到这个梧桐苑的这个位置去看亮灯仪式。另外呢，明天晚上的7:30到10:00呢是布衣乐队，哎，会在这里有主舞台的一个演唱会。那8月2号呢会有一个叫做淋雨失窃案剧本杀，是一个户外的诗本杀这个剧本杀这个感兴趣的很多相信年轻的朋友们一定会想去参与一下。另外跟明天剧本杀的时间差不多同时段开启的还有一个汉服大赛。那可恶，这是8月2号，我们的剧本杀还有汉服大赛是8月2号的晚上，明天到9号啊，就是8月1号到9号，那会有这个连续10天的时间里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碳水节的市集，会有30多家的碳水摊位，持续10天为大家带来一些咱们宁夏的特色烧烤，还有创意小吃。而蓝多多这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其实在8月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有青春新摇滚的专场，免门票加免费参加钓小龙虾的活动，现场呢可以自己带帐篷进行露营，都是 OK 的。我们知道蓝多多自打这个获奖之后啊，这其实都不只是获奖了，获奖之后是在

在获奖之前就已经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到这里去玩，那么尤其是在这个暑期里超级的热闹，而且呢这个在明天还有很多特别的活动，比如说泡泡天幕啦、水枪大战啦等等等等。好，我们再来关注西夏陵景区。那最近啊，西夏陵遗产区全新引入的 VAR 智慧观景望远镜，这可是为我们的广大游客打开了一扇穿越时空的视觉之门。怎么说呢，就是通过这台望远镜啊，不仅能够将贺兰山的雄姿啊、这个碑亭遗址还有灵塔的全貌尽收眼底，而且还能够跟随着两位穿越而来的动画人物走进西夏陵，让沉睡的遗址重新开口讲述那些尘封的往事。虽然说之前去过西夏陵，可能很多朋友没赶上这个智能的望远镜的出现，那所以呢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哈，如果说大家去到西夏陵景区的话，尤其是在遗址区，大家千万千万记得哈，这个 VAR 的智慧望远镜千万不要错过。那在宁夏美术馆呢，本周天的下午2:30到5:00呢，还会开启一场文化美学亲子之旅。那会这个特邀资深的家庭教育导师蔡明志来打造文化美学亲子之旅。9到17岁的青少年和家长可以同步共学，在传统文化中沉淀内心，给亲子一段静心成长的假期。另外呢，宁夏共青团关爱新兴领域青年亲子研学活动来了，6-7主题研学活动第一季第二期，那本周末都会进行，那么报名也已经开启了，活动全程都是免费的。那整个活动时间呢，是从8月1号一直持续到8月16号期间，活动仅限周末开设场次，那集合的时间是下午1:30，返程是下午6点。那招募的对象，记得哈，提示各位新兴领域青年以及他们的子女，就是8到15岁的青少年。那么每期30组的亲子家庭，一位家长加一个孩子，总共是60人。那前2场的活动其实已经开始报名了，第一场呢就是在明天下午1:30开始的，去到道鱼空间里也感受道鱼共生立体生态体验的这样的一个项内容哈，延续体验的主题，以节粮爱粮教育为主题，来带领着亲子家庭走进贺兰道鱼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那么通过科普讲解、生态种养的场景体验等等环节，了解水稻从育秧、插秧、生长、收获、加工，再到最终端上餐桌的全过程。那在田间研学中呢，也来去体悟粮食可贵，引导孩子们自觉养成珍惜粮食、尊重劳动的良好风尚。还有一期就是我是国防小卫士了，是以银川舰为实景课堂，来通过实体参观与场景体验，沉浸式的了解银川舰的戍边历程与强军故事，近距离感受我国国防事业成就与发展，在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树老国防意识。这个活动是在周天下午1:00跟大家见面的。当然说到了这个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提示大家本学期的这个热血冰娃夏令营，在8月2号首期要正式开营了。当然，报名通道也会即将关闭，赶紧抓紧时间，只限30个人哈，30个名额，抓紧来给孩子报名吧。那另外呢，故园博物馆广场也有很多丰富的演出内容。那从这个29号到今天晚上呢，故园博物馆呢广场呢都会有6盘风吟民谣庆夏，就是会邀请宁夏本土知名的民谣乐队来去，再邀请上周边地区的民谣达人，来打造3场小而美、轻而潮的沉浸式音乐现场。那银川当代美术馆本周末也一定不要错过，昨天才正式开展的开幕的一个新展，叫做致敬传统当代纸艺术作品邀请展。那么整个的
的这次展览呢，一直会持续到11月29号，会在银川当代美术馆的1号、2号、5号、6号的展厅以及公共空间，全景呈现中国当代纸艺术的多元创作生态。那么，当然在展期之内还会配套学术座谈呐、纸艺工坊啊、融合工匠等等系列活动。那一定不要去错过这样的一个展览哈，要带着孩子去看这样的一个艺术展，让孩子们，尤其是小朋友们哈，你去了解咱们生活当中的

0: 纸，学习的纸，包括可能还有一堆很多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些纸，最终通过艺术的呈现形式，他们又会是有怎样的一番非常惊艳的表现呢？那当然喜欢看演出，尤其是想要去听秦腔的各位哈，记得哈，在明天下午的1点钟，那么在宁夏人民会堂会正式上演秦腔经典剧目折子戏艺术盛宴。那主角这部电视剧大家都有印象吧，同款的唱段，哎，还有表演以及绝活，而且说到了主角这个电视剧当中的绝活，还记得是什么？喷火，对不对？还有卧鱼，都会让您在线下的剧场沉浸式的感受到琴声琴韵的震撼与感动。好吧，各位，活动还很丰富，大家想要去了解的话，可以来更多的去关注相关信息。我们上半场内容先来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继续回来。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2: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该怎么办？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
6: 嘛？香香吧，
12: 相亲相亲的，
13: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2: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8: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19: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0: 干嘛？
19: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哼，
0: 他们看得明白吗？
19: 哎，
0: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9: 应该吧。
0: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10: 看懂了吗？
6: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9: 你看他们都懂的。
0: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4: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欢迎大家能够在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好的，节目的下半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原来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跟大家去推荐和分享更遥远一些的旅行目的地。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的其实是一个省份，这个省份它很大，它挺大的，那涵盖的城市有很多，而且其中的很多城市哈，真的是每说一个大家都会觉得我心心念念都要去一趟。那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哪个省份的城市呢？那就是广东。咱就话不多说吧，这个夏天如果说我们去广东的话都可以去打卡哪些地方了。我们其实第一站可以去哪里，去粤东，就是跟着电影去寻味潮汕嘛。还记得前段时间

特别火的，包括现在整个的这种电影所去溢出的情绪还在持续当中，《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让岳东沉淀千百年的侨乡故事真的就是走进了万千人的心底。所以呢，今年夏天跟着阿妈去游学也成为了许多研学者的首选路线啊，来一场治愈人心的慢冲式旅行，沉浸式的去坠入非常温柔的岳东大地。那么在岳东这一片区域当中来讲的话，都有哪些城市呢？哎，我们来跟大家慢慢说。第一个要说的就是汕头。汕头呢是藏着跨越山海的南洋记忆的这座百年开埠城老城，是岳东侨运的一个序章。你可以去漫步小公园，就是你会发现连片的百年骑楼就在你的眼前。当年远渡南洋的华侨，他们循着记忆当中的模样，在这里留下了砖瓦写成的情书，也诉说着内心柔软的心事。海滨路上的这个有一个电影院，是电影标志性的取景地，就是在阿妈的情书当中，就是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就是在这儿取景的，就是那个叫做仙南电影院。它的复古招牌是自带怀旧滤镜的，你随手去拍都能够去定格的，是一种氛围感的大片。它就是那种感觉是记忆当中老时光的那种感觉。另外大家还可以前车开车去往这个澄海塘西村张厝内，有原汁原味的阿妈的老宅，哎，可以去看电影里面这个老宅子长什么样，有木门、老椅子、橄榄树，你就是你走进这个庭院当中，就会找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些似曾相识的场景。而樟林古港，哎，这部这个位置还一定要去打卡，这是一个古码头，在这个古码头上真的是见证了一代一代的潮人远渡南洋。一边呢是岭南第一侨宅，叫做陈慈宏故居，就是它有中西合璧的这种雕花厅堂，天井回廊都是真的满满的透着这种侨商打拼的一些传奇。如果说想要去读懂藏在家书里的牵挂，那么汕头侨批文物馆这是一定不可以错过的，这也是自这部电影之后所去带火的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地方。穿越百年的一纸温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就是泛黄了的纸张，但是却诉说尽了民族血脉中的诚信、情谊与家国。我们来说到的汕头。第二个要去到的城市是哪里呢？是潮州。当我们去告别了汕头的老城，你再往北边走的话，那么潮州的凤凰山，这绝对是岳东的一个避暑最佳的选择了。白天可以干嘛呢？可以去登茶山，你会看到万亩茶园就那么层层叠叠的一直铺展开来，满眼都是茶园呐。你能够亲手的去体验采茶、炒茶的整套工序，还可以去品尝刚刚炒好的茶，那整个的香味跟我们平时买的茶叶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潮州古城街头的莺歌舞就会踏着鼓点而起了。那莺歌舞，那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那只有过年能够看到，并不是。其实现在呢，潮州古城会把莺歌舞作为非常重要的一种非遗的呈现的内容，会时刻的出现在游客的面前，不只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节点啊，这个比如说节日的时间节点才会出现。而至于到了晚上啊，广济桥的灯就会亮起来了，那你会发现这人间烟火一下子就非常之具体了。你不管是在一个制高点去高空俯瞰这种灯火，或者说光影的这种魅力，或者说你就算站在江边，这种光影就在你身边，吹一吹，让江风去吹一吹一天的燥热，都很棒。至于好吃的也有很多啊，金黄焦香的蚝烙，对吧？还有是一个酸甜清爽的甘草水果，醇厚入味的老卤都能够轮番登场。那至于汕尾，这可是岳东的宝藏城市了。红海湾有非常壮观的海浪，那遮浪半岛上的古堡咖啡馆是由一座废弃的波浪能电站来改造而成的。在这里你可以去捧着一杯咖啡，哎呀，就在海边那么停留下来，简简单单的浪漫，或者说就是一份简简单单的沉浸，就能够让你享受此刻的时光。
再去一个半岛看看吧，施公寮半岛。这里的海上公路可以横穿整个大海的感觉，你能够看到白色的风车，果冻海。哇，这不就是我们最向往的啊，最为极致的大海的颜色吗？而金丁湾绵长的白沙滩又细软又洁净，就是很好的感受海边度假的氛围。等到晚上呢，大家就可以去直奔二马路的夜市了，那这里真的是满街巷都盛满了家常的风味儿。温热的粥，海鲜粥，对吧？还有菜茶，再搭配上啊这个椒盐虾菇啊，香煎带鱼啊，哇，太舒服了。这我说到的第一站是去粤东，那第二站去哪里呢？要去大湾区，在大湾区感受岭南城市的烟火。那粤港澳大湾区之内的这个九座城市真的是各具特色，岭南都市的烟火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在这里好好的去停留，去感受，去品味。广州、佛山、肇庆、中山是藏着地道的老广日常的，就比较适合于偏爱休闲慢逛的游客。我们先来说广州羊城，千年文脉延续悠长啊，白天可以去博物馆给大脑来充充电，比如说去凤凰山来探访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这里呢是珍藏着广府璀璨的印记的。那在珠江畔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可谓是揽尽湾区的万千意境，广东省博物馆呢则藏着岭南山海相融的千年过往，每一件文物都会诉说着它背后非常悠久的历史。而非遗街区的永庆坊随处都可以看到粤剧的戏台呀、还有广绣啊、剪纸啊、牙雕啊，都能够去感受广州的这些很复古的一些传统，还有现在的一些新变化。傍晚时分可以沿着荔枝湾涌去漫步西关，两岸的老字号的什么粥摊啊、糖水铺啊，灯火亮起的时候拿一碗冰凉的双皮奶啊，或者说一碗绵密的绿豆沙，就能够帮你瞬间解暑了。好，我们说说佛山。佛山呢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祖庙古戏台真的是锣鼓声声啊，包括醒狮也能够随时看到。那西樵山黄飞鸿诗意武术表演那也是招式利落，所以这两个地方我们是一定要去打卡的，不仅仅是去看现场的一些表演，也能够让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内容更加的具象化。哎，自古就有诗在广州除出凤城，也就是说顺德，那么佛山顺德就是粤菜重要的发源地。我还记得好像曾经有一部纪录片就叫是在顺德还是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当时就是讲了太多的一些顺德菜，我就觉得每看一次就会觉得又馋又饿。所以中国厨师之乡、中国美食名城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授予佛山顺德世界美食之都啊。五味周全，六艺领先，饮和食德，顺其自然，就很好的诠释了佛山美食的特色和内涵，也是体现了佛山人对于吃的非常之讲究。那美食就太多了，我觉得也没法来跟大家，但是我你知道我最最大家知道我最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吗？是煲仔饭，怎么就看着那么好吃？虽然说我还没有去过顺德，好吧，慢慢补这个遗憾吧。好，我们今天来说说肇庆。我们一路继续往西，肇庆呢有大湾区独特的山水秘境，可以去很好的避开闹市的喧嚣，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松弛。哎，我们先去七星岩，有七座峰林是倒映在湖面当中的，而且据说这个倒映的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是我们天上的北斗七星掉在水里了，或者说这个形容太说描述的太过寡淡，坠入人间，对不对？而春分秋分期间傍晚的卧伏邯郸也是很难去看到的自然奇观呀。鼎湖山作为国内首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始森林富氧离子非常之充沛啊，可以这么说，就是剩下的避暑大氧吧了。肇庆人据说闲暇的时候他们会徒步千年宋城墙，哎，你会去在这里感受就是这么
悠久的历史所去赋予了青石板非常独特的光泽，你可以去触摸这些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好，我们顺着西江再往南走的话，就会抵达中山市了。中山是一座温润恬淡的小城，就是它的节奏就特别的慢，特别的安逸，所以这个地方也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很适合避暑和康养。如果说想去寻找一种山野清凉感觉的话，那么要去五桂山，这里呢也是天然的啊，这种山林氧吧，有山有森林啊，你可以去登山啊，登高远眺，哇，那感觉很棒。至于吃的方面也有很多啦，食在中山那也不是名，也是名不虚传的。你肚子饿了的话，你不妨可以去尝尝什么，有石岐乳鸽呀。啊，这个杏仁饼啊，沙溪扣肉啊，神湾菠萝啊，小懒蒸粉果呢、啊，环浦辣味呀、啊，啊，就是哈、啊，这些美食美味，看一眼就觉得好饿呀。好，这是我们刚刚先来说到的四座城市，接下来说到的另外三座是哪里呢？是深圳、珠海和惠州。这三座城市可以说坐拥大湾区绝美的海岸线和城市山林，就你在任何一个城市，在任何一个角度都会容易拍出美美的大片。好，我们一座一座城市来跟大家聊，先说深圳。深圳啊，对不对？很多朋友应该去过不止一次了吧。上午可以去看海，大鹏半岛真的是拥有许多非常干净且清朗的沙滩。哎，蓝宝石的海滩叫蓝宝石海滩，就是不是蓝宝石的海滩，是蓝宝石海滩。它这个海滩就是这个名字，这里的水质非常之清澈且透明。那橘钓沙，这里的沙质呢也很细腻，就那种白沙的感觉。海水是蓝绿交织的，呈现出非常梦幻般的琉璃海的质感。那到了下午吧，吃完午饭要去打卡什么呢？要去看看打卡各个展馆啦，对吧？你去室内还能凉快一点。我们去哪里呢？深圳国际美术馆还有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两个地方你就是你可以在这样的两个场馆当中让孩子去感受艺术的熏陶，去在探索当中哎，点燃科学的好奇心，对不对？科学技术馆呢，再然后去一趟深圳自然博物馆，就是在这座中国南方最大的创新型的自然博物馆里面，你完整的能够去感受从宇宙的形成啊，地球演化，恐龙纪元，再到我们人类发展的非常完整的脉络，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科普学习的机会？好，再来说说珠海。情侣路啊，真的是一定要去的。在珠江口的另一侧，就是我们说到的珠海的浪漫情侣路，据说是占了一半的。你可以沿海边的步道去感受清风相伴，一定要去打卡地标日月贝哦。白天的时候是像银润的珍珠一般，到了夜晚，那非常之惊艳的流光星河。就是你不需要任何的滤镜，你就一定能够非常容易的拍出氛围感很好的海景。珠海有一处最最硬核的打卡地是什么呢？港珠澳大桥啊，对不对？就是可以经过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发，然后往返叫蓝海屯岛啊，参团去游览大桥，你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那种气贯长虹的世纪工程，来自登岛的深度游。所以啊，亲子游珠海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除此之外，珠海太空中心，这也是全国首个超大规模的太空主题展览馆，就是你会在这里感受什么呢？感受浩瀚宇宙的震撼。而作为亲子游的顶流，你猜到了吗？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珠海长隆。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一个遛娃的好去处。
当然去珠海长隆，个人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选择整个这个园区周边的一些主题的这个酒店啊，它真的配套也很完善，距离啊从任何一个酒店出发去到整个的乐园里面都是非常之便利的啊，大家可以去根据您个人情况和有时间好好的去选择一下。

0: 不过依然建议各位哈，如果带着孩子去珠海长隆的话，务必也要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的工作。毕竟室内场馆，比如说去看金沙馆，去看很多的海洋生物啊，这个没有问题。室内是很凉快的，甚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冷气有点足，有点冷。所以建议大家务必给孩子带上一件这个长袖的这个，哪怕是个防晒衣也可以。 而室外，你各个游乐项目啊，对吧？你得在室外玩啊，做好排队的准备，起码对不对？而到了珠海，还有呢，一定不要去错过海岛游，因为珠海万山群岛呢是由桂山岛、外伶仃岛、东澳岛等147个岛屿来组成的。所以不管你是去摄影爱好者，还是想要去海钓的朋友，总之每个岛屿都会给你独一无二的全新体验。 好，我们再来说说惠州吧。惠州呢是大湾区非常热门的避暑花园了。那自驾爱好者必定要去打卡的，就是环南昆山道，卢浮山的218最美旅游公路了。整个这条公路呢，就像是一条银色的丝带一样，在整个群山之间缠绕，串联起了200处的旅游资源呢，有茂密的竹海，有溪流，有瀑布，总之每一公里都有不期而遇的惊喜。 而惠州还有双月湾、三庙环海，沙滩绵延20公里，非常之雄奇壮观。那双月湾还有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能够在这里看到很多海龟。 包括海龟湾，它因为是临着应该是依山临海吧，就修建了景梯海岸线的一个滨海栈道。哇，走在这条栈道上非常之特别。包括双月湾特色的地标礁石酒吧，就是在悬崖上去建的一个酒吧，一定要去打卡。而江门和东莞就没有拥挤的人潮了，相对比较的安静一些。这我说到的大湾区的这个范围之内的最后两座城市哈。 夏天的江门赤坎华侨古镇应该是最热闹的一个去处了，在这里你能够看到600多座的骑楼，真的是承载着无数华侨华人的乡愁和记忆。河湾边山坡上竹林之间的自立村碉楼群，那非常之壮观，一定要去看看。 江门的海岛也是别有情趣的，那秦半岛奇石林立，在这里呢，可以去直通有一个叫做悬崖木栈道，是一海而建的，你走这个木栈道能够抵达观屯亭，观什么屯？当然是海豚喽。运气好的话，你能够看见一群粉白的海豚，它们会穿梭于蓝海之间。而上川岛呢，则是享有南海碧波出芙蓉的美誉，与之相邻的下川岛，还有应该有1000多米长的椰林，充满着椰风海。 而我们最后说到的东莞，真的是可以在东莞寻得一方清凉的天地了。银屏山呐，水帘山森林公园呐，真是绿荫蔽日，太舒服了。作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这是岭南园林的代表作，可以去登顶。 腰石阁，你站在这个位置上，打开窗户去眺望东莞，非常美的景色。还有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的南渡明清古村落，这里呢是完整保留了许多的古建筑，还有大量的石雕啊、砖雕啊、木雕啊、徽塑啊，包括陶塑的构件都是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的。
1: 既然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刚好要去的话，到了东莞一定不要去错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玩的或者说一个活动内容哈。毕竟东莞也被称之为中国潮玩之都嘛，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会在8月6号到10号在东莞的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来举行，这里呢将会汇聚全球优质的 IP 超过2200个，大家可以去打卡哟。 你看，我们说了粤东，说了大湾区，还有粤西，只不过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来跟大家聊更多了。那粤西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城市，比如说阳江啊，还有茂名，茂名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分享过的一座城市，也很有感觉的一座城市，还有湛江，这个大家也很熟悉，我们从海南可能比较快速的能够抵达，湛江这里也很棒，包括粤北的。

清远呐、啊，还有河源呐、啊，等等等等。毕竟广东的地界也有很大嘛，对不对？梅州有太多地方值得我们去逛，值得我们去停留，值得我们去品尝了。只不过时间的关系，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所以呢，各位哈，这个完全由各位自己去考虑，你打算什么样的时间去趟广东呢？这么多城市，你最想去打卡的又是哪一座嘞？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节目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守候收听，那也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布衣乐队的丢，记得哈，明天晚上大家去文化城凤凰幻城的主舞台去看他们的演出吧。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

0: 即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

0: 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衔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 49.2%， 比上月下降1.1%。

0: 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0: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5: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7: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 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1: I'm glad I'm
12: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0: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3: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4: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5: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6: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7: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3: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11: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7: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1: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22: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2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2: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1: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24: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 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1: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7: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3: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6: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5: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6: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5: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三伏的时间呢会整个长达40天，古代呢其实也有三伏，初伏、中伏、暮伏。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度过这样的大热天的呢？
1: 是的，今天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当中的三伏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怎么来的呢？那三伏天又应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就会详细的来跟大家说到了。
0: 是的，说到古人认为哈，伏呢就代表阴气，在三伏天呢阴气受阳气所迫，就藏在这个伏的地下，所以为了我们身体健康啊，大家应该尽量的避免外出劳作，闭门在家休养生息比较好。而且呢在古代入伏日哈都是要休假一天的，希望可以休假，我就是好
1: 想想吧。
0: 说到三伏天呢，古代有哪些风俗习惯，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看看跟我们现当下是不是一样。说到头伏呢，一般来说古人喜欢吃饺子，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也就是说初伏一般都吃饺子，有这种伏贴伏贴的意思嘛，伏和伏都是有谐音的意思哈。然后呢说到饺子也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伏天吃面条的习俗呢也在三国时期就有了，所以才有了后面这个二伏面的说法。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明天正式入伏了，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俗语来吃一点饺子，也算是应节了。不过呢大家也会好奇，为什么大热天的本来就酷热难耐还会吃像是饺子呀、热汤面啊这些热腾腾的东西呢？
0: 说到这个原因呢，就要说到六月伏日食汤饼，它有驱邪的意思哈。你想啊，在这样的大热天，本身就是应该顺应天意，让自己发发汗，所以吃这些汤汤水水、热热腾腾的东西呢，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更多的把身体当中的一些寒气呀、用一种流汗的方式把它逼出体内。
1: 但是光吃热的肯定也不行，那一定会很难受，所以呢从古至今大家也都会喜欢在天热的时候吃一点冰冰的东西，会很凉爽。就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古代就有藏冰这样的习俗了，所以呢皇帝也会在这个时候把曾经藏的这些冰赏赐给大臣们，并且呢这种习俗流传不息，按照各等级的高低大家会纷纷去赠予冰块。每到了三伏呢，古人也会选择清凉的饮料来避暑，举行相关的风俗活动，比如说饮酒避厄等等这样的活动。
0: 确实哈，其实现当下呢我们避暑的方式跟古人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喜欢吃吃冰西瓜呀，或者是喝上一碗冰的绿豆汤，都能够帮助我们解暑降温。
1: 是的，除此之外也可以让大家来喝一点茶，因为茶也是解暑的非常好的饮品之一了。像是《黄帝内经》就明确指出过，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也就是说呢在伏天喝茶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很多民间呢也都有着喝伏茶的习俗，因为喝茶有解暑止渴的功效。而在一些廊桥凉亭里面呢，码头上、街道边，现在也仍然会保持着一些饮茶的小摊茶铺，也是体现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茶的喜爱了。
0: 我还挺喜欢那种小店小摊的，就是可以特别接地气的去享受生活哈。
2: 衰草连横向万顷，半春柳色半生碧，望江女作红，满座椅。

0: 有的时候呢，蚊子吸血跟你的血型没有关系，但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因素是能够吸引蚊子的。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天生的体温更高，或者是体味更大，又或者是你喜欢穿深色的衣服，这样都是更容易吸引蚊子的。大家也可以从各个角度来避免这种几率了。
1: 是的，你也来说说看你和蚊子智斗智勇的故事哈。说到古人和蚊子也是有着千年的血泪史哈，就是不光是我们怕蚊子，
0: 是的，
1: 那蚊子已经是在地球生存了1亿多年了，所以其实呢，它几乎贯穿了人类的发展史哈，并且它的种类呢有3000多。古代很多的文人墨客呢，都饱受着蚊子追逐之苦啊。你想想看，漫漫长夜里被蚊子闹得睡不着觉，只好爬起来奋笔写诗了。哎，也挺好的，我怎么没想着被蚊子咬的时候起来写一篇这个小说呀、散文之类的。
0: 反正我是崩溃的，就是拳打脚踢，希望把蚊子暴打一顿。
1: 就是我们被蚊子叮咬起来，怎么就只知道在找蚊子？你看看古人起来就开始作诗了。
0: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古人他没法开灯，也没有电蚊拍，所以没办法，只能写诗啊。
1: 好，原来如此哈，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待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古人和蚊子之间的故事。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开启了这会儿啊穿越到古代的进程哈。我们今天聊的呢和入伏和夏天的蚊子有关，那其实呢这些也都是困扰着古人的话题。
1: 是的，从古至今以来呢都有蚊子。其实我之前去逛到一些我们中国古典园林的时候，我也会很好奇，哎，他们生活在这些水边植物边，难道就不怕蚊子咬吗？难道古代没有蚊子吗？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说到蚊子哈，蚊子你知道我们在说你吗？蚊子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1亿多年了，种类呢有3000多，几乎也是贯穿了我们人类的发展史哈。刚才也说到古代呢，其实很多的文人墨客都饱受着被蚊子追逐的痛苦啊，漫漫长夜被蚊子闹得睡不着觉。他们不跟我们一样，我们起来逮蚊子，他们是爬起来奋笔疾书。
1: 是的，而历史记载当中呢，最早表达这种对蚊子的愤慨之情的呢是庄子，他在《天运篇》当中就说到了被自己被蚊子咬得通夕不寐矣。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跟我特别有共鸣，我常常就是在晚上一整夜都睡不着觉，被蚊子咬的，结果一看天已经亮了。
0: 确实是哈，你不要小看几只小小的蚊子，但是他们却不知疲倦的会在我们耳边盘旋着，似近似远，若有若无，竟然会令心静如止水的庄子也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哈。
1: 是的，而且呢这个庄子还是特别喜欢做梦的，还喜欢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我觉得简直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噩梦了，
0: 扰了别人的美梦。那除了庄子之外呢，像唐代的诗人白居易哈，他们也是难逃被蚊子攻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恐怕也是因为被叮咬之后啊，以痛止痒太过用力了，以至于呢会伤到皮肤，会有很多的抓痕。那么说到明代的

0: 吴门四家当中涵养最好的沈周也被蚊子的尖嘴整夜逼迫的连讽带骂，就是他写下了骂蚊子的语句哈、
1: 而且写得非常的生动，
0: 来听一下。尖尖小口如锋刀，叮能痛人，叮能痒人，娇生夜摆迷魂阵，好无情，偷金云雪犹自侠啊，这个犹自假惺惺，就是说形容这个蚊子哈，叮人疼，咬人痒，并且呢它的那个嗡嗡声啊就像迷魂阵一样，而且呢他说蚊子好无情啊，
1: 是的，偷偷吸你的血，然后呢还假惺惺的。当然了，这还不算是骂得最狠的，最夸张的恐怕是一位叫做封坊的明代骑士，他呢因为对蚊子厌恶到了极点，甚至呢用了各种办法，甚至向天祈祷，希望可以对蚊子实施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
0: 哇，看来古人对蚊子的痛恨哈也是在这个明面上的，在他们的这个笔墨下的哈。那说到蚊子呢，其实这么久到现在，现当下古人可能也没有能想到他们一直讨厌的蚊子其实还在跟我们共存着，所以其实要感慨世界之大哈，万物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生存的法则。
1: 是的，除了写诗骂一骂蚊子呢，其实我们的古人也有很多的应对方法，而且很多方法呢也是沿用至今的。就比如说蚊帐，刚刚也文飞也说到了自己的童年呢很多时候就是靠蚊帐来度过的。
0: 而且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深刻，是用那个竹竿撑的蚊帐、我小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好像蚊帐它都不断的在更迭，有了很多新的样式，包括呢可以一撑就撑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的。包括到现在其实很多人家都不用蚊帐了。
1: 对，现在呢我们其实对于蚊子防范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其实有一些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古人对于蚊子这么多的困扰当中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毕竟古人还不像我们住在高楼大厦当中，相对有更好的方式来避免。他们呢有的靠水而居，有的呢这个房屋的密封性不是特别好，所以蚊子的困扰一定是更严重的。
0: 刚才说到的必备的装备之一呢就是蚊帐。那古代呢基本上都会用什么罗呀、锦啊、纱呀这样的布料去制作蚊帐。那除了蚊帐之外呢，古人也特别爱用烟来熏蚊子。
1: 是的，其实这就跟我们现在的点蚊香是类似的。我们古人呢也会用各种的香料，比如说啊有燃火绳的方法，把蒿草、艾草编织成草绳，湿润之后呢把它点燃，发出的浓烟就可以起到驱蚊的作用。而当时的富贵人家呢还有熏炉，又可以作为这个室内的香薰，并且还可以驱蚊，其中呢还倡导大家利用蚊子的天敌蝙蝠来驱蚊呢。
0: 另外还有就是挂香囊了，如果不喜欢烟熏火燎的话呢，那也不喜欢挂蚊帐的话，倒不妨呢可以把一个香囊随身携带。那么古人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啊，经常会在腰间挂上一个小小的香囊，其实不仅是为了充当香水的作用，更多的就是用来驱蚊避蚊了。
1: 是的，所以呢这么多的方法大家觉得对自己现在还有用吗？有没有什么还可以现在试一试的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

0: 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7: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7: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7: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9: 等你来唱。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说到运动啊，其实现当下我们运动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游泳啊，还有打乒乓球啊，打篮球等等，也有很多像跳伞啊，漂流、冲浪、潜水、飞艇、登山、攀岩、蹦极、射击，包括羽毛球、棒球、足球、曲棍球、手球等等等等，还有像垂钓呀、卡丁车呀、皮划艇啊，包括空中瑜伽什么的，都是运动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哈。那说到运动呢，对于我们现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普通的事情了。包括在家里爬爬楼啊，也算是运动；散散步啊，也是哈。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样锻炼身体的呢？我们也不妨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其实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呢，很早就认识到运动保健的重要性。

并且呢也创造了一套以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方法，把它称之为导引。在庄子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是这么写的：吹嘘呼吸，吹固纳心，雄精鸟身，为兽而已。主要就讲到是呼吸哈，包括其实现在在当下呼吸呢，其实对我们运动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人练瑜伽对这个呼吸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另外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导引图，上面呢彩绘了44个人物做导引的形象。导引图呢也是我们国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种医疗保健图谱。看到他们做这个导引的图像哈，你就感觉跟现在的广播体操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那么除了导引这是一项最早的医疗保健运动之外呢，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还有五禽戏了。五禽戏呢就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以保健强身的一种气功功法哈。那我们中国古代医学家华佗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呢，他创造了五禽戏。那么说到在华佗传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哈：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它是可以去除疾病的，能够帮我们强身健体。那五禽戏呢能够治病养身，强壮身体，也是一种外动内静的动中求静，动静俱备，有刚有柔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怎么说呢，太极拳还有日本的那个柔道一样的一个存在。有人有练过五禽戏吗？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当然最近还比较流行那个八段锦，所以说到八段锦呢也是古人特别爱运动的一种方式。八段锦呢起源在北宋，总共是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古人把这套动作呢比喻为锦，意思就是五颜六色的，美而华贵。它体现的是动作特别的舒展和优美，其实呢有点像现在所讲的这个瑜伽一样啊，而且在编排上呢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动作非常的完美。那么这个功法呢分为八段，每段是一个动作，所以呢就叫做八段锦。这只是古人运动的冰山一角啦。

0: 来自于李健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到运动呢，我会觉得唱歌也算是一种运动啦，毕竟连呼吸都是运动，那唱歌呢是特别考验我们的肺活量的，是不是？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应该是在前天吧，前天早上，哎，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一下子啊，昨天可能是，对，昨天早上早起我也去做了一个拉伸哈，就专门是针对肩颈的拉伸，哇，那个痛到啊哈，就老师还会来帮助我，就说，哎，你那个手没有够到，我帮助你，哇，那一拉上去，我整个痛到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其实，在那个课上有一度会觉得，手是我自己的了吗？还。但是呢，拉完筋之后就会觉得哇，特别的酸爽，啊，都说拉筋特别有益于身体嘛，多拉拉筋很好哦，能够长命百岁哦。那说到运动哈，古人也有很多专属于他们的运动，但是呢，演变到当下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替代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古人爱运动的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哈，你看像现在的跳操，包括广播体操等等，其实呢，就是属于类似于当下的那个八段锦和五禽戏了。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还有很多古人运动的方式和方法哈，我们也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比如呢，还有很多现在当下人也特别爱练的太极拳，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太极拳的爱好者，甚至哈，因为他一直都跑这个马拉松嘛，就是每年在不同城市举行的马拉松他都会去报名，而且不是半马是全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总是跑步也会比较伤膝盖，所以他也在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运动方向。那这几年呢，就特别爱太极拳，甚至就背着个小锅，带着自己的行囊，去到那个山里面跟老师一起学太极，佩服呀，咱爸，就是学好几个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但是我会觉得还挺支持他的，就源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爱的内容、爱的事情，这样每一天你都会觉得活得特别的自在，活得特别的有劲儿哈。那么说到太极拳呢，也属于武术的一个拳系了，因为拳法变幻无穷，所以呢，中国古代的阴阳太极这个哲学理论呢，都是来解释拳理的，所以呢，它最终被命名为太极拳。太极拳呢，不仅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集养生、包括健体、还有抗击等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而且结合了易学的阴阳五行的变化、中医经络学呀、古代的导引术啊和吐纳术，形成了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太极呢？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好像在体育课上老师也有教过我们太极，只不过当时呢就是教了一套拳法，但是你细细的去研究太极哈，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拳法可以好好的去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会觉得太极拳呢是怎么讲呢，你要把它打好啊，真的不

文化，包括中国的武术啊，还有刚才所说到的太极等等。吼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双节棍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哈。总之呢，我们可以动起来，能够出出汗，强身健体，都算是运动啊。哪怕是每天爬楼呀，其实爬楼也是很累的哈。空腹爬楼有一阵子特别流行，那么在家里就可以进行起来。那或者呢，到湖边散散步啊，吃完晚饭之后也好，或者早上去到公园里散步也好啊，都是属于自己的健身方式，只要你是能坚持的，只要你觉得方便可行，那就 OK 了。今天在爱上国风，文飞要跟你来聊到的就是运动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来说一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运动的。刚才有说到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还有导引啊，包括太极拳等等哈。那么这会儿呢，也来说到一些古人他们运动的小故事。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苏东坡，他每天要长跑5公里哈。这个苏东坡呢，他的健身方式就是长跑了。他觉得唯有经常运动才能够强身健体，适应四季的变化。苏东坡呢，曾经在给朋友程政府的信当中啊，就提到他的健身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云则振之，头足皆热，宜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也。也就是说，每天他都要跑5公里哈，必十里许嘛。跑的呼吸太过于急促的时候呢，就会稍微慢点儿，等到呼吸平稳了，再继续加速，直到跑到满身大汗、周身发热、血脉流通、四肢舒畅为止。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也已经注意到了吧？苏东坡长跑的时候呢，非常的注重气。那所谓气呢，就只构成我们人体还有维持生命活动最最基本的能量，或者说是生理机能吧。那提到气功呢，也是一种通过深长呼吸来调整我们身体的一种锻炼方式了。那么苏东坡他也是气功的头号粉丝，他早上长跑，夜间呢则会静心凝坐，把周身的气哈都充分地调动起来。那在给朋友张安道的信当中，他也曾经提到，练了12天的气功，身子骨就硬朗了很多，都能够一口气爬5楼了。要是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定哪天就成仙了呢哈。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苏东坡的一生呢，对养生保健特别的有研究，也写下了大量的关于养生类的文章。他不仅喜欢长跑，还认为劳动也是特别好的健身方式。的确是，而且呢，他也觉得在风霜雪雨、严寒酷夏当中锻炼体魄非常的有毅力，并且呢，还会自己动手开荒，种了几亩地。遇到大旱呢，他就带领全家人一起抗旱，在田间的辛苦耕作啊，也使得他筋骨和体魄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少生病，更是获得了愉悦的精神享受。我知道也有很多朋友会一边做家务啊，或者这个时间点在一边做饭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些也都算运动哦。所以其实我们每天或多或少都在运动哈，包括你即便没有动，每天的呼吸也都是在调理身心呢。

来自于陶晶莹，如你一般的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这也是一首唱着爱情的歌曲哈。那说到运动呢，其实恋爱也未尝不是一项运动呀。在思念对方的时候呢，你在无形当中可能也会瘦掉很多，不用跑不用跳就瘦上几斤可还行啊。这也算是一种运动吧，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身心灵的运动，脑细胞的运动哈，就是也可能是啊，你在想念的对方在运动，因为他一直在我们的脑袋里跑来跑去的哈。陆游呢，作为一名知名的宋朝高产诗人，一生当中啊写了至少20000首诗。他之所以能够写这么多诗，肯定是因为他有才嘛。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陆游活得久呀，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哈，是毛主席说的。那么到底陆游活了多大岁数呢？根据史料记载，他实际的寿命是85岁，算是宋朝最长寿的诗人之一了。但你绝对想象不到，年少时的陆游居然体弱多病啊。他10多岁的时候呢，参加科举的时候曾因为生病体力不支，所以呢他不得不早交卷。那么年轻时身体这么差的陆游，又凭什么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呢？要源于运动啦。那么陆游中年呢，投身到了军旅生活，然后就开始健身习武，练了2年呢，竟能够一箭射穿天上的大雕哈，甚至他还杀过猛虎。晚年时的陆游呢，换了一种新的健身方式，就是长啸了。什么是长啸呢？有点像吹口哨，但又不同于现在的口哨。古代的这个长啸呢，要吹得长，吹得响，吹得有韵律。它在古代呢，是一种特别盛行的健身方式哈，是高雅严肃、充满技巧的养生手段。那么长啸呢，就是一个怎么样呢？就是有很多的要领，比如说一要打开身体，二要深呼吸，三要吹出节奏感。长啸是可以增强肺活量，放松身心，保持愉悦的。那么陆游呢，就是借助这个长啸摆脱了疾病的困扰。当被问及到长寿秘诀的时候呢，陆游哈就有诗句来回复了。嗯，其中有一句就是美玉其芳笑傲中哈。那其实陆游还非常推崇的一种健身方式就是弯腰健身法。他认为呢，老人血气一般都会比较的滞带哈，弯腰呢就可以使得我们的躯体能够屈伸，气血流畅，预防手足疾病。那陆游的弯腰方法很特别，不像很多养生学家那样模仿动物的动作，就类似于五禽法哈，练弯腰。那么他是将弯腰锻炼融入到日常的家务劳动当中。他每天呢扫地的时候是非常多的，细致的会打扫庭院的每一个角落，无数次弯腰又无数次起立，就使得周身气血调和，身体舒畅。另外呢，陆游还在散步的时候会不断的弯腰捡捡石子儿啊，用以代替按摩和导引，直到他80岁之后啊，依然精神饱满，气血红润，关节灵活呢。那我们不妨也可以借鉴起来，用起来。嗯，家务我们每天基本上都会做吧，在做家务的时候呢，多多的弯腰哈，但是腰不会酸吗？大家可以试一试哈。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宁超联赛票根经济模式如何从热门话题变成长效引擎，本期宁夏经济茶座与您一起探讨；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举措新气象；
1: 吴忠市持续推进河湖治理，让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31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2: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70人出席。

0: 杰和秘书长王文宇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七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作出关于加强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监督的决定，审查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以及社区的事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议案。李亦飞指出，当前正值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关键时期，各界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提升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质效，为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五五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李亦飞指出，要主动担当服务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开好局、起好步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加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监督，助力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见效。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文章，深入查找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规划、兴业、杭基、富民、赋能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李亦飞强调，要法治护航美丽宁夏建设，主动投身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系统推进地方立法，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推动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共同守护好宁夏的绿水青山。要共同发力提升安全治理水平，深化三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参与监督机制，深入排查重点领域和小部位风险隐患，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王立、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邀请的十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票价9.9元，覆盖八大赛区56场比赛，短话题播放量破亿，联动近1200家商户。这个夏天，宁超火爆出圈，但热度之下也令人思考，宁超带动的票根经济如何从热门话题变成长效引擎？今天我们一起去宁夏经济茶座，听听相关部门怎么说。请听报道。
2: 今年5月至10月，宁超联赛8支队伍在主客场双循环中展开较量。绿茵场上奔跑的不只是足球，更是一座城市对体育消费与城市活力的试探。
3: 这个票其实在很多的其他城市联赛当中是非常少见的，到底能不能实现盈利？
2: 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
4: 就是一个大账和小账的关系，如果算小账，靠9.9块的门票要想实现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算大账，还是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经济的这个促进作用。
2: 宁超组委会副秘书长、自治区体育局2级巡视员张浩：
5: 据目前前6轮比赛结束之后啊，不完全统计啊，咱们实现的消费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通过这个比赛，要人在观看比赛，在实现吃住行，这是我们体育比赛带来的价值。
2: 9.9元是用来铺路的，铺向更大的消费市场，也铺向一种长远的消费习惯。但前提是球要踢得好看，场外更要留得住人。在平罗赛区，美食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不少球迷驻足。

0: 摊主谢晨飞，
1: 想让银川的朋友们都尝尝我们平罗的凉皮。
0: 组委会陆续推出了队徽徽章、吉祥物钥匙扣等文创产品，赛场内外的配套服务、消费场景、配套体验都需要商家一起上场。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
2: 在开赛前、开赛中、开赛后都能有宁超的配套的产品，能够为这个市场填补这个空白。我们要去做五进活动，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宁超要进商圈，帮助我们的这些赞助商完成更多的销量的转化和它的品牌的延续性宣传。
0: 宁超联赛是宁夏体育经济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一步能否走稳走远，取决于能否以问题为导向，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只有把场上的人气扎扎实实转化为场外的底气，宁超才能从一下火走向年年热，让票根经济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长久引擎。
3: 7月30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0: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今年3月，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专项民主监督议题启动会及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组织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开展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形成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报告讨论稿。会议以线上加线下方式召开，21名港澳委员线上参加会议。会上，大家听取关于民主监督报告讨论稿的说明，11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品牌打造、丰富消费场景、加大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自治区商务、科技、工信、农业、文旅、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是全国首个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首家葡萄酒综合试验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综试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深入调研，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建议提实，助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决策部署和综试区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细。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层级化区域布局、跨境销售拓展、消费市场促进、宣传推广增效、酒文体旅融合发展、产品形态丰富等，引导政协委员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助推实现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献计出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
4: 7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分管部门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作为紧要的基础性兜底性工作，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真抓实干、精耕细作，确保全年交出一份优异答卷。请听报道。
5: 庄严深入自治区党委农办，实地了解村庄分类优化布局、常态化监测帮扶、渔业产业发展、米宁协作、农产品展销和学习教育等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推进六大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焕发新气象，城乡融合发展开创新局面。

0: 和示范区创建中心任务，强化宗旨意识，坚持实事求是，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推动三农、社会、群团等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高质高效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7月31号，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圆满收官，自治区各行业系统党员现场聆听，共上一堂淬炼党性的生动党课。为深入学习榜样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全国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遴选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榜样代表，组织开展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以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巡回宣讲。报告会上，榜样代表们生动讲述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扎根一线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现场党员纷纷表示，将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实干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出席活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施行。7月31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了宁夏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举措、新气象。请听报道。
3: 谁家有难处，邻里齐伸手；谁家有喜事儿，大家共分享。这场新闻发布会上，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向大家分享的故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亲如一家的故事，其实同样也发生在宁夏各地。这也正是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真实写照。
1: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
4: 我们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实施敬老、托育、扶控为民暖心四大工程。这种暖心贴心的服务，打破了心理上的隔阂，让各族群众从空间近邻变成了生活紧邻。
1: 固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永强：
5: 举办的石榴花开、巾帼逐梦女子篮球赛，让广大妇女摘下头巾，放下农具，走出田埂灶台，走上火热赛场，收获荣誉与尊重，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孩子们在观看妈妈赛场拼搏时，在潜移默化中种下自信自强、民族团结的种子。
1: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实践，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筑牢的物质根基。发布会上的这组数据最具有说服力。十四五以来，宁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25735元增长到2025年的35184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炎黄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的中南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双双下降。这种山乡巨变带来的幸福感也离不开民族团结。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一级巡视员丁伟：
6: 连续42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全覆盖，全区城市社区全部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各族群众在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走越近，越融越亲。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宁夏推进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发布会提到，接下来全区将通过统筹媒体矩阵、开展线下普法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普及，有形有感有效地抓好法律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民委党组书记主任陈建龙：
7: 采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讲，运用鲜活生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法条，让广大干部群众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
1: 今年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0: 运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上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领域的地方性法规。通过一法一条例的贯彻实施，宁夏必将以法治之力守护塞上热土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根脉。
1: 吴忠市近年来系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持续实施河道生态修复、滨水环境整治工程，不断夯实水生态基础。如今河湖两岸产业蓬勃兴起，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请听报道。
2: 七月的清水沟水清岸绿，是吴忠市民散步乘凉的好去处。几年前，这条河还因水体黑臭，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2017年，吴忠市启动清水沟综合治理工程，拆除两侧散乱建筑，关闭取缔沿沟小作坊和屠宰点，对于沟道两岸从源头截污到生态修复进行系统治理。经过持续整治，清水沟入黄水质自2018年至今稳定保持地表水四类及以上标准。吴忠市民马少云：
3: 我过去也就在沟边住的呢，清水沟那个沟是整个是臭水沟呀。你要现在环境是太好了，这也不行，也心里舒快也舒服。
2: 吴忠市民王芳：
4: 这边空气也新鲜，公园也打造特别漂亮，我们每天都在来健身。
2: 近年来，吴忠市还集中推进青宁河、城市南环水系等河湖水系生态治理，通过精准治水、系统治水、因河施策等举措，全面深度推进河湖治理。水清了，河湖两岸的产业也稳步发展。在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全村大青葡萄种植面积近2000亩，亩均产值4万元，成为当地村民名副其实的致富果。吴忠市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党支部书记李丹丹：
5: 现在一坨苦水河的风光啊，我们的葡萄菜摘呀、民宿旅游都火了起来，环境也好了，产业资源也跟着就旺了起来。
2: 从城市公园到乡村田野，持续推进的河湖治理带来看得见的生态变迁。如今河畅水清岸绿的实景铺展在吴忠市广袤的城乡之间，良好水生态持续赋能产业发展，绘就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本台消息，7月30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米宁营在银川闭营，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等10个国家的70名华裔青少年与银川师生联欢，为米宁两地研学之旅画上句号。闭营仪式上，福建省侨青会泉州市侨联向宁夏捐赠25万元的侨育宁才侨爱助劳公益项目资金，助力更多塞上学子逐梦远航。意大利佛罗伦萨青年胡一涵：
6: 今天跟朋友们一起体验了剪纸，就是之前没有怎么体验过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好，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厉害。
0: 欧洲组领队张勇：
7: 宁夏是有了解的，一直是我向往来的地方，参观了很多这个产业园，李宁协作这30年的成就呢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这个环境的治理以及到这个产业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宁夏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地区。
0: 米宁协作30年，两地侨联首次联合举办特色研学活动，在实地走访与互动交流中触摸中华文脉，感悟山海情谊。
8: 每逢持续性强降水天气，雨水会催生大量面源污染，同时叠加污水溢流等风险。在银川市第一再生水厂，执法人员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关于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水量突增等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预案、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组建等工作。银川市第一再生水厂厂长周文斌：
9: 为了应对这部分的这个负荷冲击，然后我们会将我们的这个就是备用的这个生化池，然后提前一天，然后投入调试，提升这个就是处理能力，然后减轻这个市政管网的这个防汛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8: 银川市环境信息中心主任杨丽娜：
10: 依托银川市生态环境智能监管平台，为汛期精准治污、水环境安全管控提供数据支撑。
8: 海原县各乡镇街道各部门提前部署、细化落实巡查监测、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用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原县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救灾股股长马小虎：
11: 全县32支应

0: 及抢险队伍现已全部准备完毕，随时待命集结。
1: 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镇近日组织干部群众在红果子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各工作组配合默契到位，40分钟内完成抢险任务。惠农区红果子镇镇长高旭东：
2: 演出战，然后提升全体的这个实战能力，为进一步然后提升防汛的安全意识，做好那个防汛工作的奠定基础。
3: 本台消息，银川市新增八支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涵盖了防汛抗旱、无人机、城市供水管网抢险、医疗救治与卫生防疫、液化石油气五大关键领域，补齐了城市多灾种应急救援短板。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9支应急救援队伍纳入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体系。
1: 本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在银川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联合启动联通荣军情暖老兵专项行动，并为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开发区营业厅退役军人服务站揭牌。同时，中国联通自营网点统一设立标准化重军驿站，配备休息、充电、应急便民设施。首批落地标准化重军驿站服务网点40家，于8月1号前完成改造。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
7: 哎，不能开车吗？
8: 咋的，皇上？
7: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8: 谁敢开车呢？
7: 你说谁敢开车呢？
8: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7: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8: 你口气？
7: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8: 知道吗？我喂出来。
7: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8: 你等等，完了，
7: 谁喝酒了？
8: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7: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9: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2: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书接上回，程咬金是高声喊喝：“喂呀，给我杵！”这福转呢，奔马屁股就来了。新月娥一掰外裆，将马闪开。程咬金心说：“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一招没弄上，二马过凳，新月娥在北边，双脚一点蹬，马打掉头面朝南，程咬金也把马圈了回来，心说能跑我还是跑吧。

高喊：“来人呐，给我捆上！”他身后的女兵们上前是抹肩头拢二臂，就把个程咬金、刘种的茄子给拴上了，单三扣、双三扣、内扣不紧，都用足蹬捆的是蹬蹬带紧呐。西月娥说：“把这小子押进关去，雷德胜果，收兵撤退。”这边鼓还没响呢，对面的德胜鼓倒先响了。原来徐茂公一看程咬金被擒了，连忙传令：“来呀，赶紧擂鼓，赶紧擂鼓啊！”当兵的都纳闷，心想啊，咱们这边战将让人家擒过去了，怎么还擂德胜鼓呀？不敢不擂呀，咚咚咚咚，鼓响连天呐，两边都擂德胜鼓，乱糟糟响成一片。红泥关的兵将听着气大了，这什么人呐，连德胜鼓他们都抄咱们，也不知谁胜谁败了。那边徐茂公命令收兵撤退，回到了营内，兄弟们问他：“三哥呀，四哥被擒了，您怎么倒让雷得德胜鼓呀？”徐茂公笑了笑说：“哈哈哈哈，你们猜不透吧，老四这一被擒，拿下红泥关就有盼头了，你们等着瞧好吧。”两边撤兵之后，新月娥回到了总兵府衙，卸下盔铠甲胄，换上一身便装，梳了梳头，擦了擦汗，喝了碗水，歇了一会儿，然后下令：“快快擂鼓聚将，我要升座大厅审问程咬金。”是了，女兵把令传下去了，下边擂起鼓来。一会儿的功夫啊，嗨，偏将、副将、牙将、刀斧手、绑斧手一起来到总兵府大厅，排开站立两旁。谢月娥进了大厅，在正居中落座，说：“来呀，给我带这匪首程咬金。”女兵们喊：“小姐有令，带匪首程咬金呐！”命令传出去了，兵丁们是推推搡搡，把个程咬金呐就押上厅来。程咬金说：“嘿嘿，我老程见过新小姐呀。”呀，两旁人喊：“跪下！”程咬金乖乖的就跪下了。“小姐，我这给您跪下行礼了。”西月娥说：“程咬金呐，你抬起头来，让我仔细看看你。”是了，老程一抬头，新小姐越瞧这脑袋越瘆得慌。啊，程咬金，我要问你，你可得说实话？若是不说实话，顿时我一道命令传下去，你这脑袋就得掉下来。

0: 小姐呀，你只管问，我要说一句瞎话，让我烂了舌头。好，我来问你，你本是大蘑菇的匪首，做了混世魔王，大得天子了。有这么句话，好吃的刺儿，谁料的快啊？好好的皇上，你怎么就不做了呢？反倒当起先锋官来了。程咬金心说：“我这就等着你问这个呢。”哦，小姐，你问我为什么不当皇上了？这里自有原因。说来可就话长了。新月娥说：“那你就从头给我说说吧。”小姐耶，我说您可别把我当匪首看。想当初啊，的祖上也是做官为宦的。啊，你祖上是做什么官的？嘿，我爷爷，我父亲都在南陈后主驾前为臣。我父亲程则臣是长春关的总镇，大隋朝兵发南陈了，他让靠山王杨林在阵前给我父亲打死了。城破家亡啊！我娘就带着我和小妹妹往娘家逃难了，逃到了山东东昌府东阿县班九镇老家，找了几间房，过着苦日子呀。不瞒大姑您说，旁边人一听，怎么着？程咬金怎么叫开大锅了？我呀，从小没念过书，大写一字，嗨，念扁担。家里的老底儿变卖完了，眼看着我们娘仨呀要挨饿，我就在搬酒镇城上找范哲，卖过私盐，嗨，还卖过耙子。后来呀，6月24日，小孤山长夜林接黄冈。我接黄冈可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找杨林报这国仇家恨呐！哦，别看你瞎子不识，还真有点心胸啊！接着往下说吧。后来在贾家楼为给秦琼他娘办寿，山南的、海北的、河东的、水西的，弟兄们都凑到一块儿了，我们拜了一盟把兄弟。听说杨林的二伯黄冈到了济南府，我二次取节，不想被祸遭擒呐。简短说吧，我往下说到英雄会反山东，三打杨林，九战魏文通，走马取金蹄，三府定瓦岗，灵山探地穴，被举成混世魔王，当上了大德天子。新月娥一听就问：“ 后来你到底为什么把这皇上让了？程咬金叹了口气说：“嗨，不瞒大姑您说呀，就为了我这妹妹。”
1: 啊，
0: 你妹妹今年多大了？
1: 我妹妹比我小2岁，今年都30出头了，还没出门子呢。当初我跟我娘说过，娘啊，妹妹要找人家，得我去相亲。我在外边跑腿儿，江湖上啊，哪路人都见过，敢说看人有眼力。娘啊，我看不中的人，妹妹绝不能嫁。
0: 哦，
1: 你跟你娘有过这话？
0: 有过这话。
1: 那你打算把你的妹妹许配个什么样的主啊？
0: 我这妹妹一不能嫁做当官为宦的，二不能嫁大财主。
1: 那为什么呀？
0: 您想啊，这些人家财大势大，使奴换婢，占着房子，躺着地儿。我妹妹嫁过去，明着是享福，实地里人家瞧不起这穷家主的闺女，男的少不得朝三暮四，许仓拿妾。我妹妹这夹板子气儿就算扛上了。常言说，有父从父，无父从兄。我这当哥哥的可不比那号缺德鬼，围着自己的位路升高，溜须拍马，哼，巴结大官，光想拿着亲妹妹当蒲包子去送礼。西月娥一听这话呀，想起了自己的哥哥西文礼的所作所为，心里是砰砰直跳啊，定了定神说：“
1: 哟，那你妹妹嫁什么人好呢？”
0: 程咬金一听啊，说道：“我看透了，种地的，砍活的，卖苦力气的，做小买卖的，咱呐不怕穷，只要人心眼儿好，我妹妹嫁过去绝受不了罪，这是我的心思。”
1: 那你妹妹为什么到今天还没出嫁呢？
0: 嗨，我自打上了瓦岗山，就顾不上家里的事儿了。我娘左一封信，右一封信，托人给我递信，指着我的小名说：“阿丑啊，别看你都做皇上了，可你妹妹还没出门子呢。这儿有几个对事的主来求亲，我都没敢应，得等你回来相啊。你这孩子禁锢了造反了，连你妹妹的终身大事你都不管了，难道你忍心让她成个家姑老吗？现在你妹妹
2: 在家

0: 人就只能嫁续弦的了。他这么大岁数了，初婚的谁还能要呢？
1: 看我娘这信上写的怪惨的，我想我跟妹妹是一奶同胞，我对不起她呀。这皇上高低我不能做了，
0: 正赶上李密反了朝廷来到大漠国。
1: 我说李密呀，你当过蒲山公，识文断字，这皇上啊我让给你吧。就这么着，李密当上了西魏王。我这皇上谢位以后，我说我要回家聘妹妹去了。大伙说咱们南伐武官营中缺个先锋官，你帮个忙再走吧。这么一留，我还不好意思拔脚就走，心想啊，这武官还不是一扫就下来了吗？耽误不了多少日子。没想到在红泥关让大姑您嗨给擒了过来。要论罪过，我反大隋朝立大漠国早就该死了，无奈我这么一死啊，嗨，我这妹妹可就出不了门子了，就成了家骨老了。妹妹呀，不是哥哥与你没有手足之情，哥哥被擒了，身不由主啊，真是对不起你，我这苦命的妹妹呀。程咬金说着说着这回不小哭了，他是放声痛哭，惨凄凄的呀。他一边哭一边翻着眼皮瞧着新月娥，新月娥皱着眉低着头，眼圈都红了，眼泪在眼圈里转，用右手的袖子眨了眨眼泪。程咬金心说，说的你掉眼泪了，这事儿就有门了。其实啊，前文书说得清楚，程咬金坐根儿就没有什么妹妹，他娘在山东哪儿啊，就在瓦岗山上呢。新月娥还拿他这话信以为真了，对左右人等说道，我说呀，程咬金这些话你们听见了没有啊？啊，小姐，我们都听见了，看看人家这个做哥哥的，人家这手足之情，为妹妹没出阁，连皇上都让了，谁像我这哥哥，就知道他娶媳妇巴结王侯之位。我今年也30多岁了，他是怎么管我的？说着呜呜的哭出声来了。程咬金一听啊，暗中吐舌头，心说我哭你也哭这就行了。新月娥止住了悲伤叫道，程咬金，程咬金说，怎么着大姑？我说呀，别再这么大姑大姑地叫了，我担当不起呀。

0: 告诉你，逮住你这个匪首，不在这里开刀问斩，也要押到扬州。你听明白了没有？
1: 我听明白了，是这么个理儿。
0: 本姑娘念你这兄妹之谊，手足之情，今儿个我不杀你就是了，暂时把你押监入狱，等明儿个我再请过来几员战将，就把你放了，给你点路费，让你回家聘妹妹去吧。我冲着谁不宰你呀，就是冲着你这妹妹，她也是个可怜的女子，我挺同情她的。
1: 哎呀，我撑腰筋，谢谢大姑了，我这给您磕头了。
0: 程咬金一边说着，一边还真磕响头，咣咣。新月娥命令左右，你们把程咬金带下去，不要难为他，他要吃什么喝什么只管侍候他。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你们只管侍候他，要是虐待他，让小姐我知道了，一定重办你们。两旁站堂的一听啊，心说：程咬金呐，真有你的，怪不得大魔国让您当头呢，你还真有两下子，愣把我们新小姐心眼儿戳活了。几个人过去要给程咬金戴手铐脚镣，新小姐说给他戴上手铐就行了，他跑不了。程咬金一听说，大吴啊，您待我这么好，我绝不跑。这么着吧，就把程咬金带到牢房去了。到了牢内，程咬金对坑牢的说：嘿嘿，哥几个，我就是程咬金，排行在此，方才小姐有话，你们可不能虐待我呀。程四爷，那我们敢吗？小姐已经让人来吩咐过了，那你们赶紧给我沏茶去。看牢的把茶沏来。程咬金急忙说：这茶哪成啊，苦的，给我沏小叶茶，要真正香片。是了。跟着呀，看牢的把好茶换上来了。程咬金喝了2碗茶，肚子里咕噜噜直叫啊。看牢的问：四爷呀，您八成有点饿了吧？ 程咬金说：“谁说不是呢？赶紧给我颠配俩凉菜儿，俩热菜儿，再来一壶酒。”好嘞。不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上来了，看牢的给斟上酒。程咬金一尝，这菜还真香。我说：“你们这厨师傅还真有一出啊。”跟四爷回话，这是特意让侍候小姐的厨子给您炒的。要是大锅炒菜呀，不出这个味儿。那好，让这位大师傅再给我来个鱼片儿，来个炸食，你们好好伺候我，绝不让你们白受累。四爷呀，你怎么不让我们白受累呢？你们全过来，我给你们开一聊，把我经过的事儿都说说。哎呦，那太好了。看牢的去到厨房，不一会儿啊，端来一碟糟溜鱼片，一碟炸食，一吆喝，围过来20多人呢。兄弟兄弟兄弟，坐稳了，不要嚷嚷啊。程咬金吃着喝着问道：“我说众位啊，你们爱听什么，我呢就说什么。”有一位说了：“四爷，我们听人家说呀，当初您在县衙门前边卖过私盐，有这么个事儿吗？”程咬金一听这个乐呀，哈哈哈，那。

没错啊，在东阿县头里，我把烟挑子一撂，嘿，一捂耳朵，喂，真正漏税的私盐呐，谁来买呀？快来呀！官人们把我带进衙门。老爷就审我，我说：“太爷呀，不亏心，真正是漏税的私盐，没上过税。”跟着就聊起了贾家楼里所说的咆哮公堂的事情来了。再说新月娥小姐有心要议事程咬金，又恐怕哥哥生疑，想明日再擒对面几员战将，也好遮眼目。第二天吃过早战饭，新月娥全身披挂呀，传令炮响亮队。不多时，城门大开，人马灌出，亮开了大腿。对面的徐茂公闻听新月娥又来挑战，心想：昨日程咬金被擒过去，也不知事情怎么样了。今日呢，必须派人会会这女将，打听的确实消息，再做道理。想到这里啊，即刻传令亮队，他带领2000人马冲出营门，大队排开。两军队员，新月娥喊了一声：“偏副衙将们！”众人应声：“新小姐，有什么吩咐？”“你们压住阵脚，带我撒马，与西魏一战。”鼓声隆隆啊！新小姐这马就惯出去了。马到疆场，她袖中刀一摆，对面听真，你们哪个来战？西魏阵中，徐茂公问道：“众位将军，那员女将又来挑战，你们哪个出阵迎敌？”话言未落，愣英雄齐彪大喊一声：“末将愿往！”大家都知道啊，在瓦岗众将中，这齐彪齐国远，能耐比较差。他在大洋山当山大王的时候，尊使一对儿啊，像磨盘般大、抹黑漆的空膛木头锤吓唬人，立了大魔果了，不能再玩那一套了。现在手中这对锤，也就有了小茶壶那么大。他为什么抢先逃令呢？原来呀，前文书说到大魔果同隋军的几场恶战，遇到敌方的骁勇之将，秦琼总不敢让齐彪出马。齐彪想：我自打上了瓦岗山，没打过什么漂亮仗。近几日红泥关出阵的是一个虚弱女子，这是我立功的机会到了。这女子害死罗士信，那是她巧设机关活捉程咬金，那是她预先摸清了斧子的招数。

0: 论能耐，他不一定怎么样。就是有点能耐，也绝没有我力气大。徐茂公见齐彪头令，明白了他的心思，对他说：“齐将军，不可轻敌。你与那女将交战，能胜则胜，若不能取胜，也不必恋战，只需从他那里打听出你程四哥的信息就成了。”齐彪把嘴一撇说：“
1: 三哥哟，你放心吧，我这么大个子还对付不了个小妞吗？”
0: 他一拱裆就撒马出阵了。谢月娥往对面一看，上来的这员战将，先甭管能耐大小，那样子瞧着就瘆人。就见他身高过丈，膀阔三挺，一身青铜盔铠，后背插四杆护背旗，头如麦斗，面似黑漆，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双铁锤，二马碰面，各自口瞪。齐彪大喝一声：“喂呀！我说小妞，你叫什么名字？快报上来！”谢月娥说：“哟，你要问呐，我乃八马将新闻里的包妹，名叫新月娥。你也报上名来吧。”“
1: 哈哈哈，我乃西魏镇殿将军，姓齐，名彪啊，字表国远。小妞，我问你，你把我四哥程咬金怎么样了？”“
0: 你问呐，程咬金呐，他正在红泥关的牢房里等着你呢。”“
1: 休得张狂，看锤！”
0: 齐彪吹马上前，双锤奔新月娥头顶砸了下来。新月娥微裹离手蹬，闪开他一只锤，拿刀杆挂上他的另一只锤，用力把这锤摁下去，跟着后手变先手，姚秀龙刀奔齐彪左肩头来了。齐彪心说要糟，没敢立锤挂刀啊，一低头躲过了刀法，二马冲锋过凳，跟着新月娥左手推刀转，右手现刀头。书中暗表，这刀头可是扁着呢，要是横着，齐彪就完了。他用刀背在齐彪的右肩上一拍，下去吧，啪！齐彪啊，哎呦了一声，哎呀，呱唧，掉下马去了。新月娥说：“给我捆了。”后边几个女兵上来捆上了齐彪，连锤带马都夺过去了。新月娥在江城当中打马绕了一个弯儿啊，冲北边一点手， 那意思是叫战。见齐彪被擒了，西魏军中早恼怒了又一位冷汉。谁呀？跟齐彪在大洋山一起落草的生死兄弟打虎将李豹。他没等徐茂公发令呢，就大喊一声说道：
1: 徐进士，这小妞擒走了我的哥哥，我跟他完不了。
0: 一拱当大枪一摆就冲出去了。西月娥一瞧出阵的这位，嚯，金盔金甲，身高顶丈，头如麦斗，黄哇哇的一张脸，胸眉阿目，额下扎撒着钢髯。李豹脱枪问道：
1: 胆大女子，竟敢擒走我的哥哥，你叫何名？
0: 告诉你，我叫西月娥。你叫什么呀？
1: 我乃西魏金殿的镇殿将军，姓李，名豹，字如归。休走，看枪。
0: 话音未落呀，大枪就奔西月娥扎来了。西月娥右手提刀，刀头朝下，左手扎死着。见枪扎过来了，微掰外手蹬，将身子闪开，啪，左手把枪杆攥住了，右手刀顺着刀杆往前一推，喊了声撒手。李豹啊，再不撒手，手指头就甭要了。大枪撒了手，西月娥一摇刀，刀头立着，刀片啪的一下打在李豹的右膀子上了。下去吧。李豹啊，滚鞍就落马了。几个女兵抢上前去，将李豹捆上，押回了本镇。大魔国兵将一看，哎呀呵，这女子果然杀法厉害。红泥关那边兵丁们呐喊连声：
2: 新小姐好厉害呀，连擒二将啊。
0: 西月娥得意洋洋，又骑马兜了一圈，向北边点手叫战。徐茂公心里实在憋气呀，这一仗不单未能探知程咬金在关内底细，还被擒去二将，刚要传令鸣金收兵，就听小二郎金城讨令。原来金城啊，和牛盖从前在一个山头落草，上了瓦岗山后，他俩勤学苦练，武艺大有长进，今日临阵都跃跃欲试。徐茂公见金城讨令，说：金将军，这女子本领出众，还是暂且收兵，回去计议良策，明日再战吧。金城说：一个女流之辈，何足惧哉，待我擒她。你要小心喽。金城打马来到了当场，西月娥往对面一看，出来的这员将官 九尺身躯，也是金盔金甲，脸色草黄，胸眉阿目，额下满布黑髯，胯下一匹白马，掌中一口三尖两刃刀。金城问道：“我说这位女将，你叫什么名字？是红泥关里的什么人？”“
2: 我乃是红泥关总兵的胞妹新月娥。”“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问我西魏镇殿将军小二郎金城是也。”“
0: 好啊，又是一个镇殿将军，休走看刀。”说着话，袖中刀就奔金城面门来了。金城用三尖两印刀往出一挂，西月娥摇刀过来，金城立刀一崩，二马冲锋过灯，西月娥反背一刀，金城横刀一架，马走盘旋，两个人啊打在了一处。瓦岗众将一瞧，对面女将走马三刀，金城全给架回去了。小二郎这刀法啊，长进不小啊，打了四五个回合，新月娥心中暗想：我这刀一面是印，他那刀三尖两印，占着便宜呢，得了，我别跟他费事了。想到这里，二马又快碰面了，他把刀交到左手，伸右手从马鞍叉子里把镖取出来了，看着够上了尺寸，说了一声：“金城看镖搜。”我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7: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6: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7: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6: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7: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8: 哎，我能开车吗？
9: 咋的花啥？
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9: 谁敢开车呢？
8: 你说谁敢开车呢？
9: 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8: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9: 这倒嘛，
8: 我未出来。
10: 等等，110。
8: 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0: 你等等，你等等。

0: 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4: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8: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9: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0: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1: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8: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为您合说一段情绪与健康，咱们共同来欣赏。
12: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了。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13: 对呀，
12: 我这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啊、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啊、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啊、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啊，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您比我强啊，
13: 啊，
12: 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13: 啊，是啊，都托我福，
12: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13: 哎，对对对，
12: 啊啊，对吧，
13: 对，
12: 谁说这句话，
13: 你这人都这么说吗，
12: 我精神怎么样，
13: 你精神不错、
12: 哎、看看
13: 啊，你看看
12: 你
13: 好
12: 猴，
13: 你看什么，像个猴啊，
12: 哎，我给机会这个
13: 啊，
12: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13: 拿人
12: 看精神怎么样
13: 啊，精神，
12: 没看
13: 精神行啊，
12: 身体怎么样，
13: 哎，不错，
12: 身体
13: 啊，
12: 比你怎么样，
13: 比我，
12: 哎，说吧，
13: 比我还差点，
12: 比哪点差
13: 啊，
12: 讲讲，我讲讲，
13: 我先看看
12: 啊，我比你哪点差，
13: 哪点差，
12: 看看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13: 对
12: 啊，看吧，
13: 对，让大伙儿
12: 看看吧，
13: 你说是
12: 好吧，
13: 哎，你比身块，
12: 咱看看吧，
13: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12: 胖
13: 啊，
12: 你肉多
13: 啊，
12: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13: 啊，
12: 肥，脂肪多，
13: 哎，
12: 肥好哈，
13: 啊，
12: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13: 不是，肥怎么

0: 卖肉来了。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1: 什么话？
0: 有怎么句话
1: 啊？您说。
0: 有这么句话
1: 啊，
0: 有钱难买什么
1: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对，明白吗？
1: 明白。
0: 哦，
1: 这还用说吗？
0: 哦，什么？
1: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0: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怎么着？
1: 现在越来的瘦人太少了。
0: 少就是少。
1: 哎，
0: 怎么办吧？
1: 少，
0: 你办怎么样吧？
1: 少吧，
0: 少少点，就是少点、
1: 哎。太少了，
0: 少少着违规。
1: 啊，少着违规。
0: 哎，少着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1: 哎，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0: 哎，里边叫瘦啊，
1: 啊，
0: 瘦要有精神，
1: 是
0: 瘦人一打蔫儿，
1: 哎，这我行。
0: 脸皮也抬不起来了，
1: 哎，
0: 脑袋耷拉，走道儿。
1: 那完
0: 没劲儿，然后对呀、啊，瘦是瘦，还是还还瘦，人也不一般。
1: 对，
0: 说完精神兄弟的啊，还不行彩定孤单。
1: 哎，
0: 这哪儿这么刺激
1: 啊？
0: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1: 什么？
0: 瘦人有什么好处
1: 啊？
0: 你说说。
1: 好处？
0: 你不懂。
1: 您说，
0: 瘦人呢，这内脏好。
1: 哦。
0: 瘦人呢，脂肪少。
1: 嗯。
0: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1: 对。
0: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1: 哦，
0: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1: 嗯，
0: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1: 嗯，
0: 好，你不懂这个。
1: 嗯，
0: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1: 啊，
0: 瘦人不爱得病。
1: 对，
0: 哎，瘦人用的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得掌握好了。
1: 哦，
0: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就行。
1: 哦，要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0: 当然，不胖人也
1: 瘦人好。
0: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1: 啊，
0: 你这句话可不对。
1: 哦，
0: 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1: 啊，
0: 胖人也好。
1: 哦，
0: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子。胖老头有的是啊，
1: 哎，
0: 咱们就看见，
1: 嗯，
0: 一个老大爷多少岁数？84了，挺大肚子，那么胖，脸肉都嘟噜着，
1: 嗯，
0: 还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
1: 嗯，
0: 怕胖人都办事不遂，
1: 嗯，
0: 胖人都尿毒症，
1: 嗯，
0: 不是那样，不、嗯、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1: 哎，
0: 胖人更结实，没病，
1: 啊。
0: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1: 嗨，这用你嘱咐吗？
0: 我怕他害怕。
1: 人
0: 我小时候胖，
1: 啊、
0: 我那儿我也是胖的。
1: 你啊？
0: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1: 啊，
0: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1: 是啊，
0: 这抱不动了，谁都抱不动我。
1: 啊，
0: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1: 那怎么瘦了？
0: 小时候大了瘦，闹病闹的。
1: 哦。
0: 小时候4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我看命保住了，
1: 哎，
0: 就瘦起来了。
1: 什么病啊？
0: 啊，
1: 什么的病啊？还开刀还大出血？
0: 哎，
1: 动手术
0: 啊？
1: 什么病啊？
0: 嗨，痔疮。
1: 4岁小孩就长痔疮
0: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是空活百岁呀、
1: 啊！没听说300多岁
0: 没长痔疮，白活了。
1: 哎，
0: 你说咱这个小时候就有痔疮，要不要？给你点。
1: 不。
0: 嗯。
1: 哎
0: 呀，你别瞧你胖，你不一定有我结实。
1: 哎，
0: 这你服吗？
1: 服。
0: 啊？
1: 服。我
0: 再
1: 一点累都不成。
0: 啊？
1: 我累一点都不成。
0: 哦，你呀、
1: 啊。啊。
0: 愿意结实吗？
1: 愿意啊。谁都愿意结。
0: 愿意健康吗？
1: 愿意。
0: 找我去。
1: 找你。
0: 哎。
1: 哦。
0: 上我这儿去。
1: 啊、
0: 你扣我，
1: 哎，我扣你
0: 啊，
1: 我把你扣起来。
0: 不是你扣我，
1: 扣什么呀？
0: 扣门啊，扣个头
1: 啊，
0: 扣头拜师啊。
1: 明儿扣门
0: 啊，
1: 明儿。
0: 哎，你算我徒弟
1: 啊，
0: 我教不教你？
1: 教啊，
0: 你天天往我这去。
1: 哎，
0: 我给你说说，
1: 你跟我说说，
0: 甭治多了，天天去俩月，
1: 俩月怎么
0: 样？俩月以后，你就行了。
1: 我就变了，
0: 就我这样了
1: 啊，
0: 就这样，
1: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0: 哎，
1: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0: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1: 啊，
0: 那做新的。
1: 我呀、啊，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儿去，我也别跟你学。
2: 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0: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2: 啊，
0: 这是救活。
2: 这怎么救活？
0: 哎，你凑合活着，
2: 啊、
0: 你不健康。
2: 嗯、
0: 啊，
2: 你不健康，这还不健康？
0: 你不健康，
2: 哪点比你不健康？
0: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2: 是吗？
0: 哎，你哪点？上五层楼，我就直接连上五层楼，我不喘。
2: 哦，
0: 你行吗？
2: 我不行，
0: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2: 哦，
0: 绝不晕，
2: 健康。
0: 哎，就这样。我七十多岁，我牙一个不短，我32牙。
2: 嗯，
0: 有没有假牙？没有假牙。
2: 好，
0: 喂，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2: 啊，
0: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2: 哎，
0: 你行吗？
2: 我哪点也不行，这有东西。
0: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2: 嘿，
0: 你毛要摸地，你行吗？你试试
2: 啊。啊，我别试。
0: 要打算健康，
2: 哎，
0: 长寿
2: 啊，
0: 身体健康。
2: 嗯，怎么着？
0: 行不行？
2: 行。
0: 注意，
2: 哎，您告诉我。
0: 锻炼身体，
2: 哎，
0: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2: 哎，
0: 早早起，
2: 哎，
0: 得新鲜空气，
2: 啊、
0: 嗯，饮食讲究卫生，
2: 嗯，
0: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2: 哦，
0: 情绪懂不懂？
2: 情绪，情绪懂了、啊。
0: 什么是情绪？
2: 闹情绪？
0: 怎么闹情绪？
2: 闹情绪？
0: 谁呀、啊？
2: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0: 怎么闹？
2: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0: 嗯，嗯
2: 闹情绪。
0: 你，
2: 哎。
0: 这就是你啊，
2: 嗯，
0: 处世哲学嘛，是你的处世哲学。
2: 对，
0: 不合适不痛快
2: 啊，
0: 闹
2: 闹闹，
0: 评奖没你，
2: 嗯，
0: 闹，
2: 嗯，
0: 调剂没你，
2: 嗯，
0: 闹，选队长没选你，
2: 对，
0: 闹，
2: 那是，
0: 车没借你，闹，
2: 哎，反正
0: 外地演出没坐软卧也闹，
2: 嗯，
0: 是吧？
2: 哎，
0: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2: 哎，
0: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2: 嗯，
0: 是你吗？
2: 对，
0: 看，你人呐。
2: 这情绪
0: 一个字儿，
2: 一个字儿，对
0: 对，混
2: 混，怎么混了？
0: 你呀、啊，根本不懂
2: 啊！
0: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2: 啊，
0: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2: 啊，
0: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2: 啊！
0: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2: 啊，
0: 喜怒忧思悲恐惊
2: 啊，
0: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2: 哦，
0: 有伤。
2: 是啊，
0: 对人身体有伤，
2: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0: 哎，我给你比方，
2: 这喜有什么伤的？
0: 喜啊，
2: 对健康没有伤啊。
0: 怎么
2: 乐吗？
0: 乐，你分怎么乐呀、啊？
2: 没有害，
0: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不伤啊。
2: 啊，
0: 分你怎么乐呀、啊？
2: 哎，
0: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2: 哎，
0: 笑一笑，上一上吗？
2: 啊，
0: 愁一愁，不来愁吗？
2: 我
0: 常说这句。
2: 啊，不对不对，笑一笑，十年寿。
0: 什么伤？
2: 十年寿。
0: 谁告诉你的？
2: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都是说的就不对
2: 啊！
0: 笑一笑，十年少
2: 啊，
0: 没道理
2: 啊！
0: 一落差十年
2: 啊，
0: 是吗？
2: 啊，
0: 40来岁，哈哈一落变30来岁
2: 啊，
0: 30来岁一落20来岁，一落差十年
2: 啊！
0: 60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2: 哎，
0: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2: 啊，少一少，
0: 哈哈一落这种不伤
2: 哦。
0: 说你怎么乐，是吧？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2: 哦！
0: 比如说你吧，
2: 哎，
0: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2: 啊，
0: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2: 啊，
0: 不管是谁，
2: 哎，
0: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万多块钱，
2: 嚯，
0: 赶紧去领
2: 啊！
0: 银行给存着，
2: 哎，
0: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虎山。这样了，
2: 就这样了。
0: 这什么呢？
2: 没有这事，
0: 超过了限度。
2: 那么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喜。
0: 哎，
2: 怒呢？
0: 怒伤肝。
2: 哦、
0: 你是真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2: 哦，
0: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
2: 嗯、
0: 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2: 嗯，
0: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
2: 哦、
0: 怒最伤肝。
2: 哦，
0: 喜怒。
2: 哦，忧
0: 忧忧伤肺。
2: 忧伤肺，
0: 哎，不能胡忧虑。当然说，人不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所以忧虑过分，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2: 哦，
0: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2: 啊，知道
0: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2: 哎，对，
0: 哎，这个忧伤肺，
2: 哼，
0: 林黛玉吗？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2: 对，
0: 也打起针也不至于死。
2: 嗯。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0: 儿，连头没有，
2: 哎，
0: 找不着医院，没有医院，
2: 喜怒忧，
0: 对呀、啊，
2: 思
0: 这个思更厉害了，
2: 怎么？
0: 思想分你怎么想
2: 哦，
0: 比如说按图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2: 哦、
0: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2: 哦、
0: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必疯，欲得财迷，
2: 嗨，
0: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2: 哦，
0: 这伤
2: 悲，
0: 哎悲，这悲厉害，悲是悲痛，
2: 啊、对，就是哭啊，
0: 哭不好。哎
2: 怎么
0: 哭大夫了
2: 啊？
0: 那不好
2: 哦，
0: 哭啊，最伤脾
2: 啊。
0: 比如说你吧，
2: 哎，
0: 今年春天，
2: 嗯，
0: 二月初九，
2: 哎，
0: 你母亲死了、
2: 哦，
0: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2: 哎，
0: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2: 嗯，
0: 你父亲呢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2: 嗯，
0: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2: 哎，
0: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2: 成，你等等吧。
0: 本来天天两口子，
2: 哎哎、别说
0: 老两口子看电视。
2: 你再别电视。
0: 嗯，
2: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0: 哎，就说是，你说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2: 啊、
0: 他必有一个先走的，这过于伤感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2: 嗯，
0: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2: 啊，恐惊我懂，害怕
0: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2: 啊，
0: 恐跟惊不一码事。
2: 是啊，
0: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惊、
2: 哦、
0: 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2: 是啊，
0: 哎，这恐跟惊
2: 啊
0: 不一样、
2: 啊。我不明白，
0: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啊、心里有鬼。有快心，
2: 啊，
0: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
2: 哦、
0: 哎，胆战心惊的，又恐慌的厉害、
2: 哦，
0: 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2: 哦，
0: 就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2: 是啊，
0: 啊，
2: 那为什么呢？
0: 比如说你吧，
2: 哎，
0: 晚上你走在街上
2: 啊，
0: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2: 哎，
0: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吧，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2: 嗯，
0: 这妇女呀、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
2: 嗯，
0: 我抢他的皮包。
2: 嗯，
0: 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2: 谁呀？谁呀？
0: 啊、
2: 谁呀？
0: 啊、
2: 谁呀？
0: 你就你呀？
2: 我
0: 啊，
2: 我拿着刮刀呢嘛。
0: 哎，可能有吧。
2: 啊。可能有，我流氓抢劫犯，啊，
0: 这不比方吗？
2: 啊，比方，
0: 这假定，不是
2: 假定，
0: 别着急，这比方说，
2: 啊，
0: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2: 啊，
0: 你黑道黑暗都清清，
2: 你先等，
0: 你看这个是
2: 假定，比方，
0: 比方，
2: 拿你比方，假定，比，
0: 哎，别的，
2: 不，
0: 啊，
2: 拿你比方，
0: 哎，
2: 你呀，别往这儿指，
0: 啊，就是，就说吧，
2: 啊，拿你比方，
0: 拿我比方吧，
2: 哎。
0: 我走在街上
2: 啊，
0: 是不是？
2: 哎哎，看
0: 啊，
2: 看街，
0: 这挺清静的。
2: 哎，
0: 马路没什么人。
2: 哎，
0: 对过来一个妇女。
2: 嗯。
0: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2: 怎么？
0: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2: 哎？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0: 你也不像。
2: 哎，我也不像。
0: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2: 哎，
0: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2: 哎，对，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0: 就这么比方说呀、啊，
2: 哎，
0: 比如说，
2: 哎，比如，
0: 哎，你碰见妇女，
2: 嗯，
0: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2: 嗯，
0: 你过去站住，皮包给我，
2: 嗯，
0: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2: 啊，
0: 逮流氓，
2: 啊，
0: 这一看，你一听，哎呦，你是撒腿就跑，
2: 哎，好，我成兔了，我
0: 怎么行呢？你跑得快呀。
2: 哎呀，
0: 你跑到家去，赶紧跑到家，腾，那大门关上了，大杠子顶上。
2: 啊，
0: 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2: 哎，
0: 也是惶恐不安呐、啊。
2: 哎，
0: 两天不敢出门了，
2: 我
0: 也不上班了，
2: 哎，
0: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啊。
2: 呵，
0: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
2: 啊，
0: 吃也吃不了了，
2: 啊，
0: 睡也睡不着了。
2: 哼，
0: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2: 嗯，有亏心
0: 事。街上汽车一响，
2: 嗯，
0: 你也一愣。
2: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哪儿去？
0: 听听声啊。
2: 哎好，
0: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2: 哦，喂喂喂喂喂喂
0: 喂喂喂喂喂喂，越听声音越近。
2: 嗯，
0: 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
2: 嗯，
0: 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时候
2: 啊，
0: 心里不慌了，
2: 不慌
0: 了，哎，恐慌劲儿就没了。
2: 嗯，
0: 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2: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对呀、
2: 啊，
0: 对呀、啊，就是恐伤肾，不要太惊恐。哎，这样，对，
2: 惊，
0: 哎，惊，惊是惊
2: 啊，
0: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就吓一跳，是外来的感受。惊，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2: 啊。
0: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粮响，叮当，他有准备啊。他准知得响，大麻雷子，对不对？一响，啪，响了。
2: 嗯、
0: 那下有下着的吗？
2: 哎，没有，没有，
0: 没有下着。
2: 绷着的。
0: 对呀、啊哎，我昨天就下着了。
2: 你呀、啊？
0: 我吓一跳
2: 啊！
0: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得砰，
2: 嗨，
0: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2: 谁放炮？
0: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2: 嗨，
0: 这爆米花把我吓一跳。
2: 嗯，
0: 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
2: 嗯。
0: 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2: 啊，
0: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
2: 嗯，
0: 好好的想一想、
2: 哎、
0: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
2: 嗯，
0: 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2: 啊。
0: 哎，没问题，
2: 再活个十年八年
0: 信吗？
2: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0: 你呀、啊、
2: 哎，
0: 我看看
2: 你瞧
0: 你呀、
2: 啊、哦，
0: 能活
2: 啊，
0: 能活俩三十，
2: 我
0: 再活俩三十，
2: 活，现在我就60岁了。
0: 再活俩三十，
2: 再活俩三十，120岁。
0: 不，你再活俩三十，
2: 是俩三十六十啊。
0: 再活俩三十，
2: 怎么俩三十啊？
0: 就这10月30，11月30，
2: 我完了。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相声大会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来看时政要闻。
1: 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7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
0: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程文清近日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陈文清强调，要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要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王晓红主持会议。7月31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对集中整治再调度再推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和殷切嘱托，与各方面一道强力抓好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老百姓

0: 更加有形有感地体会到总书记亲，共产党好。
1: 国防部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国防部长董军在致辞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建军，全面历练过硬本领，坚决挫败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正义力量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责任担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十五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
1: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其中，扩大内需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会议强调，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在多个方面挖掘潜力。
2: 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15/5开局之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会议强调，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简单来说，就是要深挖细分市场潜力，精准发力。咱们老百姓需要消费什么，国家就针对性地提供什么，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4: 我们说的提振消费，现在要越来越在政策上精细化。我们在供给端如何能够去满足这些消费方面的新趋势，是下一步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那么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比如说文旅消费、体育消费、娱乐消费等等这些方面的消费也都在增加，所以这次政治局会议当中就会突出地去强调服务消费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让人们从传统的消费向更广的领域去拓展。
2: 在昨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强调要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这六张网指的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在此前4月28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曾指出，要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这次会议再次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那么为什么要着重部署这项任务呢？
5: 六张网呢，加上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呢，那么今年总的这个投资额呢，能达到7万亿。所以，如果我们扎实推进这些项目的落地，那么对全年的投资的增长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6: 进一步的把六张网的建设，它背后的这种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加快的释放出来，为当前整个高质量发展增强内生动能。
2: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驱动力。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这背后

0: 又释放了什么样的新信号呢？
1: 在下半年我们会更加加重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加，这样的一些行动计划，我们这样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加快培育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也帮助我们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2: AI 不只是赋能工具，而是重塑经济运行方式的系统性力量。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部署，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创新与安全协同的治理思路。
3: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4: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5: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4: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4: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7: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4: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未来一周，我国大部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那当下有哪些避暑好去处呢？
0: 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然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改造升级场地，打造夏季休闲业态，变身山地休闲和露营度假的好去处。
9: 每年的夏天冬天我们都会来的，我们带孩子来滑雪，他们也非常喜欢啊。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在这野餐呐，在草地上打滚啊，觉得特别的开心。
0: 今年暑期，度假区依托原有的山地地形优势完成改造升级，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高山花海越野跑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露营区还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的游玩体验。
10: 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
0: 在四川成都，以青城天下幽闻名遐迩的青城山正迎来一年中最惬意的清凉时节。这里翠峰环绕，碧水潺潺，植被覆盖率达72%，有1900年的银杏，还有随处可见的百年楠木，更有植物界的大熊猫拱桐。
11: 漫山的参天大树带给我们的是满目的苍翠和阴凉，但青城山的清凉远不止于此。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位于青城后山的五龙沟，这里有着水景最密集、颜值最高的峡谷，可以说这里是五步一潭，十步一瀑。大家看到我的身后了吗？这个就是五龙沟最著名的三潭雾泉，大家可以看到来这边打卡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12: 特别凉快身上，然后应该现在气温应该也只有10几20来度吧，挺舒服的。
13: 看见了吗？这才是青城山真正的隐藏款。我身后的这群侠客们练的可是传承了近2000年的青城武术。
14: 在这样绿水青山的环境当中，我们练武术能让我们身心放松下来。
0: 在云南曲靖，游客探秘溶洞、上山采菌，或在乡村院落静享田园时光。富源县多乐园溶洞常年恒温16摄氏度左右，洞内钟乳石造型各异，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秘避暑。
15: 很凉爽的，所以我们老人就要穿外套呢，爽爽的云南，很好。
0: 在麒麟区升官屯村，十几位外地游客跟随当地村民上山采菌，雨季来临，菌子破土而出，采菌已成为当地特色文旅体验。如今不少人不再只是来过夏天，而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旅居者。
16: 退休了，特别喜欢比较田园的、比较安静的、闲适的这种生活，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3: 爽爽的清凉游不但受到国内游客的青睐， China Cool 也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词，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4: 从北京市区驱车近2小时，一路向北进入怀柔北沟村，这里位于慕田峪长城脚下，山谷里的气温常年比城区低3到5摄氏度。
17: 我所在这个酒店啊，是由村里的烧瓦厂改建而成的，琉璃瓦旧烟从红砖墙老窑洞当年烧制的痕迹依旧可见。几步路外就是一座美术馆，住在酒店可以体验琉璃手作，去美术馆看展览、买文创。村里不仅凉快，还给住做了加法。
18: 这两年的外国客人变多了，尤其是入境的客人，客人的需求呢就是跟文化相关的比较多。
4: 夜幕降临，一场由中学生和大学生表演的音乐会正在这里举行，村民和游客围坐聆听，艺术与乡村的边界在琴声中变得模糊。
19: 艺术的氛围越来越浓了，然后增添了很多非自然而是更城市人文的这些气息。
20: 小时候我只在电影和动画片里看过长城，今天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兴奋。
4: 在浙江杭州桐庐县虎啸峡景区内，10公里奇异峡谷，260米垂直落差的漂流河道，伴着水流形成持续的冲劲儿，皮筏在峡谷间跌宕穿梭，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
21: 这里太好玩了，还有这里的人，你知道吗？不只是游戏本身好玩，而是每个人都很开心，每个人都乐于和你一起玩，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开心。
4: 在杭州临安，青山湖水上森林则凭借清新治愈的景致，在海外社交平台圈粉无数，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纳凉打卡。
22: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到了这个地方，发现这里很有名，就过来看看。我真的很喜欢这里，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整个景区的色彩就像抹茶一样，太美了。
3: 藏羚羊迁徙是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的5月至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们奔赴三江源腹地的卓乃湖与太阳湖产下幼崽，等到幼崽初具生存能力，再一起重返原栖息地与藏羚羊爸爸合群。7月初，总台报道团队跟随科研人员探访卓乃湖天然产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共同见证这震撼人心的生命奇迹。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屋顶的瞭望平台，这里的海拔是4800米，往北3公里，那片嵌在高原上的蓝色的水域就是卓乃湖，也是藏羚羊一年一度的天然产房。藏羚羊来到这里会汇集成多个数千只规模的大种群，就像超大家庭一样。这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小藏羚羊，它们紧紧跟随在藏羚羊妈妈的身边，几乎寸步不离。非常幸运，我们这两天在跟随科研团队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拍到了藏羚羊分娩的画面。
2: 这只羊妈妈不停地用力分娩，可以看到小羚的前蹄和头部。
1: 嗯，
2: 哦，这个妈妈也是同样的啊，确实是，也是坐卧不安，
1: 对，
2: 不停地站起又卧下，站起又卧下。但是这只羊妈妈感觉好像顺利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已经娩出了，非常棒。你看，这下跟这个妈妈，她就比较有经验，她并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你看，就是用卧的姿势，小羊就在身边就开始舔舐啊。
1: 嗯。
2: 哎，啊，你看小羊直接来到了妈妈的身边，这脐带还连着母亲的身体上，啊，不停的在舔舐幼崽。
1: 幼崽也很乖，一直围在妈妈。
2: 对，就在妈妈身边。
1: 今天的气温不到5摄氏度。他们怎么能扛得住可可西里高海拔低气温的环境呢？
2: 其实它非常的顽强，我们看到啊，几分钟甚至不到10分钟它就可以站立，而且可以走动，它就去找母乳吃。羊妈妈它不停地舔舐幼羚，它的等这个幼羚的毛干掉以后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强的保暖的功效。
1: 据了解，7月中旬科研团队在卓乃湖监测到了首批回迁的藏羚羊，大约有200只。卓乃湖距离青藏铁路5道梁北大桥大约是160公里，按照迁徙速度的推算，藏羚羊带娃抵达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沿线的时间大约会在8月上旬。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远征。
3: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4: 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今天，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整理研究有利于保存珍贵历史记忆，深化理论研究和建设，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第一级丛书近期已正式出版发行，包括上海、济南、深圳等11卷。昨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开幕。本届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3大板块，在项目设置上注重参与性、趣味性和全面性。本次大会为期5天，期间将有来自全国的1660多名青少年参加。
3: 伊朗军方今天表示，昨天和今天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0: 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称在打击美军设施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一事，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30号， 伊朗德黑兰当地民众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

0: برای اینم که ما بجنگ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که به خاکمون تجاوز بکنن.
1: 今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局长原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这一情报体系将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所谓对外情报活动。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对此表示抗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4340平方公里，目前林火正向东蔓延。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0: 相声，相说，相声，
4: 相说，
0: 相声，
4: 相说，
0: 相说，
4: 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
7: 对。
6: 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的这是两位相声名家。郭全宝和刘宝瑞二位，这是在解放之后创作表演的一段相声，叫做《好啊好》，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讽刺的是什么样的人，咱们来一起欣赏。
9: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7: 对对对对，
9: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
7: 嗯，
9: 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7: 不高兴，
9: 挨了两句批评，
7: 嗯，
9: 跟你发牢骚。
7: 是
9: 啊，哎，大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7: 嗯。
9: 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7: 对，
9: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
7: 哎，
9: 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7: 是
9: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来，这个将来他就进步了。
7: 哎，
9: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7: 对，
9: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7: 那是，
9: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7: 哎，反正少，
9: 少
7: 还没有。
9: 有啊，
7: 有啊。
9: 哎，不能说没有。
7: 是
9: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7: 有这么一路人。
9: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得天花乱转，
7: 那
9: 捧得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7: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9: 捧什么样人呢？
7: 他吃那套你捧得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9: 那也不然。
7: 怎么不然呢？
9: 他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7: 没，
9: 你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7: 没那是。
9: 有，
7: 我懂这套啊。
9: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7: 表演，
9: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7: 嗯，
9: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7: 不见得吧？
9: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7: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9: 你看不出来，
7: 看不出来。
9: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7: 行，咱别抬杠，咱俩表演表演。
9: 咱表演表演。
7: 表演。
9: 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7: 我
9: 哎，
7: 科长，
9: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7: 行了，
9: 见面说话

0: 带东西。
1: 是
0: 啊，不，那样不好。
1: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0: 那样也不太好吧？
1: 啊，买的话
0: 也不太好。
1: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0: 是吗？
1: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0: 我呀？
1: 啊，
0: 40了。
1: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0: 还不像。
1: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绍兴
0: 啊。
1: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太
0: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1: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眉毛啊，这
0: 眉毛。废个话，胡子要长在这儿的。
1: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0: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1: 哦，您这是眉毛
0: 啊？眉毛。
1: 哎，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0: 我有不留眉毛的？眉毛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1: 对了，因为您有这眉毛嘛，你显得绍兴，显得绍兴。看这意思上去，您也就像30岁的。
0: 啊
1: 啊，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绍兴。
0: 我
1: 哎，对对对，
0: 不止了吧？
1: 啊，
0: 不止了。
1: 您今年
0: 是40？
1: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0: 还不像呢？
1: 啊，
0: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1: 闹病了？
0: 嗯，
1: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0: 啊，我病了还好。
1: 不是别的呀，
0: 啊，
1: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0: 没看出来吗？
1: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0: 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0: 不过我这病好了。
1: 好了好啊。
0: 啊，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1: 好。
0: 嗯，
1: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0: 时间这次很短
1: 啊，啊，
0: 还不到6个钟头呢。
1: 好，太精炼了，不到6个钟头，这多精炼呢。好啊，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呐。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0: 啊，
1: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0: 是，
1: 我哭了3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0: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1: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啊，
0: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1: 可不是吧？
0: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1: 啊，是啊，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0: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呢？
1: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嘛，因为我素常素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0: 内容啊？
1: 嗯，
0: 啊。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1: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0: 好，
1: 嗯，
0: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1: 啊，
0: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好，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嗯，
0: 在这个报告里头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1: 好，
0: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1: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0: 说得对吗？
1: 嗯，对对对。
0: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1: 啊，
0: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1: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对，好，嗯，好。
0: 我

0: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1: 哦，是您呐，科长
0: 啊，
1: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呐。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0: 啊？
1: 砸碎玻璃板的事？
0: 对呀、啊，
1: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三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0: 不怨我。
1: 那当然了，
0: 三大理由，第一是。
1: 第一呀、啊，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0: 嗯，
1: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0: 那倒对。
1: 你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0: 嗯，
1: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0: 嗯，
1: 您就是喝五斤，它也醉不了。
0: 对呀、啊，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1: 哎，也没什么，多跑两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0: 哎，好。那么这第二呢？
1: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0: 怪玻璃板呢？
1: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0: 啊，
1: 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是不是？
0: 哎，甭说换铁的，这
1: 啊，
0: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
1: 您圣明啊，科长。
0: 第三呢？
1: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0: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1: 因为这写字台它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啊。
0: 是
1: 啊，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0: 啊，
1: 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0: 嗯，
1: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0: 办妥了？
1: 我报销了。
0: 怎么报销的？
1: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0: 调换过了
1: 啊，报销了，
0: 倒是会办事。
1: 哎，哪儿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0: 小王
1: 啊，
0: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1: 嗯，
0: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子。
1: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
0: 是、
1: 哎、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0: 啊！
1: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0: 是，
1: 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0: 今天没有
1: 啊。
0: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1: 了。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0: 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1: 科长，
0: 嗯，
1: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0: 没有我报告好。
1: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0: 啊，
1: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0: 不，
1: 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0: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1: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0: 是啊，
1: 啊，
0: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1: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0: 那你甭写条子了
1: 啊，
0: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1: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爱人。
1: 他是您爱人呐。
0: 啊，
1: 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
0: 不错。
1: 哎呀，
0: 怎么你刚才不是
1: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0: 啊，
1: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0: 啊。
1: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呀、啊，唱得好，唱得好。
0: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1: 太有意见了，作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0: 是真的吗？
1: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0: 好、啊、我相信你，
1: 是不是？
0: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1: 告诉您干嘛呀？
0: 这曲子是我做的。
1: 是吗？是您做的
0: 啊？
1: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0: 好，怎么又好了？哎呀。

0: 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1: 你
0: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1: 虽然做得不好啊，
0: 啊是是，
1: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0: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1: 好，
0: 对，
1: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1: 嗯，
0: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1: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也瞧见了啊。
1: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0: 啊，您看见了？
1: 那是我儿子。
0: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1: 是啊，
0: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1: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1: 怎么
0: 一脑袋秃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哎，不不不不不不，啊，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1: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啊，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1: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啊，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1: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啊。
1: 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秃疮就跟玫瑰花图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秃疮而陶醉。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1: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1: 机灵
0: 啊，
1: 好打架。
0: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啊，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1: 好，好吗？
0: 好。
1: 他还好些击拳。
0: 哦，
1: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的
1: 啊。
0: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1: 好，嗯，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1: 啊，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1: 啊，
0: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的，错不了。
1: 啊，那倒是
0: 啊，
1: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
1: 嗯，
0: 我没说错吧？
1: 是
0: 啊，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儿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那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1: 嗯，
0: 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
1: 啊，
0: 云南是好地方啊，云南是好地方啊。
1: 哎，这什么呀？
0: 啊，这不是有这首歌？哎，啊，
1: 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啊，
0: 不是新疆。
1: 嗨，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1: 嗯，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真是开不败的花朵。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
0: 好，
1: 好啊。
0: 啊，
1: 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个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哎，都回去了。
1: 都回去，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好好、
1: 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1: 啊。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那一定会含笑九泉呢、太好了。
1: 我还飞黄腾达呢
0: 啊，
1: 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1: 商量什么呀？
0: 啊，
1: 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没错。好，
1: 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1: 休息
0: 啊？好，
1: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1: 退休？
0: 嗯、
1: 把我撤职了。
0: 啊，那你滚蛋吧。
1: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1: 这家伙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和刘宝瑞合说的相声《好啊好》。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制作人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说，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就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小楼，这里是相声大会，感谢您如期而至。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首先为您请出的，这是马氏相声的传人马静博先生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鸡冠花》，小楼跟您共同欣赏。
10: 我呀，
11: 啊，
10: 昨天一天没吃好饭，
11: 怎么着，身体不太好？
10: 有人跟我说闲话。
11: 说什么呀？
10: 勾起我的心思来了。
11: 什么事儿啊？
10: 就想起我小时候来了。
11: 哦，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
10: 我上小学的时候
11: 啊，
10: 我那功课呀名列前茅。
11: 哦，
10: 那是特别的好，
11: 学习也好。
10: 哎，就打我一上中学完，连续三年别提了。
11: 成绩怎么样啊？
10: 哎呀，落后了，
11: 下来了。
10: 连续三年呢
11: 啊，
10: 我都考第二。
11: 哇，
10: 太难过了。
11: 是，
10: 我心里头太难过了。
11: 不是，别难过了
10: 啊！
11: 您考第二，您还难过呀？
10: 啊，
11: 那就第二这不简单呐。
10: 那第一给谁留的？啊，我怎么不考第一呢？我为什么考第二呢？啊，
11: 哎，这话也是，您这个要求是好的。
10: 哎，这
11: 不过这个好几十人呢，要考上个第二名，
10: 没有好几十人
11: 啊，
10: 没好几十人。
11: 几个人呢？
10: 就俩人。
11: 哦，俩人啊！
10: 我考第二名。
11: 那要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10: 你瞧这模样
11: 啊！
10: 一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11: 对不对啊？
10: 哪个学校一般就俩学生有吗？你还真信了你？
11: 也是。哦。
10: 我们那班60名。我考第二。
11: 哇，那60个人一个班，您考第二
10: 啊？怎么
11: 还不行是吗？
10: 嘿，60人考试的时候拉单桌严。
11: 哦，
10: 拉单桌一个教室坐不开了。
11: 那怎么办呢？
10: 就分成两班了，两班考了。
11: 哦，
10: 甲班乙班，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11: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30个人。
10: 哎，对对对。
11: 那要考第二，
10: 嗯，
11: 不简单。
10: 30人又分了3个队单考，我在第3大队，我考的第二。
11: 哦，10个人一波。
10: 哎，对对对对。
11: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10: 嗯，这一队又分出2个组。
11: 嗯，那一组5人。
10: 哎，我在第二组考的第二。
11: 5个人考第二也行。
10: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11: 那上4个人。
10: 哎，
11: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10: 4个人又分出2个小组来
11: 啊。
10: 我在第二组考的。
11: 还是俩人了。哎，说了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10: 这拿您那开个玩笑。
11: 你看又拿我开玩笑。
10: 能这么考吗？
11: 怎么意思到底？
10: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11: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10: 我过去

0: 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
1: 哦，那是在家里教庄管。
0: 哎，对对，私塾。
1: 哦，
0: 一开蒙念那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 哦，就念这个。
0: 哎，然后又念这个五经四书。
1: 哦，对对，
0: 学庸论孟。
1: 哎，是这个吗？
0: 哎，没事儿，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打个对儿啊。
1: 哦，都得学这个。
0: 哎，学这个
1: 啊。
0: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1: 啊，
0: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1: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0: 有规矩，
1: 有什么规矩啊？
0: 你看上对下，
1: 哦，
0: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1: 哎，那当然了，
0: 你对上下联了，那个平仄音不对，念着也不舒服。
1: 这学问大了，
0: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
1: 嗯，
0: 仄仄平平，仄平平啊，
1: 嘿。还真有学问。
0: 不有一天吗？
1: 啊，
0: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1: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0: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1: 是吗？
0: 就俩字儿。
1: 什么字儿呢？
0: 下雨。
1: 下。哦，就下雨呀。
0: 哎，
1: 这好对。
0: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1: 让我对 啊。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啊。
0: 哎，天对地，雨对风
1: 啊，
0: 大陆对长空，
1: 是
0: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1: 嘿，
0: 下雨你对刮风，
1: 刮风
0: 行
1: 行不行？哎，
0: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1: 是，
0: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1: 对，
0: 我对刮风，
1: 怎么样？
0: 再看我们老师啊，
1: 啊，
0: 摇摇头，不满意。
1: 哦，这不行，这个
0: 下雨刮风不对呀。
1: 哎呦，
0: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1: 下雨一般，这
0: 一般。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1: 嗯，
0: 私塾是大学长，
1: 对，
0: 他
1: 岁数最大。
0: 老师。下雨刮风阴天都不对，
1: 都不好。
0: 那我对
1: 什么？
0: 晴天，您看怎么样？
1: 下雨对晴天，
0: 老师还是不满意，
1: 也不怎么样。
0: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1: 哦，您来了。
0: 我没对
1: 啊，
0: 没对这下联。
1: 那您干嘛呢？
0: 我说老师啊，您这上联是下雨。
1: 对呀。
0: 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1: 哦，您问是哪两个字？
0: 老师啊，心说有门
1: 儿。哦，
0: 我这个下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雨。
1: 哦，这么俩字儿。
0: 哎，下雨。我一听，我说老师啊，那我对商汤。您看怎么样？老师一听，咦，好，恰当，
1: 不错了。
0: 下雨对商汤，
1: 有学问。
0: 好好好，
1: 嗯，
0: 老师夸我，
1: 是，
0: 同学们也佩服我。
1: 那当然了，
0: 打那开始
1: 啊，
0: 我就传出去了，
1: 传出去了，
0: 外号叫马大学问。
1: 你看看，这么得的外号。
0: 是啊，
1: 好，
0: 我也没什么学问
1: 啊，这就不错。
0: 我就是好问。
1: 那是。
0: 哎，好研究，好仔细的研究。
1: 哎，这就行。
0: 哎，可是啊，
1: 嗯，
0: 后来我学相声了，
1: 嗯，
0: 学了相声了，相声演员当中啊，
1: 嗯，
0: 也传出去了，
1: 也知道了，
0: 也说我有学问。
1: 哦，都念得。
0: 哎，就是有一个人，我们相声演员当中，他不服气我。
1: 谁呀？
0: 田立和。
1: 不服气。
0: 哎，在屋里头暗憋暗气呀。
1: 好，
0: 一个马静博有学问。
1: 嗯，
0: 我学问也不小啊。好，赶那天我跟他好好研究研究。
1: 啊，
0: 嗯，田立和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哎，他三个儿子，他没事就教他儿子对对联。
1: 哦，也教。
0: 哎，我给你们讲讲啊。
1: 讲讲吧。
0: 这个对对联有规矩，上对下，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
1: 是，
0: 老跟他儿子说这个
1: 也讲吗？
0: 嗯，这个你看 讲究平仄音吗？
1: 是，
0: 你看又是一年春草绿
1: 啊，
0: 下联呢已然十里杏花红，
1: 多好，
0: 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
1: 嘿，
0: 多恰当。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吧
1: 啊，
0: 我这上联是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鸡冠花。
0: 哎，你们应该对什么呀？
1: 怎么对法？
0: 他儿子都小啊
1: 啊，
0: 你怎么讲他都不明白。
2: 我不会对。
1: 不知道了。
0: 不会对。
1: 嗯，
0: 这还不会对吗？
1: 嗯，
0: 鸡冠花应该对
1: 什么？
0: 狗尾草。
1: 哦，
0: 对呀。
1: 啊
0: 鸡冠吗？鸡冠子。
1: 鸡冠子
0: 脑袋上吗？
1: 是
0: 头。狗尾草呢？狗呢？狗尾是尾巴
1: 后边呢？
0: 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
1: 恰当。
0: 多恰当。
1: 是，
0: 怎么样，记住了吗？
1: 嗯，
0: 孩子再小，这仨字还不好记吗？
1: 这好学。
0: 爸爸，我们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好。
1: 嗯，
0: 那我出个上联，你们听听啊。
1: 嗯，
0: 鸡冠花。
1: 怎么样？
0: 对，仨孩子，狗尾草，
1: 学会了。
0: 行行行行。
1: 嗯，
0: 鸡冠花，狗尾草。
1: 有一遍。
0: 行行行行，鸡冠花，狗尾草。
1: 反复练习，
0: 一天到晚老练这个。
1: 是，
0: 一天哼得呀好几十遍。
1: 老琢磨这句，
0: 他也不嫌麻烦，也不嫌絮烦
1: 啊，
0: 天天这么来。
1: 哎，
0: 那天可巧，我上田立和家串门。
1: 哦，您上那儿去了？
0: 我们聊了没有十分钟
1: 啊，
0: 田立和就想起来了。
1: 想什么呢？
0: 哎，我有个对的上联，你能不能对个下联呢？
1: 嗯，考考你。啊，
0: 我说什么上联？我听听
1: 啊。
0: 嗯，很简单，
1: 是，
0: 就是这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
0: 你能不能对下联呢？
1: 你就来了吧。
0: 我一想鸡冠花
1: 啊，
0: 我正在思考呢，这田立和逮着理了
1: 啊。
0: 行了行了行了，都说你学问大，我还以为你多大学问呢。
1: 嗯，
0: 就这仨字鸡冠花，这就对不上来了啊。哼，哎呀，这么大人呢，
1: 你瞧，
0: 看见了吗，我这仨儿子都会对这个，这有什么了。
1: 嗯，
0: 哎，过来过来过来，把他们最小那小儿子叫过来了。
1: 啊，
0: 嗯，来来，你给对，鸡冠花仨字对吧？
1: 对。
0: 天天那哥仨是一块儿，哎，狗尾草，今儿个坏了
1: 啊，
0: 把那最小的小儿子叫过来了，他一个人站这儿了，又加上那我串门有生人，坏了，孩子 一着急。把你学问都吓回去了。
1: 哦，吓慌了。
0: 哎，您对对对，我听听，鸡冠花仨字。
1: 对
0: 对。嗯，
1: 说呀。
0: 忘了。
1: 忘了。
0: 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字来。
1: 哪个字啊？
0: 狗尾草啊。
1: 啊，
0: 就想起一个狗来。嗯，狗。
1: 狗。
0: 田立和着急了
1: 啊，
0: 吹了半天。哎，狗什么呀？
1: 狗什么呀？
0: 狗。
1: 狗。
0: 你说这怎么办？又没法告诉那孩子。
1: 提示提示。
0: 我在这儿坐着呢。
1: 啊。
0: 孩子在这儿站着呢。
1: 啊。
0: 他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急中生智。
1: 怎么着？
0: 他窗户外边立着一捆呢，芦苇。田立和一看我在那儿坐着呢。冲孩子。这意思，往外边看，外边立着那什么芦苇。
1: 芦苇草啊。
0: 芦苇就是草。对呀，
1: 对
0: 呀，给他提吧。看我在那坐着。
1: 嗯
0: 嗯，这孩子倒是看见了。
1: 看见了。
0: 说错了。
1: 怎么说的？
0: 狗。
1: 狗什么？
0: 嗯，狗撅嘴儿。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欢迎您回到相声大会。马静博，这是马桂元之子马三立先生的侄子，天津的马志明先生的堂兄，风趣内敛，应该说是深得马氏相声的真传。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跟这个相关的作品，不过呢，这是一段单口相声，请出常连安先生给您说一段小孩念书。
4: 我再说一段啊。
2: 因为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

0: 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它说下来。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您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怎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儿。你不买他的，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您算算我们这第二代，那可不是吗？您那个年头我也算第二代呀、啊。那不行啊，跟现在第二代比不上啊，比不了啊。现在真正的第二代，我那这什么第二代呀、啊？我那这就好比您抽旱烟，抽完两袋磕了不管了。这个第二代这差太多了，实在嘛。我念书，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了。四十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三四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八岁，他一学伴呢比我大一岁，九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天天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不了受不了。他把这百家姓打开了，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这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啊，广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啊？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意思啊？你怎么跟我学啊？
1: 我妈说了，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
0: 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四字吗？哎，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啊、
1: 哦、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赵钱孙李，
0: 这不行了吗？
1: 念下句儿。下句儿你还没教呢。
0: 周正王啊。
1: 哦，这就是周正王。
0: 会了没有？
1: 会了。
0: 会了自己念。
1: 自己念。
0: 我忘了。我这不刚教的吗？
1: 是啊，我不是刚忘吗？
0: 你凑合什么？你凑合。念赵钱孙李，太笨了。是赵钱孙李，多念，念二十多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会了没有？会了。念下句儿，
1: 下句儿不是忘了吗？
0: 周正王啊。
1: 哎，对了，哎，
0: 周正王，多念，念三十多遍。
1: 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
0: 会了没有？
1: 是，我会了。
0: 一块儿念，
1: 一块儿念。我都忘了。
0: 我这不，你是诚心的是怎么？教上句儿往下句儿，教下句儿往上句儿，这有什么呀？
1: 你就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
0: 对，
1: 我一忘我就想你。
0: 想我干嘛呀？
1: 你好揍我。
0: 我段 揍你了。我不是姓赵吗？赵先生不是我吗？第二次钱，你来这念书不得要学钱吗？其实啊，百家姓没有奖，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让他入脑筋。要钱那钱，第仨字那孙就装孙子那孙。这理那就不讲理那理，周啊瞎胡诌那周，吴啊就吴来忧，吴来忧那吴，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会了没有？
1: 老师会了，
0: 念念我听。
1: 念我不会，我会讲。
0: 哎，老师很高兴，
1: 可以呀、啊。
0: 哎，讲讲我听。这个讲书呢，应当是解上往下讲，他把小孩吓坏了。这小孩糊涂，他解下往上讲。那这讲书还晃悠呢。老王八不正经，胡来又瞎胡诌，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由常连安先生带来的小孩念书。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跑步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大众马拉松比赛上，瑜伽以2小时58分40秒的成绩完成了比赛，这是他第41个马拉松，也是他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跑进3小时。他们的说法是破三。赛后每次受访，瑜伽都在镜头前哽咽大哭，感慨奥运会让人梦想成真。过去瑜伽被人熟知的身份是央视体育频道的篮球解说员，20岁就开始解说 NBA 赛事。他从2012年开始跑马拉松，最初的3年里，他近乎狂热地参加比赛，推广马拉松运动。他是第二个完成马拉松6大满贯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最能跑的主持人，但始终没能在正式比赛中破三。对马拉松跑者来说，全马跑进3小时是普通与高手的分野，全国只有1%的跑者可以达到，但真正完成这个目标，瑜伽用了12年。这12年里，他从疯狂比赛、疯狂训练，几次阴差阳错没能破三，到最终想明白，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跑步。当年求而不得的成绩，在不参加全马比赛的6年后，在巴黎实现了。在和采访者见面之前，他刚送完女儿到书法班。他坦言，如今的生活里，除了上班、锻炼、陪家庭，没有第四件事。此时的他44岁。回顾过去的跑步生涯，他流露出对当年狂热比赛的后悔。他曾经用马拉松的成就感逃避现实的困境，没能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也因为训练不科学，在左脚跟里留下了4个钙化点和1根骨刺。直到39岁这年，他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像运动员一样生活。我们谈起跑步的感悟，那些年的挫败、伤病让瑜伽意识到，生活不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更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惑。

影响整体时间规划。我就觉得干嘛不跑会儿步呢？跑步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比较自如。还有一个是2011年我参加北京马拉松，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马，参加的是迷你跑 4.2 公里全马的十分之一。跑完之后我问同事，咱们用了多长时间，他说掐头去尾出来之后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吧。我就发一微博说我十几二十分钟跑完迷你跑，就坐飞机去工作了。下飞机一看，微博都给骂疯了，说你十五二十分钟能跑五公里，你能进国家队了，怎么也是一个地方队了。我也不懂，跟人对着干，后来上跑步机一看，确实跑不了。那时候就想证明自己吧，我自诩这么热爱运动，怎么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不就是自大浮躁吗？32岁比较年轻，血气方刚的啥都敢说，之后就把跑步这事儿固定下来了。但当时跑步更多是一个炫耀的事儿，跑步的人好像比不运动的人高大上一点。2012年我又去跑迷你跑，当时想这次跑快一点证明一下自己，赛前摩拳擦掌，结果开跑之前突然想上趟厕所，从移动厕所出来找不着队友了，跟着人流往前挤呀挤就发枪了。我还没存包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存包，不就 4.2 公里吗，存啥包啊，背着就完了。跑了一会儿觉得自己还行，就继续往下跑。迷你跑、半马、全马都是一条路线，眼看到知春路出辅路就跑完半马进全马了。我跟自己说，跑到这儿了为什么不跑一全马，不出辅路我肯定会后悔，一闷头就往下跑了。这是我跑的第一个马拉松，其实很冒险，没跑过那么长的距离，没刻意训练过，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还背着个包，戴着个绒帽毛线手套，汗都迷了眼，手套一抓满手都是水，快冻上了。蓝牙耳机也跑没电了，毕竟刚开始只想跑 4.2 公里。跑到35、36公里的时候已经疯了，老远看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心想终于有盼头了。跑进了奥森之后先往左拐跑一个圆绕过来才到，最后咬牙跑完。我高中的师兄当时在现场做摄影师，他以为我只会跑十公里顶多半马，结果我在终点叫了他，他就给我留下了一张我在终点的照片。跑完第一个全马之后我就挺膨胀的，那时候跑的人少，2013年我跑了8个全马，无数个半马，身边人全在说我了不起。膨胀到什么程度，我媳妇还怀着孕，我跑北马去了，跑完北马直接奔 CBA 直播去了，把一孕妇搁家里，现在想想怎么就非得跑呢。回想起来那些年对家庭有一些愧疚，我老是自命不凡，结婚后也没怎么陪老婆，我们没什么周末可过，周六日都去 NBA CBA 做解说，也没什么机会休假，但人家嫁给你是希望过幸福的家庭生活的。我承认那时候也有点逃避心理，30岁出头刚得了女儿还很惶恐，家里各种琐事，当时邀请我的马拉松比赛也多，芝加哥马拉松邀请你不去吗，这是六大满贯之一，纽约马拉松也邀请我，中间突然又来了一个北极熊挑战赛，我没去过北极，多难得的机会啊。最狠的一次，34岁之前的最后11天跑了3个全马一个半马，我先去了芝加哥马拉松，一天来回相当于打了个飞的，签证官都不信，说你就待一天，我说对。那时的疯狂程度远超常人想象，对身体其实是个摧残，解说完调整调整就飞哥本哈根，再飞英格陵兰参加北极熊挑战赛，下飞机睡一天就发烧了，赶紧吃退烧药，退了烧去跑步，第一天一个半马，第二天一个全马，2天要跑63公里，都是在冰盖上，-30多度穿一件薄羽绒服在那儿跑，这不是疯了吗？那时候还是缺乏敬畏，但当时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基本是出于一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跑，想创造个人成就。我是第一批在北极跑马拉松的中国人，是第二个完成六大满贯的中国人，
那现在回想

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反问自己一句，在北极39度高烧，咬牙退了烧也得跑，你真的高兴吗？我没法给出一个答案。当然跑过终点时还是很兴奋，很解脱，很发泄的，但这么多年用光了假期就干了这么点事儿。那段时间女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我真的很高兴吗？我没法回答。我经历过几批中国跑马拉松的人，始终觉得我们有些地方的马拉松推广是很病态的，凭着狂热和一点利益驱动，科学训练在国内没有被真正推广。有一些训练营真的就承诺来我们这儿训练一定能破三，但他们不对你的健康负责，尤其关节的损伤可能要过很多年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但这些损伤是不可逆的。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不觉得破三是可以去推广形成常态化的。现在马拉松请了很多网红，他们传递给大家怎样的价值观呢？我打一个问号。跑了这么多年，我很明确，马拉松是一个极限运动，不是随便想玩就玩，还是要科学训练，不能保证训练的科学性，就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瑜伽将继续分享他和跑步之间12年的故事。我左脚跟里现在有4个钙化点，还有1根骨刺，都是因为我2015年之前不科学训练，2年就把身体造成这样，动不动就跑好多好多，也不注意拉伸，还觉得自己挺不错，每年跑大概8到10个马拉松，也没有什么调整休息。2015年冬天跟腱就不行了，当时田径世界锦赛在北京第一次有公开独立比赛大众跑10公里，从永定门出发到月坛那边的阜成门，我很希望出个成绩。当时跑步能力表面上是提高了，世锦赛之前的训练，间歇我去一个超市买水，店员也比较熟，他说你看看你脚跟，鞋都是红的。我跑起来没感觉，赶紧脱鞋一看，一个水泡被磨破，里边全是血，怕感染赶紧去我一个朋友那儿，他原来是81男篮的队医，他说你这不太对，已经看见白的了，他建议我不要继续跑。我说那哪行，这是世锦赛。他说这容易出事，而且我又是瘢痕体，不只是外面会留疤，瘢痕会往里渗，深表皮层的瘢痕要大得多，就像树根一样，会阻挡血液流通，各方面都很麻烦。我现在还有一些旧伤，下雨的时候会酸麻胀。我跟他磨了又磨，说有没有必须保住这个比赛的方案。他给了我一个特殊药，2-3天就封口，再糊一个大创可贴就行，但他说一定要想清楚，外面一旦封口，里边怎么长就不知道了。那能怎么着，接受呗，也是年轻，当时35岁，正好家里的事情稍微平息了一点，自己状态又好起来，非要跑。到了秋天北马前后，我的脚后跟就开始疼，疼到随便跑就瘸。我当时开始寻求更专业的技术支持，现在的技术教练是田协前辈推荐的，说我意志品质特别好，但还是要讲科学，冬天他就让我别跑了，没意义，养好了去慢跑都比一瘸一拐的状态要对。现在这样的心肺也起不来，跑姿也不对，何必呢？我说那坚持坚持，他说这不是坚持的问题，有点毁自己。后来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终止训练和比赛，2015年底开始逐渐恶化，彻底跑不了了。我就开始治，并找到了几位能给我指导的朋友。我的教练叫黄河，他每周给我出计划，慢慢调整。医生朋友给我做治疗，扎电针，打超声波。2017年我又换了体能教练，到现在合作了7年。他的训练计划很适合我，竞技运动的目标是让你变得更强，绝非单纯的更快更壮。这些支撑我后来的训练，2018-2019年我又请到了拉伸教练和营养师。我的后援团现在有5个人，有了他们的指导，我进步大多了。我也组织过一些公益的训练，不接受这个理念的人是大多数。我见过很多人在跑马拉松过程中膝盖受伤，脚踝不好，跑出生命安全的都有。我们当时去一个学校做跑步公益活动，大学生们绕着校园跑步，说是给奖励，有一孩子真昏厥过去了，我们赶紧做急救，挺吓人的，我们还提示了量力而行，没用，就感觉很无力，大家都觉得你跑那么快不让我跑那么快，我还挺痛苦的。巴黎这一次马拉松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里破3，我过去求而不得了很多年。过去最接近破3的一次是2015年的东京马拉松，我跑了3个小时09秒。当时他们在42公里的地方竖了个门，日语翻译过来是还有最后195米。一看的牌子，我说这破3了，就停下了。那时候没有表，手机在腰包里，跑到那份上累得都抽抽了。旁边工作人员说你赶紧往前跑，你破不了3了。
看一个日本人在那喊三小时以内，三小时以内，他发音很奇怪，我也没听懂。我说我是 sub 3了呀，他说 no no no， 我才反应过来不对，前面才是终点，玩命往那儿跑，才多出来九秒，浪费了得有两分钟。2019年的北马，我身体各方面状态特别好，结果没参加成。那是女儿幼儿园的最后一届运动会，当时运动会改期，正好调到北马那天，我又不想让女儿失望，就舍了北马。结果运动会当天下了点雨，幼儿园说不好意思取消了，我就很窝火。因为准备了特别久，北马之前武汉军运会我去做解说，在江汉大学的大操场上跑步，只要测一次全马，一定在三小时以内。2019年除了跑步，还有好多其他求而不得的事，比如中国男篮分那么好的组，主场打世界杯竟然没出现，我疲于奔命的在北京上海之间来回解说，也没说得很好，我会去看复评，很不甘心，觉得自己不是这水平，但累就会出错，资料更新不及时就不满意，毕竟本土世界杯估计不会再有了。很多太求强的事情，到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

就别回头望、啊。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太求强的事情，最后结果往往不如我所愿，这是瑜伽的感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总结。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聆听瑜伽讲述他和跑步的故事。

这之前还有一件事，2017年我家猫去世，对我打击也特别大，因为家里老人很反感我们养猫，他们特别愿意来做我的主，我从小就是被做主长大的。他们逼着我们把猫寄养在外面，猫应激得了传腹，那个时候传腹不能治的，不像现在有药，所以到2019年，我觉得我需要坚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好像一直没明白，好像自己在追求特别崇高的东西，但这些事并不是我真想要的。没参加成北马，我就一个人在北京的街道上跑了一个全马，2小时55分。我就想，这个状态下，我还参加比赛干嘛？北京清了路，不比我现在跑得要轻松吗？我不是也能破三吗？就彻底死心了，释然了，顺其自然吧。我后来都不参加比赛了，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喜欢马拉松，而是喜欢跑步。后续疫情一年没啥比赛，加上女儿上小学，我的时间变多了，确实觉得自己慢下来了，能跑步就跑步。我发现我更能跟自己独处了，那么长的距离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我特别享受那个状态。2021年夏天，我就知道巴黎有大众马拉松的消息，这次一定要参加，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就像运动员一样在生活。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想做运动员，但没那么强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做不成。我小时候是在苛责式教育下长大的，自卑了很多年。我妈从小就跟我说，咱家没有体育基因，你不要当运动员，不要那么练。但后来能让我树立起自信的就是体育锻炼，跑步让我觉得我真实的存在在自己的生活里。39岁有一次喝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媳妇儿说我吐完睡着之后念叨，我想当个运动员，我就知道我肯定可以，因为我具备了身体和意识。2020年我又受了一次伤，在街上跑步被电动车绊倒，腿从地上搓过去，二级烧伤，都见着骨头了，不能动，又停了跑步，整个人的代谢都不好了。我认识了后来的营养师，9月开始过了2个月代秤吃饭的生活，就跟运动员的管理差不多。我就意识到，不是进入运动队才能当运动员的。2021年，我就在准备巴黎的马拉松了。那时候很想努力，这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能参加奥运会对我意味着我真的能当一个运动员。11月23号注册成功，我一个一个的通知教练说我要参加奥运会，有的教练都哭了，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实现这个梦想。我的体能教练飞到法国给我加油，当时觉得我肯定能跑出一个好成绩，因为真的练得特别好。去年冬天我的体脂率低到 7.6 左右，比很多运动员的体脂率还要低，内脏脂肪也很少。还差100天的时候，我买了一个本子，我比较爱写东西，那本子正好是100页，写到最后一页就该比赛了。本子的封面写着，沉淀再沉淀，努力成为一个温柔而勇敢的人。扉页上还有一句话，无论年纪多大，你都可以设立新目标或拥有一个新梦想，对我非常合适。但也是5月份，我女儿学校里有个家长的接力跑比赛，训练的时候全力跑了一回，脚就伤了。当时觉得完了，赶紧去医生那里，裹着特别厚的冰敷扎电针，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距离奥运会已经不到100天了，赶紧治疗。一直到巴黎，我在巴黎待了3周，基本上是最后一天跑。这之前我每天都在治疗，1个小时气囊，20分钟超声波，每天都要按要求吃饭，一顿都没错。家里教练说的都是，只要站上赛道就赢了。我从来没有因为压力失眠过，在巴黎我第一回失眠，我还真是挺紧张的。我跟教练说，6年没有跑过比赛了，我不确定自己还有没有比赛能力。他跟我说，可是老于，你这6年
一直都有在好好跑步呀。这句话挺打动我的，我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其实在我最自大、最膨胀、最自我标榜的时候，也没有浪费。这六年里，我每年都会跑自测马拉松，都是2小时40至45分钟。我现在的能力比六年前可强太多了，所有的力量指标都远超我30岁以前。有人说我越跑越老了，因为我不注意防护，不擦防晒什么的，加上我一般工作起来不修边幅，不太刮胡子，抬头纹也比较重。但比赛前，我去医院把所有指标都查了一遍，跟我26岁的时候差不多，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睾酮含量都很高。7月29号，教练一直跟我说放轻松，我说我努力，他会看我心率。8月4号的计划强度就完全下来了，全都是慢跑，短间歇就要提升速度了。7月30号，他又做了赛道分析，28公里处有一个大坡，他说你能别太慢就别太慢，如果想破3，平均每公里的配速就是4分14秒到4分15，大坡努力在5分13之内跑回来，不要慢于5分15，后边可以开始追，但不要放飞自我，以我的核心能力都可以追回来，千万要沉住气。我以前就老想前面跑特快带起来，但这不可能，总意味着吃亏，明明可以跑得更好，因为接近最后跑得特别差。比赛当天我上午解说马拉松，说完心就凉半截，特别是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在30公里处选择退赛，对我打击很大，那可是基普乔格前2届奥运会的冠军。但马拉松就是这样，追求一个相对好成绩的同时，就得接受可能崩了。我6年没跑过，我不觉得我可以驾驭。但基普乔格崩了之后，他还在等蒙古选手，这是赛后知道的。蒙古选手虽然跑得不是特别好，但他跑了6届奥运会，这很了不起。基普乔格是为了致敬他，即使退赛也要坚持致敬，这很触动我。第二个触动我的是贝可勒，他肌腱拉伤，跟我差不多一个状态，仍然2小时12分跑到终点，很了不起。第三就是奥运会记录破了，再说路线难，怎么把奥运会记录破了，那到底难不难啊？只能给自己打鸡血，我还是有机会的。下午前2、3个小时就开始准备，上洗手间排空，大量喝水，让自己处在一个水平衡、水充盈的状态，做功能性训练，拿滚轴滚自己，让筋膜都放松开，拉伸，然后休息，练冥想，集中注意力。进到公共休息区，就把手机扔到外面的包里，我不想被打扰。我跟领导们提前说了，班我排完了，车我也排完了，我什么都干完了，就剩这一件事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发的时候看见开赛仪式和正赛是完全一样的，两个 LED 灯倒数计时也跟比赛完全一样，我心想这就是奥运会的一部分，情绪一下就激发起来。跑出去后前面的状态很好，因为晚上凉快，我算了好多事，包括有虫子怎么办，停下来揉不是完蛋了吗，就喷了点花露水。到25公里我都一直压着速度，喝了所有水站的水，一直收紧核心，没有放飞自我。那个大坡前半坡是跑的，后半坡真的靠走的，太陡了。后来跑到埃菲尔铁塔，我们总台在埃菲尔铁塔下面有一个演播室，那波同事下班他们给我加油，特别带劲儿。在异国他乡有人喊着你的名字给你加油。跑到38公里腿突然抽筋，拐了一下，正好是我伤的地方，那一下我特别害怕，心想千万别抽啊，给点面子。后来结束的时候我说要把一整瓶香槟都浇在左脚跟和右腿上，谢谢他们没倒。最终2小时58分40秒完赛，这是我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看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在笑，我从没有跑得这么放肆过。可能6年没跑过比赛，也可能是奥运会，也可能是终于能释放一下自己。这次破三对我来说是这6年里的蜕变吧，好多状况没法跟别人分享，包括工作、身体、家庭。我太太其实挺支持我的，从一开始反对，因为她孕期包括产后很长的时间我都不在，后来慢慢我们都变得平和了。8月10号那一天，她带我女儿出去休假，我说准备出发去集合了，她给我发消息加油加油，还发了好多我女儿吃饭的照片。跑到终点，现场记录的小孩问我说这时候是什么感受，当时突然一下好多东西全涌上来，控制不住，眼泪像泄洪了一样，打开闸门轰的一下。跑完之后我给身边人发微信，真是一个字一个字打，我说奥林匹克能让每一个真正付出努力的人梦想成真，另外一句话是我就是努力给自己个交代。我小时候对从事运动的那种冲动，那种热血，到了中年之后是沉下心来让自己能跟自己讲话。那天跑完之后，巴黎的路还封着，要凌晨4点半才解封，我们从荣军院一直走到卢浮宫。上车前我同事特意在一个24小时的超市打了3杯啤酒庆祝了一下。我高中师兄建了个网络相册，把我所经历的训练、治疗、核磁共振检查的照片，他能记录的一切都放进去了。他说你自己看吧，我不太敢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做一做心理建设，吃个早饭，开瓶香槟，可以看了，顺利的哭成了傻子。我师兄特别喜欢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叫答案在风中飘，相册里有几百张照片，我被送到照 CT 的机器里，针扎上去的照片，训练的照片，这些时光是没有办法替代的。闭幕式还有我一个镜头，往前倒退36年，哪能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奥运会闭幕式的视频里。回北京后我还是像以前一样要求自己，我想当运动员，不会因为跑了奥运会就不再当运动员了。之后跑步我还是想再健康一点，再合理一点，让自己再松弛一点，跑得更久一点。跑步让我一步步迫近到运动的内核。我们从小被教育不劳无获，但很多时候是痛苦无益，尽全力也无获。坦然面对发生的一切是一种能力。我特别庆幸伴随着我的体育锻炼，不只是跑步，我具备这种能力。体育是一种教育，他其实一直在用发生的每一件事儿告诉每一个人，你要努力拼搏，
为了光明正大的赢，哪怕是坦坦荡荡的输。我觉得我能给我女儿的财富，就是你要坦荡地活着，要肆无忌惮地活着，再没有比坦然而真实地活着更舒服的事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篮球赛事解说员、瑜伽12年的跑步心得。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最懂女人心的著名音乐人姚谦的故事。当时呢，姚谦在给这些女歌手写歌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完全了解对方，然后再下笔。但是呢，创作这首歌曲王菲的《我愿意》的时候，他呢其实都没见过王菲，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所以说呢直接就拒绝了。不了解呢，我也就不写，万一写错了，到时候还丢人是吧？但是呢，专辑录到最后呢，还是缺歌，歌不够啊。制作人呢又来找姚谦了。姚谦听了听王菲录的其他歌，觉得啊声音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自己也不认识的，这咋写呢？恰好这个时候呢，娱乐杂志帮了他一个大忙。姚谦得知呢，王菲其实每天特别的忙，只要有两天的空闲都要回北京去看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姚谦就立刻有了灵感。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王菲的另外一首歌曲，也很经典，就叫做《暧昧》，也是来自姚谦的歌。

暧昧来自王菲。那么随着事业的发展呢，姚谦的角色呢也是越来越多哈，慢慢的从作词人呢变成了音乐经理人啊，升官了。但是呢他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作词之上的哈，而且呢他还经常帮助别的公司的女歌手来写歌。那么久而久之呢，自己麾下的女歌手就不满意了，什么情况啊，干嘛呢，天天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啊。不过呢姚谦对于自己人哈，那也是绝对的挖空心思哈。就拿这个歌手李玟来说，现在呢我们说到李玟，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还是那首非常洗脑的洗发水广告歌。还是不是洗发水用多了就洗脑了？即便是他参加过奥斯卡，在美国发展事业，而且还在歌手这个综艺节目上拿下冠军，但是呢很多人对于他的记忆可能还是那首歌滴答滴滴答滴，是吧。那么其实呢滴答滴这张专辑呢就是姚谦制作的，当时呢他看中了李玟在国外的这样的生活经历，而且呢身材又那么棒那么火爆哈，而且呢一直接受的都是这样的美式教育美式文化，那就应该展现一种爽朗大方的性格，把这样洋妞的形象给展现出来，而不是延续上一个唱片公司设计的这样很保守的路线。事实证明呢姚谦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滴答滴专辑问世之后呢立刻掀起了一个新浪潮哈，三个月的时间呢销量就突破了百万，成为了李玟职业生涯当中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李玟的这首歌曲，那么开头呢有一段笑声还是挺特别的，试试哈。

好心情来自李玟哈。萧亚轩我们都很熟悉哈，资深巨星了。他呢是姚谦的女徒弟，在姚谦的带领下呢，同样创造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成绩。2000年前后呢，大部女歌手都还在唱着这样的伤心情歌，姚谦呢却让萧亚轩走上了快节奏的曲风路线，特别是他的这种热辣舞蹈，让很多乐迷觉得耳目一新。其实呢，当时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李玟和姚谦呢各有各的团队，所以说呢合作起来呢很难。所以呢，当萧亚轩的专辑问世时，大家都说他是姚谦用来啊。这个拿来攻击这个李玟的，姚谦呢对于这样的说法呢就是一笑而过。但是呢，当年的年轻的萧亚轩却当真了，为此呢还找这个姚谦哭过好几次哈。但是呢，这个会哭的孩子呢确实是有糖吃哈。姚谦呢给萧亚轩写过的歌呢也是最多的，那么都到萧亚轩呢一度怀疑姚谦是不是想累死他哈。有人人也挺有意思的哈，不给你写歌吧，这个觉得啊不爱我；这个写歌多吧，又觉得好像在累他，搞不懂啊。好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最经典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那么经过这个摇签打造的成功案例呢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刘若英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刘若英的一首经典歌曲哈，跟黄立行一起演唱的《分开旅行》。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开唱开唱，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会那么一丢丢这个戏曲的文飞
2: 啊，我是爱听戏、爱唱戏、爱看戏的武豪。
1: 对，我刚刚在讲之前，其实我还在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嗯，我好像在戏曲这方面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有研究并且很了解的那类人。
2: 嗯，我觉得其实文飞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因为戏曲本身就不是等着你来研究的。戏曲呢，就是我们没事的时候哼上一点、听上一点，不一定要会，你甚至可以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了。
1: 是的。说到会哼会唱，其实我也会一点。我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有专门教小朋友唱戏曲嘛，那时候完全对国粹啊、京剧等等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当时就学了第一首，就是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媳妇表叔数不清。那么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哈我们国家五大戏曲的剧种，另外呢也会说到一些戏曲的冷知识，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

0: 继续回来，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华之美。我们中国的五大剧种哈，叫做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还有豫剧。我们国家呢，各个民族地区的戏曲的剧种其实达到360多种哈，这只是其中的五大而已。
1: 是的，这五大剧种呢，我们之所以来把它评为五大，其实并不是说谁更好，谁的艺术价值更高，而是说呢，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来看看哪些剧种的粉丝最多呢？
0: 先来说说京剧吧，毕竟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说到京剧呢，其实原来它不叫这个名字，它叫评剧，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啊。它的那个场景布置呢，特别注重写意，腔调呢也基本上是以像西皮啊、二黄为主的，然后伴奏呢，我们基本上都能感受到像胡琴啊，包括锣鼓啊，矿柴那种是吧？都被视为我们中国的国粹，包括呢，它也是我们中国戏曲三顶甲的榜首。
1: 是的，说到京剧啊，很多知名剧目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像是《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还有《智取威虎山》等等，都是非常的经典。而京剧呢，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呢也是虚实结合，超过了舞台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给人一种啊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感觉。
0: 确实是，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京剧，还有一点就是其中有武生，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像我这样的外行呢，会比较喜欢看这种热闹，就是武打部分的内容，你会觉得情不自禁的就要为在舞台上表演的武生们鼓掌哈。
1: 文飞是不是同时也觉得京剧相比较于有一些南方的剧种，它的节奏感可能更强，
0: 是
1: 让你听起来
0: 更有冲击力，
1: 特别的让能够吊起你的这个胃口。京剧呢，如今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剧种之一了，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喜欢。大家如果喜欢京剧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了解的那些京剧，你喜欢京剧的什么地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再来说到第二个哈，很多朋友也提到的就是粤剧了。粤剧呢，是我们中国第二大剧种、第二国剧之称啊，又被叫做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了。其实，在国外哈很多老外都会把粤剧称作中国歌剧哈，那么也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了。
1: 是的，粤剧呢发源于浙江，但是呢在上海特别流行，逐渐传到了全国，并且传唱到了世界。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是汲取了像是昆曲、话剧、少剧等等各种特色的剧种集大成，所以呢经历了由男子粤剧到女子粤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粤剧呢非常擅长抒情，一般呢以唱为主，声音听起来就是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唯美和典雅了。
0: 是的，而且很多这个粤剧的剧目都基本上是围绕才子佳人的主题和故事啊，像我们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还有《红楼梦》《西厢记》等等哈。另外说到粤剧呢，也是列入到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1: 是的，粤剧呢不仅是流传的广，流派也是特别的多，公认的呢就13大流派这么多。所以呢，大家想要去感受这种极具江南特色的艺术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看粤剧了。
0: 再简单说说其他几个啊，像黄梅戏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也被叫做黄梅调、采茶戏，其实呢是和像徽剧啊、卢剧啊等等啊并列为安徽四大优秀的剧种之一。黄梅戏的那个腔调相较而言就比较流畅淳朴，也是特别明快的，很有丰富的那种表现力。那我们非常熟悉的牛郎织女啊、天仙配等等哈，都是其中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
1: 是的，黄梅戏呢大家特别容易传唱，都觉得语言特别的通俗易懂，其实唱的呢是安庆的方言，但是呢特别易懂，所以呢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渐渐的从后来呢诞生为了一个剧种，就叫做怀腔或者是婉剧，也就是我们后来渐渐了解到的黄梅戏了。
0: 再来说到第四个剧种哈，就是评剧了。这个相比较前面所提到的黄梅戏呀，还有我们所说到的粤剧、京剧来说呢，很多朋友相较而言就陌生一些了。那么说到评剧呢，在华北、东北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流行很广哈。鼎盛的时期呢，除了个别省份之外，几乎都有评剧剧团。那么说到这个评剧哈，它其实是先在河北农村流行的，然后到了1910年前后呢，形成在唐山，后来呢就改名叫评剧了。比较经典的剧目有刘巧儿、花为媒，还有杨三姐告状等等哈，也是在2006年被评为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嗯，最后呢，给大家介绍到很多人也非常亲切的豫剧。豫剧呢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的传承发展的，命名呢也是因为河南省的简称叫做豫，所以呢后来叫做了豫剧。像豫剧的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红娘》还有《对花腔》《朝阳沟》等等，也是非常的经典，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唱了。
0: 是的，那么说到这么多和戏曲有关的内容，你又喜欢听什么样的曲种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讲到了昆曲哈，知足常乐也说到昆曲呢是百戏之祖。虽然昆曲不在五大剧种当中哈，但是其实昆曲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戏曲的门类。
1: 嗯，也是历史悠久，被称为百戏之祖或者是百戏之师了。那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喜欢的那些戏曲剧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戏曲的那些记忆吧。
0: 是的，也会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稍后再见。
1: 是的，那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段广东粤剧《蓝水见月圆》。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哎，我刚还在想说昆曲里边的那些念白，我好像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展示过你在昆曲里的那个念白哈，能不能换一个内容的念白再给我们大家来感受一下？
1: 今天想换一个内容，是听腻了吗？
0: 没有，但是呢怎么讲呢，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感受到更多新鲜感的东西嘛，常换常新嘛，是吧？搭档不要常换就好。
1: 我觉得那不如卖一个关子，那就让大家来选，就是让大家说一说想听哪些，看我会不会，如果我有会的呢，一会儿就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0: 现在就运用了这个经常开演唱会大家的这个桥段嘛，就比如说周董周杰伦的演唱会里面都会有点歌环节，是想让大家来点曲吗？
1: 对，让大家来点歌。像我会的其实不多啊，比如说有牡丹亭的游园皂罗袍、懒画眉、还有玉簪记的懒画眉、长生殿当中的七言回，还有思凡当中的送子等等这些呢。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平时我们在看戏或者接触戏曲的时候呢，有很多专业名词我们好像不太明白，搞不懂什么意思，还有一些词呢我们平时生活中会常用但其实是从戏曲当中来的，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释和介绍。
0: 是的，感谢胡阿姨还有2014哈，也帮我回忆起了我刚刚唱的那些片段。一开始奶奶您听我说是红灯记的哈，这个我知道，然后后面呢提篮小麦石梅渣是吧，是叫这个名字吗？还是只是其中的唱段的那个词？我怎么感觉是我唱段的词啊？
1: 是的，应该是其中的片段。那文飞自己都已经不记得了。
0: 是，真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有学过，也是好像我记得是小学里面我们那个学校的类似于兴趣班吧。但是其实学完之后呢，也就是很短暂的那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抛之脑后了。所以到现在真的是完全不记得是什么名称。但是就像我刚才跟武豪所说到的，可能我们在不同年龄段的那些记忆，我们自己会有些筛选。你看即便名字我不记得，但是脱口而出的那个唱腔那个唱段我还是能够非常的清晰的。
1: 是的，大家呢说到戏，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滔滔不绝，大家都是非常爱戏也是非常懂戏的。那在今天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嗯、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进入到今天知否是知否的环节、啊、来跟武豪一起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冷知识。
4: 是的，首先呢要说到一个不那么冷的知识了，那就是我们常常把戏曲称为是梨园，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为什么戏曲要叫做梨园呢？
3: 嗯，说到梨园这个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啊，那说到京剧界呢追根溯源就到了梨园这个地方了，所以就用了梨园的名称世代相传，把这个戏曲界叫做梨园界，这行业呢叫做梨园行，而戏曲演员呢就叫做梨园弟子。
4: 是的，很多人都说是梨园世家呀，不知道的难道会有人会以为是卖水果的吗？
3: 卖梨子是吧？
4: 对，或者有人会纳闷，哎，为什么是梨园不是杏园不是桃园呢？其实呢也是跟一段美好的历史故事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到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热爱音乐的皇帝了，
3: 嗯，他就是李隆基了。他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歌舞，在六岁的时候啊，有一次他的祖母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大摆盛宴款待群臣，李隆基呢就在这个宴席当中啊秀了一段歌舞表演，博得了在座群臣的赞赏。后来他继位之后啊，在公元714年就大力的提倡歌舞戏曲，并且呢选定了梨园作为活动场所哈、啊。那梨园呢其实是当时唐朝梨宫别殿里的一个广植梨树的果木园，其实跟梨子也是有关系的、嗯、后来呢就是供皇后啊皇帝国亲们呢来进行宴请的一个地方，包括呢一些欣赏歌舞的地方。后来呢在这里啊，李隆基呢就选了乐师和宫女，经常会集中在梨园学习歌舞戏曲，并且自己还会培训演员，遇到不到的地方呢还会自己去指正。他所成立的这个歌舞戏班呢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宏大的国立戏曲学校了。

0: 今天呢，因为这个我提前确实没有准备啊。不过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哎，天气好舒服啊！我就想到这个《牡丹亭》当中的这种春天来了的感觉，因为今天天气很舒服，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给大家来一段《最撩人春色是今年》，但是呢，比较长也比较慢，就给大家唱上两句吧。
1: 好的，电乐再见。
0: 好了，准备开始。

0: 天，就唱这一句吧，太长了。
1: 好好听啊，我也是第一次听武豪唱这一段哎。
0: 这好久没唱，嗓子都已经没有亮出来。
1: 你知道刚才你刚开嗓那一下，我是傻傻分不清，我以为是放了什么那个音频，你知道吗？我在这个悄摸摸的瞟你一眼，发现是真唱，不是假唱。
0: 哎，这个
1: 我可以来见证一下。
0: 很多人呢都也以为我平时就是每天都在钻研戏曲，
1: 吊嗓子什么的，
0: 从小都在学习。其实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我可能都几个月没唱了，就偶尔在家里，哎，想听的时候听上一会儿。那我学戏呢，其实也是从我大三才开始学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戏曲的确是要童子功，但是这是对于专业演员来说的嘛。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门槛。包括我也认识到很多，也许是老爷爷老奶奶从这么大的年纪才开始学，但是呢，也可以唱得自己很开心，也很爽的。
1: 确实是哈。所以呢，什么时候都不晚了，只要你喜欢。当然我会觉得也会有一点天赋在其中哈。
0: 是的，
1: 就是在喜欢的基础之上，如果你刚好也是像武豪一样很有天赋的话呢，那其实你学起来就会更快了。
0: 今天说到这么多啊，戏曲没有门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困扰。像我刚接触戏曲的时候，很多专业的名词我就真的搞不懂它的含义。我就想首先先考考文飞，文飞觉得反串是什么意思呢？
1: 反串就是我是女的，但我要演一个男生的角色。是吧，
0: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其实还真不是。
1: 那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冷门知识哦，和戏曲有关的，那都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这就来跟你来说到戏曲种类当中的一些冷门知识。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来来来，最后进入到戏曲冷知识的环节当中，来说说刚才武豪所问到我的反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像刚刚武豪给大家唱了一段牡丹亭当中杜丽娘的唱段，大家觉得这个叫反串吗？其实不算的。为什么呢？反串呢一般是指的是，并不是说你是男生你来唱女生你就是反串，或者你是女生你来唱男生的唱段就是反串，而是针对于我们不同行当来说的。就比如说啊，如果武豪是一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但是呢他从小学习的就是唱旦角，这个时候他唱旦角就不是反串，而这个时候他如果唱小生或者老生就是反串。其实反串呢指的就是你唱的是不是自己平时所专业的所学习的这个行当。
0: 比如说你一直是个美声，学美声的哈，你去唱了这个通俗流行或者是民族歌曲，那其实也算是一种反串了。
1: 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0: 好的，继续来说说一些冷知识。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戏曲当中的小生哈，大家可能就会说啊，年轻的这个男子在戏曲当中都被叫做小生，但其实呢并不是只是男生哦。那小生的特点呢，就是不带胡子，扮相一般都比较清秀英俊，也会有女小生的，就是由女性的演员来扮演的小生的角色。通俗的来讲呢，也就是女扮男装了。那么在传统戏曲表演当中呢，也是一种体现。
1: 如今呢，像是越剧啊、黄梅戏啊、昆剧当中都还有很多女小生的体现。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由女子来扮演的男子有着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呢？
0: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到一个关于戏曲当中的一个称呼叫圆场。我们平时说到的这个圆场都会觉得说啊是来救场了是吧，但其实在戏曲当中呢打圆场并不是这个意思，而只是说到戏曲里面的一个戏曲表演的动作的形式。演员呢在舞台上所走的这个路线是呈这个圆形的，周而复始哈，就叫做圆场。一般来说呢他走的这个速度呢由慢到快，所以有的时候又被称作是跑圆圆场。
1: 是的，圆场特别的美，我也非常喜欢看。所以以后呢大家听到说哎圆场了，千万不要以为是舞台上出什么问题要赶紧给
0: 来急救了并不是这样的。那说到戏曲当中的冷知识还有很多很多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找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最懂女人心的著名音乐人姚谦的故事。当时呢，姚谦在给这些女歌手写歌词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完全了解对方，然后再下笔。但是呢，创作这首歌曲王菲的《我愿意》的时候，他呢其实都没见过王菲，甚至都没听过这个名字，所以说呢直接就拒绝了。不了解呢我也就不写，万一写错了到时候还丢人是吧。但是呢专辑录到最后呢还是缺歌，歌不够啊。制作人呢又来找姚谦了，姚谦听了听王菲录的其他歌，觉得啊声音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呢自己也不认识的，这咋写呢？恰好这个时候呢娱乐杂志帮了他一个大忙。姚谦得知呢，王菲其实每天特别的忙，只要有两天的空闲都要回北京去看她的男朋友。于是呢姚谦就立刻有了灵感。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王菲的另外一首歌曲，也很经典，就叫做《暧昧》，也是来自姚谦的歌。

暧昧来自王菲。那么随着事业的发展呢，姚谦的角色呢也是越来越多哈，慢慢的从作词人呢变成了音乐经理人啊，升官了。但是呢他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作词之上的哈，而且呢他还经常帮助别的公司的女歌手来写歌。那么久而久之呢，自己麾下的女歌手就不满意了，什么情况啊，干嘛呢，天天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啊。不过呢姚谦对于自己人哈，那也是绝对的挖空心思哈。就拿这个歌手李玟来说，现在呢我们说到李玟，大部分人最先想到的还是那首非常洗脑的洗发水广告歌。还是不是洗发水用多了就洗脑了？即便是他参加过奥斯卡，在美国发展事业，而且还在歌手这个综艺节目上拿下冠军，但是呢很多人对于他的记忆可能还是那首歌滴答滴滴答滴，是吧。那么其实呢滴答滴这张专辑呢就是姚谦制作的，当时呢他看中了李玟在国外的这样的生活经历，而且呢身材又那么棒那么火爆哈，而且呢一直接受的都是这样的美式教育美式文化，那就应该展现一种爽朗大方的性格，把这样洋妞的形象给展现出来，而不是延续上一个唱片公司设计的这样很保守的路线。事实证明呢姚谦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滴答滴专辑问世之后呢立刻掀起了一个新浪潮哈，三个月的时间呢销量就突破了百万，成为了李玟职业生涯当中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李玟的这首歌曲，那么开头呢有一段笑声还是挺特别的，试试哈。

好心情来自李玟哈。萧亚轩我们都很熟悉哈，资深巨星了。她呢是姚谦的女徒弟，在姚谦的带领下呢，同样创造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成绩。2000年前后呢，大部女歌手都还在唱着这样的伤心情歌，姚谦呢却让萧亚轩走上了快节奏的曲风路线，特别是她的这种热辣舞蹈，让很多乐迷觉得耳目一新。其实呢，当时外界有很多的猜测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李玟和姚谦呢各有各的团队，所以说呢合作起来呢很难。所以呢，当萧亚轩的专辑问世时，大家都说她是姚谦用来啊。这个拿来攻击这个李玟的，姚谦呢对于这样的说法那就是一笑而过。但是呢，当年的年轻的萧亚轩却当真了，为此呢还找这个姚谦哭过好几次哈。但是呢，这个会哭的孩子呢确实是有糖吃哈。姚谦呢给萧亚轩写过的歌呢也是最多的，那么都到萧亚轩呢一度怀疑姚谦是不是想累死他哈。人是人也挺有意思的哈，不给你写歌吧，这个觉得啊不爱我；这个写歌多吧，又觉得好像在累他，搞不懂啊。好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最经典的歌曲《最熟悉的陌生人》。

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萧亚轩。那么经过这个摇签打造的成功案例呢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这个刘若英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刘若英的一首经典歌曲哈，跟黄立行一起演唱的《分开旅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

0: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这是高线大面草城，这上正半正天大爱。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

0: 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2: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5: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4: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6: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7: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9: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8: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0: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8: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7: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3: 第12

0: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沸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

0: 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宁超联赛票根经济模式如何从热门话题变成长效引擎，本期宁夏经济茶座与您一起探讨；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举措新气象；
1: 吴忠市持续推进河湖治理，让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31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报道。
2: 会议应到常委会组成人员70人，出席5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杨培军、杨玉京、沈左权、马文娟、杜延杰和秘书长王文宇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作出关于加强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实施监督的决定，审查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以及社区的市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议案。李亦飞指出，当前正值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的关键时期，各界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耕细作，提升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质效，为全年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五五”良好开局、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李亦飞指出，要主动担当服务高质量发展、扎实开展开好局、起好步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加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监督，助力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见效。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文章，深入查找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堵点难点，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规划、兴业、杭基、富民、赋能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李亦飞强调，要法治护航美丽宁夏建设，主动投身全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系统推进地方立法，加大执法检查力度，推动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全面整改，共同守护好宁夏的绿水青山。要共同发力提升安全治理水平，深化3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参与监督机制，深入排查重点领域和小部位风险隐患，推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圆满收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王立、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长海、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邀请的10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票价9.9元，覆盖8大赛区、56场比赛，短话题播放量破亿，联动近1200家商户。这个夏天宁超火爆出圈，但热度之下也令人思考，宁超带动的票根经济如何从热门话题变成长效引擎。今天我们一起去宁夏经济茶座，听听相关部门怎么说。请听报道。
3: 今年五月至十月，宁超联赛八支队伍在主客场双循环中展开较量。绿茵场上奔跑的不只是足球，更是一座城市对体育消费与城市活力的试探。
4: 这个票其实在很多的其他城市联赛当中是非常少见的，到底能不能实现盈利？
3: 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
5: 就是一个大账和小账的关系，如果算小账，靠9.9的门票要想实现盈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算大账，还是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经济的这个促进作用。
3: 宁超组委会副秘书长、自治区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浩：
6: 据目前前六轮比赛结束之后啊，不完全统计啊，咱们实现的消费额大概在2000万左右。通过这个比赛，要人来观看比赛，再实现吃住行，哎，这是我们体育比赛带来的价值。
3: 9.9元是用来铺路的，铺向更大的消费市场。也铺向一种长远的消费习惯，但前提是球要踢得好看，场外更要留得住人。在平罗赛区，美食摊位一字排开，吸引不少球迷驻足。摊主谢晨飞：
7: 想让银川的朋友们都尝尝我们平罗的凉皮。
3: 组委会陆续推出了队徽徽章、吉祥物钥匙扣等文创产品，赛场内外的配套服务、消费场景、配套体验都需要商家一起上场。宁旅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董宁峰：
5: 在开赛前、开赛中、开赛后都能有宁超的配套的产品，能够为这个市场填补这个空白。我们要去做五进活动，我们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宁超要进商圈，帮助我们的这些赞助商完成更多的销量的转化和它的品牌的延续性宣传。
3: 宁超联赛是宁夏体育经济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这一步能否走稳走远，取决于能否以问题为导向，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只有把场上的人气扎扎实实转化为场外的底气，宁超才能从一下火走向年年热，让票根经济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长久引擎。
0: 7月30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请听报道。
3: 根据自治区党委批准的2026年度协商计划，今年3月，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专项民主监督议题启动会及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组织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开展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形成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报告讨论稿。会议以线上加线下方式召开，21名港澳委员线上参加会议。会上，大家听取关于民主监督报告讨论稿的说明，11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品牌打造、丰富消费场景、加大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自治区商务、科技、工信、农业、文旅、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现场回应关切，深入协商交流。陈庸说，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是全国首个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中国首家葡萄酒综合试验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综试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深入调研，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建议提实，助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决策部署和综试区建设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细。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层级化区域布局、跨境销售拓展、消费市场促进、宣传推广增效、酒文体旅融合发展、产品形态丰富等，引导政协委员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助推实现引领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献计出力。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震主持。
1: 7月29号，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分管部门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牢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作为紧要的基础性兜底性工作，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关键的根本性长远性工作，真抓实干、精耕细作，确保全年交出一份优异答卷。请听报道。
2: 庄严深入自治区党委农办，实地了解村庄分类优化布局、常态化监测帮扶、渔业产业发展、闽宁协作、农产品展销和学习教育等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深入推进六大工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焕发新气象，城乡融合发展开创新局面，共同富裕再上新台阶。要慎终如始，抓实抓细学习教育，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让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调研中，庄严主持召开下半年工作推进会，在听取各分管部门工作汇报后，他强调，下半年任务重、挑战大，要围绕先行区建设和示范区创建中心任务，强化宗旨意识，坚持实事求是，紧盯主要指标实干争先，突出问题攻坚克难，重大风险精准防控，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推动三农、社会、群团等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高质高效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7月31号，心有榜样，行有力量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圆满收官，自治区各行业系统党员现场聆听，共上一堂淬炼党性的生动党课。为深入学习榜样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从全国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遴选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榜样代表，组织开展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以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五市巡回宣讲。报告会上，榜样代表们生动讲述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扎根一线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现场党员纷纷表示，将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实干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出席活动。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施行。7月31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系统介绍了宁夏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举措、新气象。请听报道。
8: 谁家有难处，邻里齐伸手；谁家有喜事儿，大家共分享。这场新闻发布会上，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向大家分享的故事，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亲如一家的故事，其实同样也发生在宁夏各地。这也正是宁夏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真实写照。
3: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耐香：
9: 我们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实施敬老、托育、扶控、为民暖心四大工程。这种暖心贴心的服务，打破了心理上的隔阂，让各族群众从空间近邻变成了生活紧邻。
3: 固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永强：
10: 举办的石榴花开、巾帼逐梦女子篮球赛，让广大妇女摘下头巾，放下农具，走出田埂灶台，走上火热赛场，收获荣誉与尊重，追求现代文明生活方式。孩子们在观看妈妈赛场拼搏时，在潜移默化中种下自信自强、民族团结的种子。
3: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生动实践，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筑牢的物质根基。发布会上的这组数据最具有说服力。 十四五以来，宁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25735元增长到2025年的35184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炎黄地区与少数民族聚居的中南部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双双下降。这种山乡巨变带来的幸福感也离不开民族团结。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一级巡视员丁伟：
11: 连续42年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全覆盖，全区城市社区全部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各族群众在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越走越近，越融越亲。
3: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宁夏推进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发布会提到，接下来全区将通过统筹媒体矩阵、开展线下普法活动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普及，有形有感有效地抓好法律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自治区民委党组书记主任陈建龙：
12: 采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讲，又用鲜活生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法条，让广大干部群众听得懂、用得上、记得住。
3: 今年9月1号，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全国首个废旧立新、配套上位法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领域的地方性法规。通过一法一条例的贯彻实施，宁夏必将以法治之力守护塞上热土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根脉。
1: 吴忠市近年来系统推进河湖保护治理，持续实施河道生态修复、滨水环境整治工程，不断夯实水生态基础。如今河湖两岸产业蓬勃兴起，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发展优势。请听报道。
0: 7月的清水沟水清岸绿，是吴忠市民散步乘凉的好去处。几年前，这条河还因水体黑臭，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2017年，吴忠市启动清水沟综合治理工程，拆除两侧散乱建筑，关闭取缔沿沟小作坊和屠宰点，对于沟道两岸从源头截污到生态修复进行系统治理。经过持续整治，清水沟入黄水质自2018年至今稳定保持地表水4类及以上标准。吴忠市民马少云：
13: 我过去也就在沟边住着呢，清水沟那个沟是整个是臭水沟呀。你要现在环境是太好了，这也不行，也心里松快，也舒服。
0: 吴忠市民王芳：
14: 这边空气也新鲜，公园也打造特别漂亮，我们每天都在来健身。
0: 近年来，吴忠市还集中推进青宁河、城市南环水系等河湖水系生态治理，通过精准治水、系统治水、因河施策等举措，全面深度推进河湖治理。水清了，河湖两岸的产业也稳步发展。在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全村大青葡萄种植面积近2000亩，亩均产值4万元，成为当地村民名副其实的致富果。吴忠市利通区东塔寺乡白寺滩村党支部书记李丹丹：
15: 现在一坨苦水河的风光啊，我们的葡萄菜摘呀、民宿旅游都火了起来，环境也好了，产业资源也跟着就旺了起来。
0: 从城市公园到乡村田野，持续推进的河湖治理带来看得见的生态变迁。如今河畅水清岸绿的实景铺展在吴忠市广袤的城乡之间，良好水生态持续赋能产业发展，绘就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3: 本台消息，7月30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米宁营在银川闭营，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等10个国家的70名华裔青少年与银川师生联欢，为米宁两地研学之旅画上句号。闭营仪式上，福建省侨青会、泉州市侨联向宁夏捐赠25万元的侨育宁才、侨爱助劳公益项目资金，助力更多塞上学子逐梦远航。意大利佛罗伦萨青年胡一涵：
16: 今天跟朋友们一起体验了剪纸，就是之前没有怎么体验过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的好，我觉得他们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厉害。
3: 欧洲组领队张勇：
17: 宁 夏是有了解的，一直是我向往来的地方，参观了很多这个产业园，与您协作这30年的成就呢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这个环境的治理以及到这个产业的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宁夏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地区。
3: 闽宁协作30年，两地侨联首次联合举办特色研学活动，在实地走访与互动交流中触摸中华文脉，感悟山海情谊。
2: 每逢持续性强降水天气，雨水会催生大量面源污染，同时叠加污水溢流等风险。在银川市第一再生水厂，执法人员详细了解污水处理厂关于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水量突增等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预案、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组建等工作。银川市第一再生水厂厂长周文斌：
18: 为了应对这部分的这个负荷冲击，然后我们会将我们的这个就是备用的这个生化池，然后提前一天，然后投入调试，提升这个就是处理能力，然后减轻这个市政管网的这个防汛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2: 银川市环境信息中心主任杨丽娜：
19: 依托银川市生态环境智能监管平台，为汛期精准治污、水环境安全管控提供数据支撑。
2: 海源县各乡镇街道各部门提前部署、细化落实巡查监测、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举措，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用心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源县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救灾股股长马小虎：
20: 全县32支应急抢险队伍现已全部准备完毕，随时待命集结。
2: 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镇近日组织干部群众在红果子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各工作组配合默契到位，40分钟内完成抢险任务。惠农区红果子镇镇长高旭东：
21: 演出战，然后提升全体的这个实战能力，为进一步然后提升防汛的安全意识，做好那个防汛工作奠定基础。
3: 本台消息，银川市新增8支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涵盖了防汛抗旱、无人机、城市供水管网抢险、医疗救治与卫生防疫、液化石油气5大关键领域，补齐了城市多灾种应急救援短板。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9支应急救援队伍纳入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体系。
2: 本台消息，7月30号，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在银川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联合启动联通融军情暖老兵专项行动，并为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开发区营业厅退役军人服务站揭牌。同时，中国联通自营网点统一设立标准化重军驿站，配备休息、充电、应急便民设施。首批落地标准化重军驿站服务网点40家，于8月1号前完成改造。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3: 媒体看宁夏，打开视野，换个方位看宁夏。
24: 您好，欢迎关注今天的媒体看宁夏。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定盘星，更是检验担当作为的试金石。近期中央媒体密集聚焦宁夏， 从产业提质增效到民生保障改善，宁夏以实干践行正确正气观，在发展和惠民两条赛道上同步发力，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质量的时代答卷。
1: 7月2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办好群众身边事，学习教育见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4: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7月26号，法制日报刊发以高质效履职打好正气观三问宁夏检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报道介绍了宁夏检察机关紧扣正确正气观要求，通过学查改一体推进，以高质效履职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打好民生司法答卷。7月25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王启才让出租车成为温暖的红色窗口。
6: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宁夏吴中天祥出租车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启才在出租车队建起非公企业党支部，以党建引领规范行业，服务群众，让流动出租车成为城市温暖的红色窗口。
7: 这天，天祥出租车公司雷锋车队来到吴中市第二敬老院，接送20多位特困独居老人外出游览。
8: 好得很，盼他们来，每年都来，拉我们都出来转转，
25: 开心。上社会都搞活动。
7: 13年来，王启才带领雷锋车队党员挤出时间，经常来陪老人开展娱乐活动。王启才是一名退役军人，转业回乡后创办了一家出租车公司，车辆都是挂靠经营，人员流动性强，组织管理难度很大。
26: 你过去举债，水渴，不达标输水，这种情况过去是比较多的。
25: 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既是一个退役军人，我更是一个党员，我应该把党的作用、模范作用发挥出来，凝聚大家的力量。
7: 2009年，在当地组织部门批准下，王启才牵头成立了吴中市出租车行业首家非公企业党支部，建起了标准化党员活动室与党群服务中心。支部从最初5名党员发展到34名正式党员。
27: 我觉得我很荣幸，我就跟着党支部走，我觉得很挺光荣的。
24: 正确的政绩观最终要落在实干二字上。在产业赛道现代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千亿级算力产业集群加速成型，科创攻关实现新突破，宁夏正以一项项实打实的发展成果，把正确正气观书写在赛上大地上。
1: 7月25号，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宁夏大力发展现代特色农业，报道了宁夏立足资源禀赋，从技术赋能体制打造特色品牌，连农带农增收三方面发力，推动现代特色农业成为驱动发展、惠及群众的重要产业。7月28号，人民日报刊发截至6月，宁夏中卫签约8个超大型智算中心项目，总投资1885亿元，绿电职工数据中心成就一片投资热土，报道了宁夏中卫依托算电协同绿电职工模式，大幅降低算力传输损耗与用电成本，吸引企业主动落地。截至6月，当地已签约8个超大型智算中心项目，总投资达1885亿元，正聚力打造三基地一中心，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7月25号，光明日报头版刊发6盘山下新菌种撑起致富伞， 介绍了宁夏六盘山地区依托闽宁协作技术帮扶，培育新菌种，发展宁夏特色菌菇产业，为当地群众撑起致富伞。7月26号，央视中国新闻播发宁夏六盘山实验室里练出的中国法。
0: 走进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座占地50000平方米的超级实验室格外醒目，它更像一台庞大的产业转换器，将前沿科技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片区域是六盘山实验室的极端工况性能验证单元，这里配备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热态循环、冷态循环、三相流冲刷、高精度流量、大扭矩测试共8种测试平台，各项参数均达到行业最高水平。为什么选择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做实验呢？
9: 那么在航空航天能源冶金领域，部分关键控制阀呢，它的实际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1700摄氏度。那么我们具备这样的超高温测试能力呢，突破了就是极端高温控制阀它的核心技术瓶颈。那么同样呢，在超低温工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测试能力呢在行业里边也是顶尖水平，让我们的这种在极端工况下控制阀呢实现了全面的国产化替代。
0: 在中式基地的一角，9米高的雾化制粉操作台平稳运转，金属原料经过多道工序被制成微米及粉末，再通过热喷涂技术精准地在工件表面形成无裂纹马氏体不锈钢釉镍基涂层，这相当于给金属部件穿上了一层金钟罩铁布衫，让它更耐磨、耐高温、耐腐蚀。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化工等高端领域，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在另一侧，一条智能铸造产线正在运行，它已将传统铸造工序智能化。这条产线在这里完成中试验证后，已经成功帮助多家传统铸造企业完成了智能化转型升级。作为宁夏“十五五”产业创新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六盘山实验室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转化路径。
24: 发展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政绩实不实，民生来检验。除了产业，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的民生保障体系正在宁夏落地生根，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地惠及每一位老百姓。
1: 7月28号，人民日报刊发宁夏平罗县把沙地变成绿色银行，种植沙漠瓜菜，品质打响品牌，讲述了宁夏平罗县曾饱受沙害侵扰，近年来通过以菜制沙、以水定产的模式改良沙地，发展绿色沙漠瓜菜，打造优质特色品牌，年总产值近8亿元，既实现沙退绿进，也带动了群众增收，让昔日荒漠变成了富民的绿色银行。7月23号，农民日报刊发宁夏金源县让群众在家门口也增收，报道了宁夏金源县针对村民难以外出务工的实际，创新企业家帮扶车间加技能培训模式，依托本地企业建成11个乡村帮扶车间，吸纳数百名群众就近务工，带动村民稳定增收，同时扩大村集体经济，赋能乡村振兴。7月25号，中国青年报刊发宁夏银川康源社区用心守护一老一小，报道介绍了获评2025年度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社区的银川康源社区，10年来聚焦一老一小需求，搭建多支专业化志愿队伍，通过上门助老、困境儿童长期陪伴、暑期公益课堂等精准服务，织密暖心服务网络，实现老有所依、幼有所乐。
24: 以实干见初心，以民生论实际，央媒镜头下的宁夏产业兴旺，生态向好，民生向暖。宁夏将持续深耕民生保障，聚力产业提质，用一桩桩实打实的发展成果绘就塞上大地，共同赋予新图景。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3: 7月31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银川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这个夏天，宁超火爆出圈，票价9.9元覆盖8大赛区56场比赛，
2: 短话题播放量破亿，联动近1200家商户。但热度之下更需冷静思考，只有把场上的人气扎扎实实转化为场外的底气，宁超才能从一下火走向年年热，让票根经济真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长久引擎。7月30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推进情况民主监督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并讲话。7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分管部门调研时强调，要真抓实干，精耕细作，确保全年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12: 八一建军节前夕，我区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第99个建军节。请听报道。
2: 银川市新景区武宋进军营重军惠农系列活动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42医院启幕，活动以薪火续征程，初心润山河为主题，舞蹈花开盛世以灵动的舞姿拉开整场演出帷幕，10个精心编排的红色主题节目轮番登场，台下官兵的掌声与喝彩声接连不断。礼堂外的广场上，法律、医保、惠军政策等特色服务摊位前，倾听优抚优待、就业安置、住房保障等惠军细则。
11: 银川市新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王丹：
14: 今天我们开展新庆区武宋进军营活动，同时还依托重军大吉，推荐我们本地的农特产品，巩固新庆区军政居民团结。
2: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中文市沙坡头区政协联合文昌镇新花园社区在社区广场开展庆八一系列惠民服务活动。活动现场，中文市沙坡头区政协组织多名医药卫生界委员坐诊服务，免费为退役军人居民群众量血压、测血糖、做 B 超，并细致解答慢性病防治、科学用药等日常健康知识。同时，非遗体验区内文化艺术界委员们手把手教社区居民体验剪纸农民画技艺。退役军人王进才：
15: 在家门口就能做全面检查，实实在在为咱们的老百姓办实事，这样暖心的服务我们打心底里欢迎。
2: 贺兰县仁武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近日举办热血铸军魂、荣耀续华章退役军人趣味运动会，来自全县各乡镇场、街道办及共建单位的11支代表队、100余名退役军人齐聚一堂，在竞技中重温军旅岁月，在欢笑中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风采。贺兰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谢立仁：
16: 目的就是丰富老兵文化生活，重温战友情谊，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
11: 眼下，银川市各地抢抓农时开展麦后负重作业，全面推开一年两熟、一地双收种植新模式，让闲置土地焕发新活力，有力助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请听报道。
17: 在西夏区宁夏农垦南粮农场有限公司的500亩繁重小麦田内，收割完毕的地块不待闲置，精粮播种作业同步推进，短短2-3天即可完成麦后油葵负重全流程。通过小麦加油葵一年两熟模式，助力种植户稳产增效。
12: 宁夏农垦南粮农场有限公司第二生产部副部长高黎明：
18: 你看，如果我们是按1200斤吧，你看如果卖到1.3到1.35块，你这下来就不是在1.67了吧？1.67，然后我们的这个葵花油葵就种了400斤，按卖到2.5块，你不是又是1000块钱，这就2.67，效益就可观的很了。
17: 另一边，在贺兰县立岗镇银星村1000亩高标准连片麦田内，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指导农户使用大豆免耕复接精粮播种机进行负重，该机具每亩可播种

0: 经查，蒲某某系四川籍务工人员，因欠网贷急于赚钱，在网上看到贴卡日结兼职后，每天一张获利1元，自购设备印制卡片，并专程从中卫沙坡头区跨区域到中宁县凌晨张贴。蒲某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作案工具全部收缴。
1: 开展深挖细查，保持重拳打击状态，对相关违法人员依法从严惩处，不断净化辖区治安环境，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近日，吴中市为首批12名主动上报有效隐患线索的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员发放线索奖励金，并开展专题普法培训，引导骑手发挥配送工作优势，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群防群治工作，当好食品安全移动探头，激活社会共治末梢力量，织密群众饮食安全防护网，守护市民用餐安全。2026年暑期精品秦腔剧目展演暨乡村农文旅促消费活动，7月28号在西吉县吉强镇万矮村拉开帷幕。《铡美案》《杨门女将》等14部经典秦腔剧目轮番上演，让戏迷过足戏瘾。同步开张的乡村集市、美食飘香、特产汇集，把乡村夏日烟火气拉得满满当当。本次展演将持续至8月3号。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中国联通宁夏分公司近日在银川签下战略合作协议，双方联合启动联通融军情暖老兵专项行动。按照计划，宁夏联通将在自营网点统一设立标准化重军驿站，专门划出重军服务专区和便民服务角，配备休息、充电、应急等便民设施。首批40家重军驿站将在8月1号八一建军节前完成改造，赶在节日当天开门迎客。今后还会根据需求逐年扩容升级。我区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提出对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实行分类管理。办法施行后，存量不符合规范的广告招牌将分阶段完成整改提升，逐步达到市容安全标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施行，其中规定节庆、展会等临时户外广告活动结束后3日内拆除。今年以来，银川市持续推进独居老人数字化关怀服务，依托无感智能监测技术，为辖区独居、空巢老人搭建起居家安全守护网。该套系统通过大数据持续学习老人日常用水规律，生成个性化生活基线，实现无感监测、智能研判。一旦出现长时间零用水、用水异常等特殊情况，系统将自动触发预警，同步推送提醒至监护人，派发核查工单至社区网格员。自今年6月中卫市2026大漠星空夜生活消费季启动以来，该市系统布局夜食、夜娱、夜集、夜市、夜营5大主题街区，长效运营的全域夜经济新格局。截至目前，专项惠民政策已累计撬动夜间消费1292.9万元。2026年以来，吴中市依托苹果、红梅杏、文官果等林草资源，多元发展林下经济。林下不仅种植黄花菜、荞麦、红葱等作物，还养殖鸡、鹅等畜禽，形成立体循环模式。目前，全市已创建自治区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7个。树商、聚优品、雏鹰、新六盘、固原市2026年电商提升行动近日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下旬。通过技能培训、主播孵化、直播赛事等一系列举措，扶持返乡创业青年，打通本地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近年来，宁夏农垦贺兰山农牧场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持续深化与水利供水部门协同联动，节水增效、抗旱保灌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上半年，贺兰山农牧场农业生产累计用水1863万立方米，

0: 2025年同期节约用水量400.8万立方米。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近日在灵武市启幕，结合大赛灵武市一站式打造的村乒风物集同步亮相，70余个特色展位一字排开，将非遗技艺、地方美食与优质农产融为一体，为来自全国的参赛选手和本地市民游客献上一场乡村嘉年华。教育部近期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海原县4所中小学校成功入选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海原县此次入选的4所学校分别为海原县第一中学、海原县第三中学、海原县海新开发区第二小学、海原县第五小学。入选的实验校将作为排头兵，肩负起打造特色校本课程、探索大中小学贯通培养路径等重点建设任务。暑期是学生配镜高峰期，近日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凤区分局上海西路市场监管所对校园周边及商业街区眼镜店展开了一场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检查监督管理部门现场修改剂量管理不规范、标志缺失等问题5处。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同比增长4.6%。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同比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自然资源部近日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30号，中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将全线贯通。通车后，上海崇明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高铁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2: 日常生活中热爱运动的中老年人不少，但是相比年轻人，中老年人的运动注意事项就要特别一点。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大家一起了解。
3: 比如说我们在跑步机上去走，我们经常能看到老年朋友在跑步机上去走，这个速度呢一定要控制在每小时4公里到6公里中间，就是5公里中间左左右右，它就是快走的一个状态，你的心率呢可能就会保持在100到110这样的一个状态。在你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去判断自己量大了或者是心里不舒服呢？就去看看自己的呼吸啊，你还能不能正常的交流啊，然后就会、
4: 说话，
3: 对，
4: 是不是
3: 说话，
4: 跟旁边人说话，
3: 对，跟旁边
4: 人说，你会不会就那种喘着说不上来了？
3: 对对对，你气喘吁喘，说不上来了，断断续续的，那就说明你这个运动量太大了，你的心脏已经跟不上了啊。如果就是说你还说话比较流畅，
4: 能简单的沟通，
3: 哎，对，能简单沟通，还很流畅或怎么样，就是说明你的负荷不大，你就可以继续的走下去，这就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最简单的检测方法。然后运动过后呢，然后还要注意点事项，我们老年朋友就是说不要马上去喝冷饮啊，因为它对心脏的刺激比较大，然后就是说对我们的肠胃刺激也比较大，再一个就是说不要去洗冷水澡，这样的话也会它会让我们的毛孔迅速的闭合，让我们的热量不容易散发出来，反而容易引起我们的感冒，对心脏也是一个损伤。
4: 哎，是不是因为我经常健身嘛，然后我听很多朋友就说健完身之后，尤其是夏天哈，大汗淋漓，你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去洗澡，就算就是热水澡也不能洗，它要等汗落了过一会儿再洗。
3: 对 对, 对，
4: 是这样的吗？
3: 对，是这样的，让你的毛孔自然的闭合，等于说汗都排差不多了，哎，那个时候再去洗澡损伤会更小一些。
4: 那我洗的是热水澡也不行吗？
3: 也不行。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